0: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组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机、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响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省有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7: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6: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6: 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9: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6: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

0: 净化金融债，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3: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园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7: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6: 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
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0: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2: 国家统计局

0: 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2: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黎娟说，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PPI 方面， 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 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 供需关系改善，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 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5: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2%， 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 占全国进出口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2年累计了 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8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6: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 20% 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 3.05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6%，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0.1%， 7月份出口增长 15%， 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
7: 11.3个百分点， 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 占比达 72%， 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 61.4%， 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 52.8%， 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加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 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9: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六点到九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两到三天预约。
8: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四十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和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0: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8: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1: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4: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4: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4: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3: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4: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4: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5: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7: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蓝色。
20: 航天蓝。
21: 海军蓝。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白色。
20: 天使白。
18: 科研白。
2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绿色。
21: 军旅绿。
2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9: 橙色。
2: 消防城，
1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新疆加快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
2: 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
1: 今年，我区将指导英吉沙小刀、阿瓦提穆萨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甫口岸抢先进入我国。
1: 截至7月底，我区超2.8万老年人受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2: 新疆小羊囊公交卡，今年乌鲁木齐市一批特色文创产品火热出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请听报道。
3: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成都客商胡迪：
4: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3: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台藏村村民加帕尔尼亚兹告诉记者：
5: 上帝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3: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褐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剩下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犹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北京游客周杰专门到昭苏来看马术比赛和天马愈合，
6: 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3: 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脂，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公司薰衣草研学中心负责人扎旭介绍，
7: 通过精炼晶体、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3: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连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1: 新疆台消息，8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深入调研包联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及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把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在一标段新龙口隧道进洞口处，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工程进展，同各方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马力生产，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坐享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鱼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将旅游观光。埃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为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0: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聚力园区平台做强。

0: 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 提质增效态势显著。请听报道。
1: 依托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精加工产能。公司总经理牛刚：
2: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1: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木垒县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
3: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1: 玉里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里丽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万锭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公司纺纱厂厂长王丽珍：
4: 采用联系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1: 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5: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我区将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请听报道。
6: 在阿克苏地区，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科工作人员张瑞杰和同事一起下沉果园一线，规范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7: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6: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 55.1 万亩，总产量 97.1 万吨。果农邓红霞介绍，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了明显提升。
8: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6: 今年，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王永志：
9: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0: 我区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长 4%、 25%。 当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50个基点。请听报道。
1: 在拜城县，塞麦尔毛拉图尔蒂是名养殖大户，前段时间他准备筹集资金扩大养殖规模，于是向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申请了畜牧一贷产品。这是一款为养殖户量身定制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具有申请便捷、快速到账、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等特点，最高授信额度是50万元。塞麦尔毛拉图尔蒂：
10: 没多久50万的贷款就批下来了，我用几笔钱买了60头牛饲料。
1: 今年全疆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推广畜禽活体抵押加保险加智慧监管特色融资模式，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行长陈忠燕：
11: 产品依托畜牧防疫、存栏出栏、政务大数据平台、智能建模，为养殖户主体呢精准画像，免抵押、免担保、纯信用，大幅降低了融资门槛。
5: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江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马玉娇的报道。
12: 信贷周转金是帮助企业或个人解决贷款到期先还再借、临时资金缺口的短期周转资金，具有流程清晰、期限灵活、零成本的特点。昌吉市信贷周转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单笔扶持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江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两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公司财务部主管王小霞：
13: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零保证金，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减负。
12: 今年四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审核通过后，由周转金专户将资金直接划入企业还款账户，银行收回贷款后，在发放新贷款前将周转金原路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昌吉市财政局金融办负责人程威表示，将在严格防控风险基础上，让更多企业享受续贷便利。
14: 持续深化政银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0: 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持续开展特色作物种子顽粒化技术攻关，助力农作物早出苗、出壮苗，提升农业综合质效。请听玛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12: 在玛纳斯县特色作物种子顽粒化生产加工中式车间生产线上，一粒粒甜菜种子被均匀包覆专用粉剂，通过烘干、分选等工艺流程制成药丸一样大小均匀、颗粒饱满的外形。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总监马小龙介绍，甜菜、板蓝根、辣椒、芝麻等特色作物种子颗粒细小、形态不规则，长期面临耗种量大、出苗参差不齐、机械化精量播种难等瓶颈。经顽粒化处理的种子便于机械化精量播种，结本增效。
15: 根据不同的作物呢，筛选了一些比较适宜新疆本地种植的专属的一个顽粒化配方，里面添加一些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杀菌剂、杀虫剂，预防病虫害，使它在苗期的表现更好，能够早出苗、出壮苗，配套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栽培技术，播种更加精准，这个田间管理更加方便，也更加适合我们后期的一个机械化收获。
12: 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力量打造的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2024年正式揭牌运行。中心紧盯特色小粒种子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攻关，同步研发适配顽粒种子的专用播种农机，形成种子处理、顽粒包衣、配套农机、标准化栽培一体化技术体系。目前中心已建成一条种子顽粒化中式生产线、2000亩示范基地，研发特色作物专用顽粒配方10余套，累计推广应用面积8万多亩。其中4个国产自育甜菜顽粒种在伊犁、昌吉、巴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州的13个县市均有示范种植。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玛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樊小琴表示，
16: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新疆盐碱地土壤特性继续优化我们的特色作物的这个专用配方，在这个精准控湿、迅速裂解方面呢再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力争在3年之内实现这个顽粒化技术在全疆推广面积50万亩，助推咱们新疆特色作物产业快速发展。
5: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进口到新疆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的报道。
17: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甫海关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运输这批芒果的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告诉记者，
18: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17: 红旗拉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红旗拉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布莱海提，
19: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优先通关。
17: 今年上半年，红旗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增长超270%，农副产品贸易已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0: 今年1月起，我区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疆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请听报道。
12: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乌鲁木齐市民毕海霞的母亲是这项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毕海霞
20: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经济负担轻多了呀。
12: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浴、助睫、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为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霍尔果斯市民政局简化申领流程，降低享受门槛，老年人既可通过线上自主申领，也可由家属或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代办。霍尔果斯市民角磊表示，补贴政策采用机构入住、居家上门2选1的灵活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照护需求。
21: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能得到专业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5: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沅江专家领队，自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请听报道。
22: 每次马涛查房的时候，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他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使病人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配合治疗。
23: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22: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兵团第一师医院普外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李永崇
24: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22: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沅江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疆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6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马涛
25: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沅江的100多位医生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 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援疆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援疆的一个优势。

0: 订单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外地朋友线上购买，我会继续将本土元素。
1: 居的江小桃彩塑工作室，各类泥彩塑文创琳琅满目。湖南游客肖新成是一名手工艺品制作爱好者，来新疆旅游前，他专门在网上预约了这里的土陶制作手工体验课。
2: 做的是一个高台民居，在这边能够体验以及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具有新疆特色文创产品。
1: 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表示，分布在乌鲁木齐商圈和景区的文创市集正将新疆的城市生活、传统技艺以及地域风情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文旅体验。
3: 今年以来，融合本地民俗底蕴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直接拉动了文旅消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乌鲁木齐，也联动了餐饮、市集、住宿等上下游的业态协同升温。
4: 8月8号晚上，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优秀动漫成果基层型塔城地区站活动在乌苏市举行，请听塔城台记者李默然、穆尼拉耶尔布勒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沙湾沙小吉、阿勒泰雪怪阿勒等多个新疆本土特色动漫 IP 齐聚一堂，主创团队分享了创作历程。沙湾融媒融创工作室工作人员刘颖告诉记者，
6: 我们沙小吉呢，主要是采用了我们安吉海的辣椒，还有沙湾的美食大盘鸡，主要是为了想让这个沙小吉呢，给大家带来沙湾的故事，还有塔城的风情，让沙小吉能走出屏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来到塔城。
5: 活动设置了国漫配音展演、特色文艺节目表演，并穿插 IP 知识问答互动环节，以趣味科普和现场互动的形式，吸引市民和动漫爱好者踊跃参与。乌苏市民许佳佳，
7: 在家门口就能赶上动漫活动，感觉挺惊喜的。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捧起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奖杯。
4: 乌鲁木齐市第二期电影消费券政府补贴活动自7月20号启动至今，已累计卖出打折电影票18.9万张，活动计划总共投入600万元，每天上午10点在美团、猫眼、大众点评等线上平台限量投放7折观影消费券。
8: 2026年裕民县富裕民间全疆乒乓球少年俱乐部邀请赛8月8号拉开帷幕，比赛为期4天，共有全疆16支队伍、300多名乒乓小将参加。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9: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1。
9: 哇，太划算了，
10: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
8: 阿勒泰多云，16到32度。
4: 塔城多云，22到38度。
8: 伊宁阴，22到37度。
4: 博乐阴，21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4: 奎屯小雨，21到35度。
8: 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
4: 昌吉多云，23到36度。
8: 哈密晴，21到36度。
4: 吐鲁番晴，29到43度。
8: 库尔勒多云，27到37度。
4: 阿克苏小雨，24到32度。
8: 阿图什小雨，22到30度。
4: 喀什小雨，20到31度。
8: 和田多云，24到32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4度。
8: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昂峰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此刻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了，来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啊，您可以在航风热线的专区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都非常的方便。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在这里耿从要提示各位了，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来关注一下，很多网友都走进了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再次欢迎各位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天山雪早上好，还有虽然说大家早安吉祥，为新广航风热线点赞，谢谢。还有浩瀚的草原说干了活一直没给钱是吧，那如果说您要来投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来给我们发条私信，把您的诉求说清楚啊。还有说请问我咋和你们连线呀，您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960511-1号键。嗯，也看到了简简单单把我们的电话打在了公屏上，谢谢。还有疯狂的青蛙说来了来了，欢迎啊，欢迎各位。包括平淡，如果说您想反映问题，可以来给我们发条私信，也可以来拨打热线，都是可以走进节目的，我们也可以及时关注到大家的诉求。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前段时间的反馈，很多朋友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跟我们来反映了问题。那么解决进展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首先来关注到

0: 好的是杨先生反映啊，他说阿克苏市虹桥路伊尔玛社区到果园路呢，大概有1公里的路段。自去年10月份封路开始施工，时隔多日，至今道路仍然没有修好，路面到处是堆积泥土、碎石，路面坑洼不平，没有平整通行的路面。那么车辆经过颠簸严重，车辆驶过呢也会扬起大量的尘土，周边的住户家里经常是落满了灰尘，希望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实地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做好现场的降尘防护，那尽快呢完成道路的修缮，恢复正常安全的通行条件。到底怎么回事？持续这么长时间，那道路是依然要继续施工，还是现在撂到这儿没人管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阿克苏市住建局代建办干部赵生学。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情况好吗？
1: 好的，我们经过这个实地核查，这条路是虹桥路，大概有个1.5公里长，目前施工进展到，正在进行那个路基的这个精品，
0: 嗯，
1: 然后根据这个杨先生反馈的，我们前面也进行了一个，一个核查，在这里首先先对这个全体受影响的群众，先致以一个诚挚的歉意，确实对这个群众周边的这个生活影响，还是有一定的生活影响。
0: 核查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1: 第一个是，原先这个虹桥路它路基以下这个排水、给水，包括路面以上的这个电力管线，这个确实特别复杂。我们在这个前期对这个管线进行整体的一个改造，然后这个高低压的这个架空线路一个上改下，截止到7月份我们才进行上改下结束，然后把那个上面的整体的电线杆子全部拔除，后面才进行整个路段的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扩建。现在是整个路基已经基本上结束，在进行精品。
0: 嗯，就是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预计什么时候能够彻底修好呢？
1: 我们现在是9月，我们预计是9月下旬左右。
0: 9月下旬
1: 可以进行通车。
0: 这个是在你们原定的计划施工期内吗？还是已经延长了？
1: 是有一定的延长，因为那个这个高低压的这个架空线路，上改下确实难度有点大，这个它需要跟这个电力公司进行配合。
0: 嗯，那在前期规划的时候没有预判到这些问题吗？
1: 也有预判到，但是就是因为涉及到800多户的这个商铺跟用户的这个户表迁改，因群众的这个协调阻力还是有一点，稍微有点大。
0: 嗯，就是跟周边群众的沟通协调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这个可能是在前期预判的过程当中没想到的。
1: 对，
0: 所以在这儿耽误了点时间，其他的环节都没有耽误时间，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吗？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在跟这个属地的街道跟社区也在通过这个入户走访，也在进行这个一个解释工作，后续我们对于这个工程进度也会紧抓工程进度，然后同步向这个群众两侧的群众同步这个项目进展，切实回应群众的关切。
0: 嗯，那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没有跟大家同步一下信息，包括比如说咱们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的问题、新的阻力，可能会延长施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和时间，没有跟大家同步这个信息吗？
1: 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前期连续开了两起这个群众大会，我们是通过社区组织把这个两侧的商户都组织到一块儿，这个伊尔玛社区召开的这个就商户的一个协调会，这个都是有同步施工进展的，包括我们协调一些事情。
0: 嗯，您刚才讲到说目前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了，是吧？是一个相当于叫做精修，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刚才您说了一个词儿，
1: 精品
0: 是吧？那这个现在是8月10号，您说预计到9月下旬，这个精品这个阶段要这么长时间吗？
1: 不是，是这样的，现在是处于路基阶段，后续还有 路面结构层，
0: 嗯，
1: 包括它路岩石、人行道，水稳层、油面，还有上面一些市政基础设施的一个，
0: 还有几个阶段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得
1: 去先把这个路段先做好这个洒水降沉。
0: 对。
1: 啊，
0: 嗯，因为实际上投诉人在反映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让大家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的一个点。那这些洒水降沉的工作没做好，可能就会让周边的环境尘土飞扬，那大家生活上就会觉得更煎熬，觉得这个周期会变得更长，所以说才会投诉到了节目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没有彻底这个修好之前，这个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是吧？
1: 对，是可以通行的。我们现场设置的有这个安全警示标语，
0: 嗯，
1: 是能够保障这个群众的这个临时安全通行的。
0: 嗯，那通行还算顺畅吗？
1: 是可以通行的，因为我们也经常过去。
0: 嗯，好，投诉人杨先生也在线了啊，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两天从那儿走有没有发现有新的变化？
2: 嗯，就是它降沉这两天做了。
0: 啊，
2: 但是这个路还是就是很多坑，
0: 很多坑，就是现在通行的时候还是不太方便的。
2: 嗯，就是坑特别多，石头特别多。
0: 嗯。赵升学，现在有没有办法，比如说在咱们这段时间还没有彻底修好之前，这样的一个过渡期，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能够让目前通过的一些车辆更加通畅一些，路面尽量能够平复，能有办法吗？
1: 主持人明白，这个我们已经跟施工单位商量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对这个路面坑洼的路段进行一个临时的这个平整处理，然后包括两侧的这个就是施工物料进行一个规整。
0: 嗯，好，一个是做好这个降沉的工作，另外呢，一个是尽量恢复路面的平整，让通行的车辆过得更加顺畅一些。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盯紧工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天，如果一旦凉下来，可能你们在施工也不好去做了，所以要利用好这段时间，尽快能够去修好，让大家畅通起来，好不好？
1: 对，明白。
0: 嗯，行，杨先生，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那你也可以再次做好监督啊，如果说后期再发现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依然可以来跟新广航风热线联系，好吗？
2: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再见。
0: 哎，好，再见。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最美的夕阳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呀。还有用户6615你好，早上好。还有人到中年说，小云早上好。今天是耿从在直播间啊，小云呢是短头发，耿从是长头发，其实很好辨认。那也欢迎大家走进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共同互动和交流。还有重庆彭水说早上好，还有嗯早上好啊，欢迎各位。还有福尔摩斯说，依据内部整改工作要求，组织在岗值班人员开展岗位试岗考试，考试不合格人员呢给予降岗处理，是否合理？您说的这个说实话不是很精准，那您可以来，如果说想反映想投诉，可以给我们说的再详细一点啊，发条私信，把具体的情况，比如说您是哪个单位，它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原因，那导致现在这个情况对你带来了哪些影响，那您的诉求是什么，给我们来说的再清楚一点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反馈。前段时间的时候呢，在8月2号，伊宁市的郝先生反映一个问题，说伊宁市购房补贴的通知当中啊，活动时间是7月8号到11月30号。7月2号呢，他跟房地产公司签订合同，在住建局的备案时间是7月9号。通知当中也明确了是以备案时间为准，但是呢，申请购房补贴的时候却以合同日期不在活动时间内为由拒绝办理。那到底是以哪个时间为准？他能否在想受补贴的政策范围之内，我们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要来连线到的是伊宁市住建局房产科副科长李柱。李科长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嗯，来说这个情况，他现在到底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呢？
3: 是这样的，主持人，郝先生呢是在7月20日，他已经跟这个开发企业签订了这个合同。
0: 嗯，
3: 我们就视为他在7月20日已经购买了这个房屋，我们的活动时间是2026年7月8日至11月30日，然后我们的标准是， 就是活动期间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然后这个

0: 以网签备案的时间为先后顺序，然后写全款缴纳完毕的购房人先到先得发办为止。
1: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他的合同的签订日期，合同签订日期不在范围之内，那就没有办法。
0: 对，是的，如果但凡就是他在7月2日他只是交了个定金，然后在他在7月8日签的合同，我都认他，
1: 嗯，
0: 是符合的。
1: 所以就差了几天，但是没有办法，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如果说想要能够申请，他具体需要满足哪几个条件呀？你看，一个是合同时间，那另外呢还有其他条件吗？
0: 合同时间，然后完了之后他那个合同变，是我们以合同变的先后是顺序嘛，然后完了之后在合同期间内，然后全款缴纳完毕，
1: 嗯，
0: 他的那个购房款啊，
1: 哦，还要全款缴纳购房款，这个也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0: 是的，主持人，还有一个主持人，这个我们活动开始的时候，一直到7月14日，这个已经超过了110名购房人，我们这个名额已经全部发放完了。
1: 哦，也是有限制的，并不是说你只要申请，你只要符合条件，你申请就能拿上。
0: 对，我们
1: 它是有名额
0: 的
1: 啊。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现在即便是还没有到最终的截止日期11月30号，但是名额已经满了。现在包括后面再申请都没有了。
0: 是的，我们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等这个110名的全款到账，然后这上个月底已经有60名购房人的全款已经到账了，我们也已经公示了，这个月我们就要公示这50名。如果说但凡里头有这个全款就是贷款没有下来的，我们就是以此类推往后推这个名额。如果说贷款这个110名里头全部贷款都下来，我们就直接把剩余的这个56人进行公示的。
1: 嗯，这个在前面的告知当中是不是是说的清楚的？比如说有名额的限制，如果人满了之后就怎么样，这都是有详细的说明的吧？
0: 是的，有详细的说明，是110套、
1: 110万元。
0: 对，
1: 好，那这个情况跟投诉人沟通过了吗？郝先生知道这个情况了吧？
0: 这个我们在我看啊，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也沟通过，也给郝先生回复过这个问题。
1: 嗯，已经说过了。刚才因为我们在尝试连线郝先生，没接通电话啊，所以如果你们已经给他讲清政策了，那这事儿就这样了，因为确实就这么规定的，咱们也没办法。你目前不在这个申请的不符合条件，不在这个日期当中，也确实没有办法申请成功。好，那跟李科长的交流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0: 行，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好，再见。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名人说早上好，欢迎你。还有夜雨涅槃说这又一年了，什么又一年了呀？还有朋友在说，用户说40408说没交够。还有马哥哥来了说早上好，家人们，五哥早上好，欢迎各位啊。还有林说能不能关注一下伊宁市禁摩？那具体是什么情况？您是希望我们来共同关注这个事儿，还是您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可以给我们说清楚一点啊，可以发私信，因为在公屏区字数有限，而且您也不能留个人的信息，可能也不是很方便。那您可以来发条私信，把您的诉求说清楚，这样我们也能够更快和更好的跟进到您的诉求，帮助到您。好，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回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5: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6: 物阜明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 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在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了急难筹盘的事儿，那么此刻您都可以走进直播间了，来拨通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航风热线的专区，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和视频，非常的方便。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但是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因为每天我们可能会接到几百条甚至上千条投诉的热线，或者是反映的一些问题，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去辨别和筛选出一些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也能够筛选出有用的一些信息，其实这工作量特别的大。也要提示各位，如果您的三要素不够齐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无效信息，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没跟你联系啊，为什么没有回应啊，可能也跟您填写的信息不够全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三要素一个都不能缺。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蔡先生。你好，蔡先生。
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遇到啥事儿了？
0: 就是那个乌鲁木齐市金山区康纳斯湖南路与万盛大街交汇处啊，有一个体育公园，也是一个游园嘛。这个呢，平时呢就是周边居民群众呢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就现在呢，园区里面啊被那个大量的违停车辆占据了。这个大概可能有个几百辆车的吧，
1: 嗯，
0: 严重的挤压就群众的活动空间。
1: 每天都能停上百辆车。
0: 对，里面可能有个那个不止上百辆，可能有个几百辆车了。
1: 嗯，他们是停在公园当中的停车场区域，还是说是随地乱停的？
0: 公园里它本身就是，应该是没有停车场的。它现在就只要是有空地、有空闲的地方，他都停。
1: 啊、哦，并不是停在了指定的区域，而是只要有空，咱们就插进去了。
0: 啊，只要有能停的地方，他就停了。
1: 嗯，那没人管吗？随便进车。
0: 他是那样的，以前就说是那个，公园的外围呢有一个那个公共停车场。
1: 嗯。
0: 可能在大概在前年的时候吧，这公共停车场呢停止收费了，停止收费以后，他这个出口就是完全成敞开状态，也没有人管理嘛。那现在这个车辆它就通过这个公共停车场这个入口呢，直接就进入到这个园区里面去了。
1: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园区这个现在就处于这个敞开状态，无人管理的状态。关键现在是人和车在园区里面混行啊，然后呢这个车辆呢还堵路占道，碾压这个绿化带。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违规车辆在里面呢，尤其在这个夏天啊，天热的时候，在里面露营啊、烧烤呀、乱扔垃圾啊等乱象，就经常还发生这个车与人争道啊、车与车抢道啊，还互不相让啊，就在那僵持不下的情况。
1: 那就很危险了。
0: 啊，对啊。
1: 对，原本是公园，大家可以休闲散步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现在这样车混行进来，而且还会抢道，车都不让行人，那这个就很危险。那包括随处乱扔垃圾，那地上线应该会很脏了，也没有人清理垃圾吗？
0: 这个是有人清理，但是你看现在是晚上，公园里有好多在那什么那个聚会啊干啥的，你早晨去那个遛弯的时候啊，
1: 嗯，
0: 那地下到处都是什么饮料瓶呀、
8: 什么那个

0: 吃完那个残肢剩糖，那个塑料袋啊，到处扔的都是。嗯，你一看就是吧？
1: 那真的是很破坏心情啊。好，
0: 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现在连线到了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园林局党组书记郑鑫。郑书记您好。
2: 你好，你好。
0: 这个情况您是了解的是吗？来给我们说说吧。
2: 这个刚才群众反映这个喀纳斯卢桥下这个事儿，其实。 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嗯，因为现在的城市开发边界以内，这个我们刚才老百姓提到的桥下，还有咱们一些已经开发周边城市用地的周边一些那个现在目前未开发的一些区域，确实存在咱们这个服务老百姓休闲和停车一些这个存在之间的一些矛盾。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也通过 委托了专业设计部门，就针对这个桥下有一些服务功能和这个停车难的一些问题存在的矛盾，我们委托了专业的设计，就是针对这些区域进行一个功能的完善。所以我们也近期要联合城管、联合建设等相关部门对这些乱点进行一个专项的治理。现在这个区域，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也确实存在停车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想通过委托专业设计的经济效益，就是对一些城市的一些老百姓反映的一些功能的一些缺陷，进行一些这个曾经规划上的一些缺陷的弥补，所以我们近期也是准备计划要联合相关部门，先把停车难的问题，先把这个停车乱停车的问题先治理，然后再在周边的一些闲置的一些区域。
0: 给老百姓陆续的在开发一些新的一些停车功能吧。对，您说的没错，
2: 有缺陷我们就要去调整，需要去优化它，需要去改变这种现状。那以前的时候，这个里面是没有人管理的是吗？那车都可以这样随便停随便进？以前确实是周边有一些老百姓的停车功能的需求。其实现在作为喀纳斯湖南务来说， 咱们这个周边新开发区域的车辆的这个配给，它是按照规划来说，它是有这个应该是达到它的停车功能需求的，这个现在这个目前桥下停车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老百姓，其实真正常住户，他在这按照新开发区域的这个小区来说，它的停车功能它的比例是具备的，所以现在就针对这些 来周边，不管是他来购物还是运动休闲的这些群众，我刚说了，我们也委托了专业的设计，就是在其他的一些我们的绿地啊，包括我们一些闲置空间的用地啊，然后我们再重新给老百姓规划一些适当的停车位，也能保证老百姓在这儿的休闲呀，不管是在这儿来办事购物的同志群众，他能保证一个停车的需要，疏堵结合吧。
0: 一方面是规划， 一方面也要做好治理，对吧？我们把这个规划好了之后，如果大家不遵守，不按照我们原本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来停车或者是来行走，那可能也是会有混乱的这个情况。所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环境和氛围啊。那您刚才也讲到了，其实不光是这个公园， 其实周边的很多公园你们也都纳入到了计划当中，当然这个规划的时间周期会很长吗？不会太长，我们
2: 今年也有实施的计划，就是喀纳斯卢可能这是一个点，其实从面上来说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区域我们也分一个近远期的计划。今年我们要计划，就是在生态绿地的这个退后绿化啊，包括闲置用地，我们要开发九处，这种以绿为主的这些区域，就是确实有群众需要的，确实是需要有停车功能的，还有在一些这个居民比较 这个居住区比较多的这些居民，有文化功能需要的，那我们在绿地里面要更多补充一些文化呀、体育呀，还有一些停车的一些功能，可能在近几年，这个今年和明年期间，我们都有实施的计划。今年我们已经陆续已经开展向刚才群众反映的桥下呀，还有一些退后绿化，植入它一些功能需要的一些工作了。
0: 当然，可能我们这事紧锣密鼓的去办，它也是需要时间和周期的。那在这过程当中，在没有彻底规划好，没有达到我们最终理想的这个效果之前，那这中间的管理空档期要怎么办？
2: 这个我刚说到了嘛，现在像这个有些区域我们有计划范围的，我们肯定会实施。像刚才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近期也会联合城管、联合交警，啊，还是要对这个区域疏堵结合，该停的我们还是要停。嗯，啊，在周边该增加停车位的还是要增加，啊，在这个公园里面适当的区域，我们还是要补充停车功能。
0: 但是在群众活动和休闲的区域，坚决没有把这个区域停车的问题是要制止的。
1: 嗯，好，那崔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这个我刚才听到咱们这个主管领导啊也说了，公园的适当停车，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只要是这个公园如果说进车的话，它就存在这个人车混流的这个情况，因为这公园道路是非常窄的，平时错位车都错不过去。
1: 对，然后我经常也是跟公园的道路上走，如果错个车子错不过去的话，那这个人员走车也走，它是存在这个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的。嗯，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公园的话，如果说这个人的安全是没有保障，那他这个安全像是不达标的，那不达标它属于是一票否决项。
0: 是的，
1: 崔先生，
0: 这个是咱们
1: 啊，您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啊，咱们就不再重复这个方面的内容了，时间有限。刚才包括这个郑书记也讲到了，其实他跟这个规划是有关系的。如果规划好，这个车压根就进不了公园，可能您的这个担忧就不存在了。所以关键看接下来要怎么做。我看到有网友也说了。 刚铁说到要做到，还有听说话谁都会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所以我们既然有了想法，有了规划，那么接下来能不能落地？我们希望在落地的过程当中，行动的过程当中，能够向我们在节目当中承诺的一样漂亮，可以吗？郑书记，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共同来监督吧，包括蔡先生，你也可以来作为咱们热心的市民，也可以来监督后期看看这个公园有没有一些变化，那会不会让大家的体验感受会更好一些？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那郑书记，如果大家发现这个公园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有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能够及时跟你们取得联系，或者是及时的反映情况呢？
2: 有的，我们在这个公园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建议电话，包括我们辖区的社区啊，也给我们公园服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举报的一些那个建议电话，包括我们辖区的社区啊，也可以充分来吸取咱们群众反映一下各类的问题吧。这个我觉得我也欢迎广大群众给我们提出更好的建议和更多的指导，我们也一定按照群众的需求啊，把后期的公园的各项功能来进一步的完善吧。
1: 嗯，好，我们也期待着公园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让我们市民进去休闲娱乐的时候，心情是愉悦的，是放松的。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好，谢谢。嗯，好，再见。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 baby 心儿说投诉人思路清晰，对，他因为他说到的其实很关键的问题啊，如果说人车混行，你这个公园当中大家不能够安心惬意的来放松休闲，那还叫公园吗？那跟行走在这个大马路上，跟行走在这个道路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公园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了，安全首先一定是第一位的。也依旧很放肆说，简单入口三个石头球就解决问题了，当然这比较简单粗暴哈，这是 短期内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至少能够让现在的车不再去进入到公园内，可能会保障这样的一定的环境。但是最终如何去规划，如何去做好管理，这确实是接下来应该好好考虑的问题，不能够说通过简单的方式只是解决眼下的问题。那如果后期这石头球被别人搬走了，或者是其他的再有一些出现问题的时候，又要怎么办？可能最后还是会回到规划的问题上，还得从头来折腾一遍。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借助这事儿，能让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包括不光是这一个公园了，那整个片区更多的公园能够得到重视，能够得到更加科学规划的规范的这种规划，可能后期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好，有更多问题和诉求呢，大家也可以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来拨通9600518119，一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 看到您的留言，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一条私信

0: 简单说一说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才算是一个有效的投诉线索。菩提树问，这是讲的哪的城市啊？讲的就是乌鲁木齐。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在线上的是叶先生。你好，叶先生。
1: 你好。
0: 遇到啥事儿了？
1: 我们是23市青木街客镇边四大道村的，然后我们村现在没有自来水，那个井水也没法喝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拿山上的山泉水喝的，然后那个村里边几乎都是老人了，年轻人都出去干活打工了嘛，然后现在他们吃水啊那样子非常不方便。
0: 村上一直都没水吗？一直都没有自来水啊？
1: 一直没有自来水
0: 啊。一共有多少户村民？
1: 总共的话应该是200左右吧，但是我们是分四组的。然后2组和3组有自来水，1组和4组没有，一直没有。然后这
0: 一组和4组没有。
1: 2组和3组的自来水一年只只运行2个月，然后停10个月，天天坏。
0: 但那为什么他们有，你们就没有呢？这你们村子跟村子之间离得很远吗？
1: 不远，也就1公里1公里那样的吧。
0: 那为啥23村就有，14村就没有？怎么还挑着来呢？
1: 对，这之前他们安装的时候就安装了2村和3村，我们没安装。
0: 那你们没问一问吗？为啥就绕着你们不装呢？
1: 因为那一年说是今年的经费只够装2村和3村，然后我们不够，然后说是来一年。
0: 经费不够了，
1: 3、4年了。
0: 3、4年前他们就装好了，到现在经费还不够吗？
1: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反映一下这个。
0: 就你们也没有再问一问？
1: 对。
0: 好，那就问到节目当中了啊。来，我们记者助理呢也正在尝试连线当地的主管部门、职能部门，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来帮叶先生问一问啊。如果说这个村上有200多户村民，那这人也挺多的呀，那这200多户村民他们的用水问题怎么解决？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的话，那应该一四村就没有自来水的这2个村的人大概有多少啊？
1: 一村是40多户，4村是90多户，
0: 那也有100多户了。
1: 100多户
0: 啊，100多户到现在还是没有自来水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来问一问啊。其实昨天的节目当中，
2: 昨天对对，今天早上一上班去落实。
0: 对，好，我们现在刚才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阿勒泰地区水利局农村饮水管理总站的站长庞华。庞站长你好。
2: 你好。
0: 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相遇了，对吧？昨天就跟您做了连线，其实也是阿勒泰的问题，是一位女士反映的。
2: 那是是是，
0: 其实这2个问题差不多啊，这2个问题差不多都是这个村子一直都没有自来水。但是呢，像叶先生反映到，他们村因为有4个组嘛，实际上有2个组是有水的，有2个组没水，就彻底是没有安装自来水。那么有水的这2个组呢，也是不是很正常，有的时候会经常停水，所以这个情况，那跟昨天咱们一并来核实一下吧。
2: 行，
0: 所以我们也在想，你看这连续2天啊，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都接到了咱们阿勒泰市的，而且相同的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阿勒泰很普遍，还是说就巧了，就这2天刚好投诉到节目里了呢？
2: 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因为阿勒泰它这个地形分布有情况，他如果在山区或者偏远地区，他真的无法接水这个条件
0: 啊，就条件是比较难的。
2: 但是如果接了不通，那可能就是由于最近可能旱啊或者缺水，这个没问题，这个立马都可以解决的。
0: 行，那就
2: 但你让他在山区，确实一时半会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些情况我一定要了解。
0: 对，你了解一下，因为根据叶先生反映，就他们这4组呢，有2组当时是说钱够了，所以就安装好了，但是有2组的钱没到位，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装。
2: 肯定还是有原因的，
0: 是它是有原因，所以咱们来核实一下吧，看看，因为我们也心里也有疑问，就是那3、4年过去了，因为前2组装完已经3、4年了，这资金还没有筹集到位吗？还不行吗？所以可能这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疑点，是需要您帮我们来核实一下的。
2: 行，一点。你这样行，我想问一问，那个阿泰市人民政府留的电话是哪个电话到底？我们各县市都有管这一块的，怎么电话一打就打到地区来了呢？
0: 那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连线到阿勒泰市， 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我们有很多的，对，有很多的这个。

0: 联系电话，但比如说他没接，可能就会连线到咱们地区，所以反映到您这儿了。
1: 我在线上出差这几天啊，又出差了
0: 啊，也辛苦了。刚好这两天又都是接的您的电话，那这样吧，也刚好把这两个问题合并成一个，您一起来帮我们合并一下，和来了解核实一下。包括其实可能你们跟阿勒泰市这边来联系，可能会比我们更加顺畅一些。您也可以来问一问，对他们为啥不接电话，好不好？也帮我们来问一问。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啊。好嘞，
1: 这是我们应尽责任啊。
0: 好嘞，好嘞，您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话呢？
1: 我尽快，我今天最晚明天都要给你答复啊。
0: 好嘞，好的，听到您啊坚定的回答，我们也就放心了。好，
1: 好嘞，
0: 那这样叶先生，咱们来等一等吧，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嗯，那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庞站长吗？
2: 嗯，可以，
0: 可以啊，行，那我们稍后呢也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庞站长，如果有需要核实的信息，你也可以来跟叶先生来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0: 好嘞，那就跟二位先聊到这儿了，再见。也非常感谢庞站长在出差的过程当中啊，百忙之中接听到了电话，谢谢，来帮我们核实一下情况。的确这两天刚好都有阿勒泰市的这个相其实是比较类似的问题啊，都是村子里没水，也都连通到了庞站长的电话，也刚好这两件事一并来核实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给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得清楚一点，说明白一点，让大家心里更舒服一些。好，还有朋友说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的朋友等待在说怎么联系你们啊，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960511-1。那么还有朋友在说坚持永恒说这个大哥很不耐烦吗？啊，其实也不是不耐烦，他可能只是也是有疑问，因为其实昨天就打到他这儿了，因为他是地区水利局的，实际上这个事情可能对于阿勒泰市水利局的工作人员会更加熟悉，他从地区的角度他不一定清楚，可能他也很纳闷为啥没打市上的，专门打到他这儿了，所以其实我们也刚好想要通过这事儿让庞站长帮我们来推动一下，为什么阿勒泰市的电话没打通，最后打到他这儿了，我们也希望能打通。没关系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好，还有天官赐福说凭啥不能打给你啊，不是不能打给他，可能他也是有疑问。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1，也可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这是目前最快速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啊。您下载完了之后可以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在这里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也能够更快速的了解到您所反映问题的一个进展情况啊。您也可以在这里呢表扬啊，或者是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都是可以的，那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定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私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水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7: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了艰难筹判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您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此刻就可以来拨通热线了，960-511-1号键，960-511-1号键。那么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找到航风专区，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抖音号、视频号当中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您可以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针对于您听到的投诉、您听到的反馈、您听到的热线，来说说您的想法和建议。耿从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您的留言。那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快地帮助到您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接听热线，在线的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8: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8: 我是山市金沟河镇南渡道河子的村民。
0: 嗯，
8: 离我这儿一个养鸡场，他们卫生不行不行，我反映了有点改进，但是村里的村干部又把鸡粪牛粪倒到主干道路边的树田里面，反映了两个月了，没人管，一直没人管。
0: 为啥村干部要倒啊？
8: 村干部权力大一点嘛，
0: 就算倒应该是养鸡场的人倒吧，村干部为啥要干这事儿呢？
8: 养鸡场把鸡不养了，把粪村干部要上倒到他旁边养鸡场旁边树田里面。
0: 啊，现在这养鸡场已经不干了，已经关门了。
8: 养鸡场在干。养鸡场他那一批鸡卖完了，
0: 嗯，
8: 卖完了要清理粪便，把那个粪便嘛，村干部村里的一个村干部他就把那个粪便拉到他鸡场附近的树田里面，主干道树田里面，一棵树没有，把那个树田里面牛粪鸡粪他们随便倒，我们给村里面也反映了，这个事情反映
0: 这个主干道的两边没有树，
8: 没有树，一棵树没有
0: 啊，
8: 他们还把树田也种掉了。在别的村民都种不成，他们可以种。
0: 种的是什么？
8: 种的是玉米。
0: 玉米在主干道的两边种玉米。
8: 主干道就挨着他的地的一面，他种的玉米树田里面。在剩下的主干道树田里面，别人都不敢种。
0: 嗯。
8: 而且他们把那粪便倒到里面，我为这个事情反映了两个月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一二三四五也打了一二三四五，我们镇上的领导给我回复的电话是。村里在说在给树施肥，一棵树都没有，他们在说给树施肥。
0: 嗯，不是都倒到玉米地里了吗？怎么给树施肥呢？
8: 不是玉米地，那个是树田子，他留了一截子，他把一截子种的树，一截子专门是他们的稻粪场。
0: 啊，就是这个地方有树，但是呢，你刚才不说有
8: 树
0: 吗？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啊？
8: 没有，它是树田子，树挖掉了，没有一棵树。
0: 啊，现在没树了。
8: 啊，他们私自就留了一截子是他们的粪场，他们随便倒。
0: 那就是这意思，这个地方专门用来倒养鸡粪的。
8: 就是他的粪场。
0: 你这个他指的是谁？
8: 村干部的粪场。
0: 村干部的粪场。
8: 啊。
0: 啊。那所以为什么是他来处理这个事儿呢？这个不管是养鸡粪还是什么，那也不是他的呀。为什么是由村干部来出面来做这个事儿？这个养鸡场跟村干部有关系吗？
8: 有。
0: 有啥关系？
8: 养鸡场把这个粪鸡不养了，一批鸡养完了，养完了，他把粪村里的一位村干部就把粪倒到养鸡场附近的树田里面。养鸡场他这个排气措施。现在稍微有点改进，但是我离他的房子有100多米，一夏天我的房子窗户门都不敢开，臭得很。
0: 对，那肯定很臭嘛。
8: 臭，
0: 而且他如果在主干道的这个旁边的话，那从主干道走应该都能闻到这个味儿吧？
8: 哎，都臭得很，村里面他也能看到，他把粪树田里面倒满都躺到路上了，没人管。
0: 哎呦，
8: 村里面他每天都看到，我就说，我这个环境卫生差的，院子里面苍蝇。一个星期一瓶苍蝇药，一个星期一瓶苍蝇药。
0: 所以为啥要这么操作呢？真的是让我们想不通啊，这迷之操作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这跟美丽乡村建设这是格格不入的呀。
8: 我就说村子里面我们房前户隔个柴火隔个啥都不行，影响村容村貌，影响环境卫生。但是我这个地方他好像就针对我一样，鸡好，鸡不养了，你告鸡场，鸡场我稍微改进一下，我把鸡粪倒到那儿，我看你还告谁，弄来弄去就是我的事情最多。
0: 你的意思是这是刻意在针对您是吧？
8: 就针对我
0: 啊。好，
8: 我们找这儿不灵，找那儿不灵。
0: 给哪些部门反映过？
8: 给环保局打电话打不通，给村里面反映了，村里面给的答复就是再给树施肥，也管不住，他们村长书记权力大得很，他们说了算。
0: 好，来我们
8: 一二三四五也打了，
0: 明白了，
8: 一二三四五打了，一二三四五再督促他们来。昨天那个村干部家属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为啥要整我？为啥要和我过意不去啊？我倒粪咋了？你让我倒到哪儿去？
0: 啊，这村干部说的。
8: 啊，村干部家属说的，你让我倒到哪儿去？我们的村长去年电线杆线路改造，原来在我地里面，最后电力公司国家电网他把线路电线杆要挪到边上，我们的村长不挪，别人的都挪过来了，我的地里面不挪，不挪，最后镇上领导来了，电力公司找镇上领导，镇上领导来了把他叫过来，他才点头。最后我和他就说这个事儿，他说呢，你记住，我对这个事儿我说了算，我要不点头，镇上领导来了，谁都，我不点头，谁来了都不行。
0: 这感觉是，感觉是已经有恩怨了啊，积攒了很多的事情，
8: 现在就针对我，
0: 有情绪。
8: 金武和武队就他说了算。
0: 对，从你的这个描述当中，我们能够听得到情绪。可能要再用情绪处理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依法依规来办事儿啊，该怎么样
8: 就
0: 怎么样。
8: 我说你按照法律嘛，他镇长来了。最后镇长来了，把他叫过来，他才点头。他跟我说了，我要不点头，镇长来了，谁来了都不行。
0: 好，来马先生，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沙湾市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倩。杨局你好。哎，在线上的马先生，刚才您应该也听到了一部分内容啊，他是沙湾市金沟河镇南头道河子村的村民。他说呢，现在就是之前是有一个养鸡场，他说这个养鸡场会影响他们周边的这个居住环境，向村里做了投诉，希望做一些整改。那后来呢，这个养鸡场这波鸡养完了，现在把这个说是由村干部把鸡粪倒到了主干道两旁的这个区域当中，那可能说那这对于这个周边的环境影响就很大了呀，一个是很臭，再一个可能离他家也会比较近，也都不敢开窗户。那根据我们这样的了解的话，那确实他跟美丽乡村建设的这个目标它是格格不入的，它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想来跟您了解一下，能不能介入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呢？
9: 行，我们今天去现场核实一下，看一下具体情况。他刚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没有接到过，这相方
0: 没接到过投诉是吧？因为其实刚才马先生也说，之前实际上是给咱们生态环境局打过电话，没有接通，你们有没有一个畅通的，比如说举报呀、监督啊、投诉的热线和电话呢？
9: 我们执法的电话是对外公布的，那个啥，我们电话是可以打通的呀。还有就是，政府的一二三四五的信访相关的，肯定是他要是有投诉的话，给哪个部门的，肯定是转给相关部门呢。
0: 是，
9: 所以说一二三四五也没给我们转过，然后可能他这个规模小吧，可能不算规模化养殖场，
0: 可能没有转到你们这边。
9: 对，因为那个一二三四五那边就是他是一般是规模化养殖场才会转到我们生态区，规模以下的可能是给乡镇或者是农村这样的，所以可能没转到我们这。但是我们的投诉电话应该是那个电信上打电话就显示了生态局啊，这个电话是可以打通的。
0: 这个电话您方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一下吗？
9: 可以，60111419。
0: 60111419，马先生，您之前打的是这个电话吗？
8: 我之前打，我查到114打的嘛。打的就是没人接啊。
0: 是刚才说的这个电话吗？还记得吗？
8: 我看一下啊。
0: 没事儿，你让您核对一下，如果说打了这个电话没人接，那刚好今天杨局在节目当中咱们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来看看是为啥没人接，后续来跟踪一下。
8: 我打了6093-60111419。
0: 啊，那就这个呀，
9: 是这个。
8: 我6月2号打的，没人接。
0: 嗯，杨局
8: 打了这个事情，我反映了两个月了。
0: 嗯，杨局，那这个事儿，这个电话不是应该有人值守的吗？
8: 我不知道，我们打不通。
9: 可能没接啊，他是不是打的时候可能有可能全局在开会还是怎么了？
0: 嗯。
8: 没人接，我打了两个。
0: 那他打了两个月了。
8: 9:33打了一个，6月2号打的，没人接。
9: 9:33。

0: 它是会转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所有部门信访这个不测专线，就专线就是1235。但是如果说这个电话既然是向外公布的，那对于群众来说就是有诉求的时候要来打电话的，那应该是有人能够及时回应。那按照我们的理解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打了2个月都没人接，这个背后可能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吧？
1: 不可能2个月也一直打我们都接不上，这不可能的。
0: 那这样吧，咱们也别在节目当中这么斩钉截铁的说，那马先生既然他也反映了可能也有他的原因和理由，那咱们来核实一下好不好？就是可能要麻烦您在节目过后，一来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他所说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否属实，那咱们能不能介入来协调一下，帮他解决一下眼前的这个困难。那另外一个，那我们来同步跟踪看一看，
1: 这个电话到底能否畅通，是不是有人接的，那如果后期大家有诉求再打进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我们一并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可以，我们电话是可以打通的，我们电话经常对，有的同志经常是打这个的，但是现在大多数同志都习惯打1234，但是我们的这个座机还是也有人打。
1: 对，是，而且既然是向对外公布的，所以一定要保证有人接啊。好，那这样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一个回复的结果呢？
0: 我们需要今天去看一下现场，现场核实完吗？看完之后呢，您觉得大概啥时候能给个合适的情况给我们先回复一下，合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们计划能不能介入，计划怎么介入，这个具体的情况给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呢？
2: 行，那下午吧，上午我们核实一下。
0: 今天下午就可以是吧？我们稍后节目过后记者助理会跟您来联系。
1: 好的，好，
0: 那
1: 主持人你好，我看问一下，像我们这个村干部，村长这个书记，我们给村里面本身事情，反映过了，他针对我们怎么弄呢？您看这样，马先生，这个问题咱们跟杨局现在说不着，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事儿先让杨局帮我们来介入协调这个事儿。村干部的这个事情节目过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有来不及连线村干部了啊。那如果您有村干部的联系方式，可以给到我们的记者助理，在节目过后，我们来跟村干部沟通一下，协调一下，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啥情况，可以吗？
2: 好的，好的，问题是我们村干部，村长他们都不放到眼里，他村里面他说了算。
1: 所以我们来核实一下，我们来看看啊。
2: 你看这个事情我反映2个月了，其实他每天都在这个主干道旁边过来过去走，隔几天这个必经之路，他们都要走，但是他们就看不到。好，
0: 最新的消息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同步信息。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了，再见。
1: 好，
0: 嗯，好，来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在说了，主播已经给台阶了，大山说的，还有说现在打通试试。还有朋友说这个问问村支书的家属问题做法对不对啊？那当然，我们刚才连线到的，因为是生态环境局的领导，所以村干部的这个事儿，咱们可能得换一个时间来沟通啊。我们在节目过后也会来继续跟进，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后期有了最新的进展呢，也会在节目时间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沟通信息。那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我们也会把一些最新的进展以短视频的形式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当中来进行公布和发布，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关注到节目啊！也非常感谢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生活当中还有关于党风、政风、行风方面的问题，您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晰、不够明了，您生活当中遇到了济南筹判的事儿，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关注新广行风热线节目。除了广播收听，您还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行风热线，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朋友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

0: 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全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

0: 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来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新疆消防提醒您，高温时节，花露水、防晒喷雾、杀虫剂等易燃日化用品请放置阴凉处，远离灶台，阳光暴晒，不要靠近明火热源。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共同推出守护打工人讨薪送法宝融媒体直播节目，针对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纠纷，府院媒体联动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法律服务。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在这方面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观看直播，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此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节目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认识今天的说法嘉宾。那首先呢，带大家认识的是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那请我们的导播调一下镜头，来认识一下叶院长。您好，叶院长。
5: 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
4: 欢迎您。好，那另外一位呢，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杨主任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4: 好，那在这里呢，也期待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在劳动争议或者是劳动合同纠纷方面有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今天呢我们请

0: 到了两位嘉宾来为大家做专业的解析，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日前呢，法治进行时节目在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采访的过程当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遭遇工伤，作为劳动者该如何维权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今天的第一个切片视频来了解一下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1: 我今年四月份到现在在米东区20车市场进入新公司，一签啥都没签，到电焊有一个诉求，就是我们现在工资还没发，就是还是在工伤的情况下，现在老板是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自行解决，然后是我自个掏的钱，自个电子检查各项都是我自个在做，劳动关系像我们安全教育啥都没有，一种就是他那个网络招聘平台过去，然后产生就是劳动关系。现在从四月份到现在，去年到今年的话已经2个年头用了他，去年一年，今年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因为在工作当中，他就现在到现在还要拖欠1万多，拖欠1个多月的，现在已经全部都干完了，活干完了。后期的话，人家说是1个月给你2000，就是按新定的最低标准给你赔付，赔你的这些往后的这些医药费这些，人家就不管了。具体的还没谈拢，因为然后我们的意思是就是走工伤赔偿，不要走你那些，因为这是工作中产生的工伤嘛。过来就是再是仲裁这个未签劳动合同的这个，第一步是首先要产生劳动关系的证明要有，然后才能工伤认定。工伤认定的前提就是要有劳动合同。
0: 好，这是李先生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综述一下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2025年的4月份，李先生呢通过网络招聘平台应聘到某建筑公司，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20车市场，工程公司啊，就这个市场的一部分工程包给了某建筑公司。他通过网上应聘的方式，都到这家建筑公司里来做这个电焊工。2026年的7月7号，在作业过程当中，因为踩空滑倒导致胸骨骨折，建筑公司呢对他的伤情是不闻不问，还拖欠他10000多元的工资未发。目前呢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李先生呢他就想通过申请劳动仲裁来确认和这家建筑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进而主张公司未签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但最主要的是他现在想要以工伤赔偿的这种方式来寻求对自身的一个保障，如果不能够认定为工伤，那这个就是人身损害，那这种的赔偿肯定没有工伤这个更稳妥更全面。好，那么通过李先生的这个描述，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杨主任，李先生的这个维权思路是否正确？他的这种用工关系在您看来啊，您接触的这样的案例是比较多的，他一般会属于这种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呢？
2: 李先生整体维权思路方向正确，但诉求表示需要准确。工作期间建筑公司与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在工作时受伤，双方就工资、受伤待遇等事宜协商未果，其可以申请仲裁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申请支付其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倍工资的赔偿金。提交仲裁申请时务必规范诉求。那么通过李先生的描述呢，初步判断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建筑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质，李先生经平台应聘入职，接受公司岗位安排从事电焊作业，日常受企业用工管理，电焊业务呢属于建筑公司经营业务范围，符合确认劳动关系的基本条件。
0: 这个维权思路是没问题的。那么李先生在申请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过程当中，他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走哪些流程呢？杨主任。
2: 首先需要申请立案，需提交仲裁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建筑公司的企业信息、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材料，比如工资表、工资支付凭证、考勤表、入职通知书等，还有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清单。其次，待仲裁委确认开庭时间后，带好证据材料的原件 和身份证参与庭审，进行举证质证，庭审结束后等待仲裁委作出裁决。收到裁决后，李先生可以持仲裁裁决书申请工伤认定。
0: 好，记得啊，这个所有的原件是需要交的，是复印件啊，原件自己要保存好，到开庭的时候这个是要质证举证的时候要用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啊，杨主任，这个申请仲裁立案之后多久能出裁决结果？
2: 依据相关规定，案件受理后一般在45内做出仲裁裁决，案情复杂的经审批可延期15日。
0: 那其实还是挺快的啊，不像这个庭审，哪怕是小的素材也没有这么快，45天啊。如果是复杂的经审批可以延期15天，那样这样加下来也就是2个月是一定会有结果的。那么仲裁裁决结果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双方不服，比如说李先生他不服，或者这家建筑公司不服，那么他们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呢？杨主任，
2: 仲裁裁决一般分仲裁裁决和非仲裁裁决，非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不服裁决的，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辖区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针对中局裁决，劳动者15日内可起诉，那么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以此完成双方的权利救济。
0: 好，双方呢都是有权利救济的，不服裁决呢都可以有一个这个上诉的机会啊。这时候我们经过前置程序就可以到法院来解决纷争了，但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权利救济的实现。那劳动者您是15日内可以起诉，用人单位呢是30日内向中及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来完成自己的权利救济。那么当事人双方如果动对这个仲裁裁决结果没有提起诉讼，或者是过了诉讼时效，那义务方又不履行，比如说这个用人单位他就不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那么作为权利方劳动者他该如何维权呢？
2: 双方在诉讼期满均未起诉的，仲裁裁决产生法律效力，若义务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可持裁决书、身份证等材料向属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好，这个裁决书它一旦生效之后，其实呢就跟我们判决书的法律效力是一样的，能这么理解吗？杨主任，
2: 可以这么理解。
0: 虽然它是裁决的啊，但是因为双方呢都没有实施权利救济途径，或者说他经过裁决之后，那么你又诉讼了，反正只要是没有诉的，这个裁决书最终它发生了法律效力，那么这个就可以拿到法院的执行局去申请强制执行。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解答劳动纠纷或者是劳动争议方面的相关法律咨询。如果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或者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来观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叶院长来请教一个问题啊。叶院长，了解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前置程序的相关规定之后，那么李先生如果他能顺利拿到劳动关系确认的仲裁裁决书，或者是最终法院判决认定他和建筑公司就是具有劳动关系，这时候他又该如何申请工伤赔偿呢？
3: 好的，主持人，在拿到确认劳动关系的生效文书后，李先生应当向乌鲁木齐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应在收到申请后1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应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作出认定工伤或者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被认定为工伤后，可向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鉴定申请，鉴定委员会应当在受理后的60日内作出鉴定结论。那么咱们的鉴定结论

0: 做出后呢，如果双方在工伤赔偿的金额上还是没有谈拢，那么李先生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了。
1: 嗯，就为什么这么麻烦呢？就是因为李先生在和建筑公司达成用工合议之后，您没签合同，那么最终出了事儿，你没有劳动合同，怎么认定工伤？那么你就先经过一轮的这个劳动关系的确认，然后又可以申请这个工伤了。那么如果双方呢就赔偿金额还是谈不拢，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又要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这个用人单位，就进入了又一轮仲裁的这个程序。那是不是对这个裁决的这个结果如果不服的话，还是可以再次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呢？叶院长，
0: 是的，如果对于仲裁裁决裁决的工伤待遇不服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法定的时限内向一审法院起诉。
1: 嗯，就是因为没有签合同，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要经过可能是两轮的仲裁，两轮的诉讼，才能够把这个工伤赔偿要到手。但如果一开始我们签订了劳动合同，那是不是就可以少走一轮程序呢？叶院长，
0: 如果一开始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愿意配合劳动者认定工伤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走这个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仲裁和诉讼了，可以直接去人社局进行工伤认定，是这样。
1: 是，如果什么都顺利，就是一轮仲裁一轮诉讼什么都用不着，但如果说你签了合同，还是会让自己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少很多的成本，少走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
1: 好，叶院长，工伤认定他有没有申请的时效限制？因为对于李先生来说，他有一个治疗期啊，他现在虽然出院了，但是这个骨折我们都知道伤筋动骨100天，他后续那比如说养得好不好呀这样，但是他在又在进行这个同时这个医疗期结束，问题对他工伤认定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就是他自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签订，现在他正准备通过仲裁的方式来看和用人单位具不具有劳动关系，然后才能够申请工伤认定，那这个会不会因此而错过时效？这方面的时效注意事项您给李先生做一个提示好吗？
0: 好的，主持人，咱们工伤认定是有时效限制的，那么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的30日内为劳动者申请工伤认定。那如果公司拒绝或者没有及时的申请工伤认定，咱们的劳动者及其近亲属也是可以在事故发生或者确认劳动关系后的1年内向当地的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1: 嗯，好，那这方面的提示，那非常感谢叶院长为我们劳动者送出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时效。用人单位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30日内要申请工伤认定，如果公司拒绝或者是没有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和亲属应该在事故发生或者是确认劳动关系，就是您在确认劳动关系的1年内，您是可以向当地人社局去申请工伤认定的，就这个窗口您得自个儿去把它打开，不要一门心思的光想在这儿搞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那边呢你也要去报备一下，不报备的话日后维权也会有麻烦。好，目前李先生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还在确认当中，工伤呢是发生在2026年的7月7号，目前初步的治疗已经结束了，那他该做一些什么才能够有效的避免工伤赔偿追索方面的法律风险？杨主任，您经历的案例比较多，接下来您给李先生做一个提示好吗？
2: 好的，目前李先生准备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首先要规避的一个是时效风险。一般呢，工伤认定的申请时效是7年。还有呢，就是妥善留存就医票据、现场受伤佐证等资料，庭审充分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经仲裁诉讼确认劳动关系后，第一时间递交工伤认定申请。
1: 嗯，好，那这方面的注意事项呢，我们也希望李先生能够上心啊。李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工伤发生之后，老板啊对他是不闻不问，所有的医药费啊都是李先生自付的。李先生就职的建筑公司不仅没有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据他说啊是没有购置保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如果在支付医药费方面有困难，他只能通过仲裁诉讼流程来维权吗？有没有一些紧急的救助措施？ 杨主任。
2: 目前呢，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渠道呢，它是可以依托乡镇街道调解中心以及仲裁委前置调解职能，主动对接用工企业，劝导企业先行垫付医疗费，缓解当事人就医资金压力。
1: 嗯，就等于说他是可以寻求人民调解组织进行一个调解的，是吗？
2: 是的。
1: 啊，他可不可以向这个工商部门，紧急让工商部门先垫付，然后再确认呢？
2: 目前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
1: 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他只能说是，调解一下，让这个建筑公司去履行法定义务。当然要想让他真正的去用法律文书去履行的话，那还得是这个仲裁的裁决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才行，是吗？
2: 是的。
1: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劳动争议、劳动合同纠纷。如果呢您在这方面有相应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接下来问一下杨主任，他除了这个工伤认定寻求赔偿这样的一个维权的诉求，此外呢李先生发生工伤后不仅没有得到这个工伤赔偿，同时呢公司还拖欠他10000多元的工资。他说目前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那对于已经完工之后，李先生在寻求工伤赔偿的过程当中，他如何讨要这10000多块钱的工资呢？
2: 李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工作中经常会遇到。
1: 嗯，
2: 李先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维权。首先李先生要准备相关资料，比如考勤记录、工资条、银行转账记录、离场工资确认书、项目负责人签字的欠条等相关资料。投诉渠道有，第一呢，就是向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申请协调解决；第二，联系项目总包单位、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支付欠薪或总包直接支付；第三，现场投诉，前往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窗口提交材料进行投诉；第四，电话投诉，拨打全国人社服务热线12333反馈欠薪情况；第五，线上投诉，通过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提交欠薪线索；六，申请劳动仲裁，可以向建筑公司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申请。
1: 嗯，
2: 要注意的是，劳动关系终止后1年内提出申请，因为这个仲裁时效是1年。那么追索10000多元工资的争议属于终局裁决范畴。
1: 嗯，
2: 第七呢，还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持有公司出具的欠条，根据司法解释呢，可以直接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就这个不用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如果就是也没有签合同嘛，就当这个劳务关系，他拖欠工资，直接到法院诉讼，或者是你要申请仲裁的话，您刚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这个属于一裁终局的范围，那就是裁完之后，对方是不能够上诉的，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双方都不可以上诉？
2: 如果是终局裁决的话，
1: 嗯，
2: 作为员工这一块是15日之内可以起诉，
1: 嗯，
2: 作为用人单位是30日之内可以向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1: 嗯，都是有一次权利救济途径的，
2: 是
1: 吗？
2: 是的，
1: 并不是说这个裁完之后就是最终的一个结果。好，遭遇欠薪，法律业界最常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让劳动者到所在辖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一下问题，或者是通过仲裁前置程序加诉讼的方式进行讨薪。那么如今呢，这两种维权渠道已经优化组合了。日前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

0: 仲裁院进行了实地探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二个切片视频。
1: 遭遇欠薪，最直接、最快捷的维权渠道是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举报。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
2: 工资遭到了拖欠以后，有三种方式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投诉。第一种方式就是电话投诉，可以直接拨打1233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或者直接拨打闽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电话0991330310。第二种方式就是现场投诉，直接可以到闽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劳动保障监察窗口进行投诉。第三种方式就是线上投诉，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疆农民工欠薪投诉平台，在线提交欠薪线索进行投诉。
1: 接到欠薪的投诉举报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会如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呢？
2: 第一步，接到投诉以后，我们会调查核实。我们会到用工单位调查单位工资支付情况，查阅用工台账、工资发放记录等相关资料。第二步，我们进行责令改正。如果查实用工单位确实拖欠工资，我们会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单位限期支付工资。第三步，行政处罚。逾期不支付的，不仅我们要加付赔偿金，用工单位还会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在招投标、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第四步，就移送司法机关，对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我们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1: 遭遇欠薪有哪些维权注意事项呢？
2: 遭遇欠薪，请农民工朋友们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投诉要趁早投诉越容易追回欠薪。第二，带上证据，包括身份证、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相关资料都要带上。第三，现在工程建设领域要求落实实名制管理制度、工资专用账户制度、总包代发制度、工资保证金制度、维权信息公示制度。如果农民工在工地上发现没有落实这些制度，可以直接向我们进行举报。
0: 好，刚才呢，这个视频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大家通过劳动监察的这个职能如何进行讨薪。那这个渠道呢，其实还是挺方便快捷的啊。但是看完这个视频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以前的劳动监察大队，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名叫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出杨主任来给大家解析一下。
3: 机构整合后，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合并，对外统一使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名称。人社局将劳动监察行政执法职权委托仲裁院行使，劳动监察行政执法与仲裁及时衔接，行政执法与仲裁协同发力，高效处置劳动人事争议。
0: 那么两个部门合成一家，原先呢是劳动监察大队还有我们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两个部门合成一家之后，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仲裁这两个字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那仲裁的这个功能一看就知道，但是劳动监察大队的职能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上面没有写这两个字儿。另外啊，这两个部门它为什么要合并？杨主任给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3: 好的，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仲裁院合并后呢，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核心法定职能不会发生变化，但在运行模式协同机制上会发生明显优化调整。合并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劳动维权的现实需求。合并后，原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监督检查用工单位合规情况，受理举报投诉，依法查处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等法定职责全部保留，不会出现职能缺失的情况。那么机构合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增多，类型复杂，原有两个机构分设导致资源分散，整合后实现人员经费集中配置，大幅提升案件处理效率。二，便于更好的服务群众，可以改变劳动者维权跑多个部门的情况，实现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流程办结，一站式完成咨询、投诉、调处全流程服务，避免群众因同一诉求在监察和仲裁之间

0: 来回辗转，大幅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时间和经济成本。三、整合监察的执法调查权与仲裁的法律裁判优势，建立裁监联动机制，把更多争议化解在萌芽状态，提升劳动关系治理效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理效能。
1: 嗯，好，那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以前呢要多个窗口去排队来办一个事儿，现在呢我们优化了政府职能，在一个窗口那进行了一站式的服务，来切实守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杨主任，那么劳动监察大队现在已经和我们的仲裁部门合并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同一个部门里，这个劳动监察的职能如何发挥？其实对老百姓的这个服务是便利了，但是对于用工企业的这个监督的这个职能，还有处罚的这个职能会有变化吗？
0: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与仲裁院合署办公后，劳动监察的行政职能不会因机构整合而消失。监察日常巡查发现的违法线索可直接移送仲裁，仲裁办案中发现的违规行为也能快速转监察立案，打破信息壁垒，调查取证协同化，对事实清晰的欠薪、社保补缴等案件，监察提前介入固定工资台账、考勤记录等关键证据，直接共享给仲裁使用，避免重复取证。对欠薪等简单案件，监察先开展行政督促，促成和解后，可通过诉裁庭快速出具仲裁调解书。对拒不整改的用人单位，直接由监察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实现监察柔性督促加仲裁刚性确认无缝衔接。
1: 嗯，明白了。如果这两个部门现在合并成一个部门，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跑一次可能就可以根本性的来解决问题，因为从劳动监察的这个职能方面，就会把你最终调解的这个经过仲裁，它变成一个仲裁的裁决的决定，那么变成裁决结果的话，那么就可以用司法手段来督促这个用工企业来履行它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两头骗啊。他可能是答应了劳动监察大队，但是他不履行的话，如果他经过这个仲裁的裁决直接就确认完，他不履行的话，那这个时候一个是可以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另外啊，我们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他还有一个处罚的职能，就是我不是说一上来就罚你，你知错就改也行，但知错不改不仅是要承担法律后果，就是给劳动者该赔的赔，同时呢还要被行政机关进行一个处罚。那我们的这个执法呢也更加的人性，其实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呢也是一个软着陆啊。好，如今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不仅发挥着劳动监察的职能，同时对劳动争议也是能够仲裁的，两个部门合成一个了，作为我们遭遇了欠薪或者是劳动争议也好，我们在一个机构就可以来解决自己的矛盾纠纷，比以前更便利一些。那日前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也是前往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在探访了劳动监察职能的同时，我们对仲裁职能也进行了探访。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第三个切片视频。
2: 遭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是前置程序，如何申请我们来体验一下。
3: 遇到劳动争议，劳动者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劳动关系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申请劳动仲裁要注意哪些关键事项呢？如何申请劳动仲裁？
3: 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其提交仲裁申请书以及工资条、劳动合同等相关证据。仲裁申请书一式三份，相关证据一式一份。仲裁委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仲裁委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应当先行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调解成功的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功的，通知双方当事人开庭。
2: 这一程序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3: 仲裁委受理案件一般在45日内结案，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仲裁裁决书， 方当时如对仲裁裁决不服，应当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当事人如在15日内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仲裁裁决书生效，当事人可以持仲裁裁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切片视频了解了到现在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我们去申请仲裁要历经哪些流程。那通过这条切片视频呢，我们是了解了在乌鲁木齐市我们如何通过仲裁程序来解决劳动争议。那么这维权程序在全疆都适用吗？还是全疆的各地可能也有一些各自的规定？杨主任，
0: 通过仲裁化解劳动争议的基本要求办案流程在全疆普遍适用，统一按照国家及自治区仲裁相关规定开展仲裁审理，但各地在立案接收材料、材料细节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地方差异。劳动者申请仲裁时，建议提前咨询当地仲裁机构，按照受理地的具体要求准备提交材料，避免因材料不符影响立案进度。
1: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相关领导啊，所以呢，大家听完了这个介绍之后呢，做个参考，各地呢还是有各地不同的规定，我们在办事之前呢，咨询好，这样呢才不耽误您维权。那么通过这条切片视频呢，我们是对全疆各地的申请仲裁程序解决劳动争议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仲裁对于劳动者讨薪主要能够发挥哪些司法职能？杨主任，您能为大家提点一下吗？
0: 仲裁在劳动者讨薪工作中承担多项核心职能，一是依法审查用工事实、薪资约定，依托庭审举证执政，界定企业的法律责任，理清拖欠工资金额；二是优先开展庭前庭中调解，促成企业主动结清薪资，高效化解矛盾；三是调解不成，依法作出裁决。
1: 好，那这样的一个前置程序啊，对于老百姓来说方便快捷，同时呢，现在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还有劳动监察的这样的一个职能，我想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用工企业，它多少是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对它来解决这个纠纷，它有处罚的这个功能。如果你不配合的话，那么相应的可能你会受到罚单，所以呢，在处理上也更高效、更快捷。所以对于这个劳动争议，我们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仲裁的前置程序，它也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快捷的来解纷。但同时呢，人民法院在解决欠薪的过程当中也发挥着中坚力量。日前，法治进行时节目前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关注今天第四个切片视频。那为我们做介绍的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四级法官助理张小希。接下来来关注今天第四个切片视频。农民工朋友遭遇欠薪到法院打官司，有没有绿色通道？今天我们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探访一下。
4: 即将进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2: 米东区法院开通涉欠薪类纠纷绿色通道，实行快立、快调、快审机制，对农民工朋友优先接待、优先调节，最大限度缩短农民工朋友的维权成本。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立案的方式提交诉讼资料，经济困难的农民工朋友在提起诉讼的同时可以申请诉讼费缓交，同时法院对此类案件也会加快审理进度。米东区法院在米东区综治中心设立诉前调解工作室和天平法官工作站，面向广大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诉前调解和立案指导等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法院责无旁贷。在遭遇欠薪后，农民工该如何依法维权？给农民工朋友以下建议：保留证据很重要，劳动合同、工资条、银行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都是打官司的重要证据。如果你手里有用人单位出具的工资条，而且不涉及其他劳动争议，可以不需要经过劳动仲裁，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在线诉讼服务热线12368。
5: 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纠纷通过法院判决后，老板不给钱，劳动者如何维权？
2: 判决下来了，

0: 老板不给钱怎么办？没关系，法院还有执行绿色通道。2025年1月，米东区法院在治理欠薪登记专项行动中，累计为88余名农民工发放薪资170余万元。2025年11月以来，乌鲁木齐市两级法院开展丝路雷霆冬季护薪专项行动，累计执行到位金额500余万元。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法官带来的介绍啊。通过以上的几条切片视频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劳动争议发生之后呢，首先呢，您可以去争议发生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投诉举报，或者是申请仲裁。其实呢，你投诉举报，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如果双方能达成合议，那么我们现在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会直接转办这个仲裁裁决，那么直接会给你出这样的一个裁决书，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现在呢，就等于说劳动监察大队和我们的仲裁部门合二为一了，这是一个喜讯，来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来介绍一下。那此外呢，对这个裁决结果如果不服，对于劳动争议是这样，我们才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但如果不是劳动争议，就是劳务纠纷这种雇佣关系啊，或者是这种打短工的这种情况，那么仅仅是劳务合同纠纷，那么遇到了这类讨要工资的纠纷，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为我们来解析劳动争议和劳务合同纠纷它究竟有怎样的一个区别，劳动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免在流程上走错。叶院长。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劳动争议呢，是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争议，一方主体必须是用人单位即公司或者个体工商户，另一方主体呢是为自然人，双方必须要具备紧密的经济从属性和人身从属性，核心要素为考勤、规章制度约束、日常管理、持续稳定的用工和规律的发放工资等。劳动争议维权时需要先申请劳动仲裁。那么反观劳务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是基于双方的约定产生，主体比较宽泛，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企业之间均有可能形成劳务合同关系。核心要素呢，包括临时承揽、一次性干活、自主安排时间、按成果结算，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从属性，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受到他们的合同约束，维权时呢可以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那么为了避免走错流程呢，劳动者在维权前可以对自己的自身情况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一条快速辨别的口诀：有考勤、有制度、长期用工、按月发薪。劳动争议可以去申请仲裁。那么将成果自主干、临时项目干完就结账，大多数呢是属于劳务纠纷，可以直接起诉。
1: 嗯，好，那其实这样听完了我们就搞明白了，对于你按月结薪的啊，而且呢是有考勤制度、长期干的这种，大概率是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那对于这种短工啊，比如说做个保洁啊什么，这大概率可能是这种劳务纠纷，那劳务纠纷是可以直接上法院的，但劳动纠纷是必须得有一个仲裁的前置程序，那不服才可以去法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共同推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守护打工人讨薪送法宝》特别节目，针对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纠纷，府院媒体联动，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法律服务。刚才呢，通过当事人李先生的咨询，带大家了解了劳动者遭遇劳动争议、劳务合同纠纷该进哪扇门，通过哪个部门来依法维权。那刚才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总结啊，就是对于这个劳动争议，您是一定要先仲裁，然后呢再上法院，如果是劳务纠纷咱直接上法院去维权。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在这方面呢您还有不清楚的，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和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那么我们将及时的为您解析。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节目直播热线 0991-250-1961-258-1961 走进节目当中。好，那了解了我们劳动者在遭遇了劳动合同纠纷还有劳务纠纷该如何维权的诉讼和仲裁流程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李先生咨询的这起劳动争议当中。李先生呢，他不仅要追索拖欠的工资，追偿工伤赔偿，他其实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公司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他要主张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这种赔偿金。那么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叶院长。
2: 好的，首先根据咱们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依法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每月二倍工资。那么比如说双方在1月1日呢就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直至12月31日用人单位都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那么从2月1日起用人单位就必须要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比如说咱们劳动者的月薪是5000元，那么如果劳动者主张了二倍工资，用人单位就得支付10000元，而且这个支付时限最长是11个月。那这个二倍工资的立法目的呢，其实它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就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嗯，就你不签订劳动合同啊，这个也增加了司法维权的成本。你不签订劳动合同，那么你不给这个劳动者去购置工伤保险啊，各种险你不交，那么一个是增加了劳动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风险。此外，那么劳动者在遇到了工伤啊，各种的意外发生之后，再通过仲裁诉讼的这种方式兜一大圈，再来认定这个劳动关系，必须对这种行为进行惩戒，因为呢，这个不利于我们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啊，会侵害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所以请我们的这个用工企业不要过于的短视，因为短视之后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风险和麻烦。通过李先生的这个维权咨询，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叶院长，您对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为劳动者来购置社会保险有一些怎样的警示呢？
2: 首先在这里我们需要提醒用人单位要坚决杜绝不签迟签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在审判中呢，我也遇到过大量的案例，企业认为可能这是一个短期用工、临时工，试用期员工是不用签合同的，最终员工离职后仲裁起诉，企业动辄就要付出数万元的二倍差额工资。那么在此要提醒大家，不存在不用签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只要实际用工、发放工资、接受管理，劳动关系就成立，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同时也严禁收走员工的全部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需要双方各执一份，留存签收记录，避免以后仲裁存在证据缺失的风险。同时呢，关于社保，社保缴纳也是法定的强制义务，任何的私下约定是无效的。咱们很多企业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员工如果自愿放弃社保，签署放弃声明，那么企业就可以免责。在这里呢，我也需要明确地告诉大家，社会保险是法律强制性的规定，放弃社保的协议全部无效。一旦员工投诉、稽核稽查或发生工伤，企业必须补缴社保，承担滞纳金，还将面临行政罚款。那么如果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员工发生工伤，所有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就业补助金等全部将由企业全额承担，赔付的金额呢往往会远远的超过用工成本。
1: 嗯，好，非常感谢叶院长的提示啊。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叶院长给我做指导的时候就说，我们做这个农民工讨薪或者是劳动者依法维权，一定要双向普法，一方面呢是给劳动者教他们依法维权，同时呢要对企业践行主体责任要进行一个普法教育，不然的话这个依法用工的环境也是很难共同打造的。那这个环境呢需要我们劳动者和用工企业共同维护。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啊，这两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叶子，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仲裁员杨东。我们实现的呢是府院媒体联动，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法律服务。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希望给各位网友和各位听友在劳动者权益维护方面带来一些帮助，同时呢，对我们的企业用工方面带来警示，让我们共同打造

0: 有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
1: 人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您共同关注到的是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布克塞尔县开幕。虽然目前呢这个旅游节呢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一场那达慕大会的影响还在继续，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邀请到和布克塞尔县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布里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场大会背后的故事。部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您好。
2: 首先啊，想和您交流一下您最直观的感受，今年的盛会和往年相比最不一样的，或者说最值得游客蹲守打卡的内容有哪些，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今年的这个那达慕的今年的盛会最直观的感受，今年不再是一场那达慕，而是一个文旅矩阵。我们首次将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那达慕大会以及江格尔文化艺术季中国作协走进和布克塞尔主题活动三大板块系统整合，游客在一天之内既能看赛马摔跤，又能走进北大艺术家的工作坊学作曲学绘画，可能还能偶遇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在草原上聊史诗。这种竞技加艺术加文学的叠加体验在全国那达慕中都很少见，这也是我们觉得最值得蹲守的一点。
2: 传统赛马、赛骆驼、博客还有萨人把射箭是那达慕的重头戏哈。那今年赛事设置上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细节，部长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今年的赛事呢就是更精细也更有看头，比如说赛马我们设置了改良马的竞速、走马比拼和本地马超长耐力赛等多个组别，赛骆驼也安排了5公里的竞速，博客和萨人把射箭赛场呢全力角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400余名参赛选手几乎全部都是来自草原牧场的农牧民骑手，原汁原味。同时我们还同步举办了江格尔说唱、长调民歌、助赞词邀请赛以及多依博、托克兹胡马拉克等传统骑类比赛，观众不仅能感受力量与速度，还能品味激情和智慧，文武兼备，层次更丰富。赛场之外还设置了群众体验环节，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博客和射箭的特殊魅力。主持人。
2: 今年我们也了解到了是首次推出江格尔文化艺术季，游客们怎么参与，小朋友又能体验到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今年的江格尔文化艺术季是由我们县和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共同打造的，游客可以免费走进戏剧、歌唱、舞蹈、作曲、绘画5大公益艺术工作坊，北大艺术家团队现场授课，零基础也能参与。对小朋友来说，可以加入小江格尔旗少年说唱班，怀抱托普秀尔学唱江格尔12英雄赞，也可以走进绘画工作坊，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宝木巴家园，还能争当江格尔小小讲解员，用童声讲述史诗故事。此外还有草原实景美育课堂、夏日的草坪音乐会和音乐剧主题晚会。艺术季呢让史诗从听变成了做，小朋友在这里不仅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
2: 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啊，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现场除了竞技比赛，当然还有江格尔说唱长调民歌非遗展示，还有美食集市。游客来到现场，除了看比赛，还能够怎么样的沉浸式的逛吃体验？包括有哪些本地的特色的美食手作可以体验的呢？
3: 我们今年在活动期间呢，开设了这个非遗市集和美食体验，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我们在江格尔文化园打造了八瞻环抱、十车列阵的非遗同心圆特色展区，十余项非遗绝活和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手工方面，可以体验自治区级非遗蒙古族皮制品制作，亲手做一件江格尔十二勇士主题皮画皮挂饰，也可以看到蒙古族、哈萨克族的刺绣、哈萨克族的毛毡手艺和蒙古族营造技艺的这个现场展示。美食方面呢，烤全羊金黄油亮，手抓肉青丝即骨肉分离，博尔萨克酥脆可口，配一碗热腾腾的咸奶茶，再来一口醇厚的奶酒，草原的味道就全在舌尖上了。草原文创市集和特色农牧产品展销也同步开启，简单说可以说是眼睛看非遗，嘴巴尝草原，双手做手作，全可以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
2: 嗯，好，其实刚刚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到了一些哈，比如说这次还有中国作协名家采风活动，文学力量加入纳达木，会给现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能不能也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趣味环节呢？
3: 这个今年文学力量的加入，让我们的纳达木有了思想的味道。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李静泽、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程等约60位作家齐聚河布克塞尔，活动以探寻江格尔的故乡、感受本巴的源流为主线。趣味环节主要有三个，一是史诗与当代文学创作主题对话会，作家们同台探讨民族史诗的现代转化，游客可以旁听和互动提问；二是作家们深入江格尔文化园、爱兰盐湖、松海湾、古城遗址实地采风，游客也很可能在草原上与文学名家不期而遇。三是边疆文学创作分享会，想象一下在草原上听刘亮程老师指着远山讲本巴如何从江格尔旗的口传中生长出来，这是任何一本书都提不到的、都读不到的现场体验。
2: 嗯，这种体验也是非常的难得哈。河布克塞尔呢是江格尔的故乡，这届大会把江格尔文化旅游和纳达木结合，不是简单的摆展览，而是落到活动上。具体体现在哪些看得见听得见的环节上呢？
3: 首先呢是在开幕式上就能听见，咱们在开幕式上江格尔艺术团献上歌舞《英雄江格尔赞》，雄红的史诗唱腔拉开序幕，江格尔说唱与长调助赞词比赛全程回响。其次，在非遗同心圆展区能看见江格尔十二勇士主题皮画、祖雕、福碗、雕塑等视觉符号抬眼可见。第三是在文化艺术季能参与，北大团队以江格尔为素材进行音乐剧创作，并计划将本巴改编为原创音乐剧。第四呢是江格尔文化园作为主会场，本身就是史诗的物理载体。更动人的是，你会在园区拐角遇到江格尔小小讲解员，用清脆童声为你讲述英雄的故事。从开幕到闭幕，史诗不是挂在墙上的展板，而是流淌在每一个能听得见、看得见、摸得着的细节里。
2: 好，现场呢还可以看到老一代江格尔旗说唱，也有年轻的参与者。那在节庆现场，年轻群体可以怎么样去接触到江格尔史诗呢？
3: 本次的活动我们也为年轻群体搭建了这个学、讲、唱三条通道。学就是在江格尔文化艺术季五大公益工作坊面向青少年免费开放，跟着北大艺术家学作曲、学舞蹈、学绘画。讲就是我们培育了江格尔小小讲解员品牌，15名青少年宣讲骨干在活动期间驻守展区，用童声讲述家乡故事。唱呢，唱这方面就是小江格尔旗少年说唱班的孩子们怀抱 Top Shore 稚嫩却铿锵的说唱江格尔十二英雄赞。更可喜的是，63名少年参加了专项研学培训，被认定为县级青少年传承人。千年史诗从老辈艺人口中传到新一代少年唇齿间，这不是一句口号，是发生在我们江格尔文化园里的真实传承。
2: 嗯，纳达木大会 会期是有限的，但是很多游客都意犹未尽啊。部长，那大会结束之后，来到何不克塞尔，除了江格尔文化园之外，还推荐大家去哪里打卡呢？
3: 推荐一条这个一日跃千年的精品线路吧。首先，第一站是松海湾四 A 级景区。这个四 A 级景区呢，坐拥12万余亩的白松林海、雪山草原、鹿石城、太阳神殿、相应城景、219国道穿行期间，而且是免费开放。接着可以去爱来盐湖，感受天空之境，倒映千里蓝天，还能了解全江盐行业首个国家级绿色矿山的工业旅游魅力。第三站推荐的是白桦林国家湿地公园，洁白树干，依山傍水，溪流穿行林间，然后顺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千年土城残垣矗立戈壁，见证游牧文明的沧桑。回到县城后，可以参观东非文化园里的王爷府，一砖一瓦铭记着图尔扈特万里东归的赤子忠诚。在这里我还推荐一个大打卡点，就是在位于咱们查干库乡的古日皮制品非遗工作室。这间飘着皮革香气的工作坊被游客称为草原上的手工高定工坊，传承人吉仁塔福仁加府至今沿用整套古法工序制作马鞍，每一件作品都是一段凝固的史诗。在这里你可以触摸未经修饰的原皮，听师傅讲述皮雕图腾背后的故事，亲手完成一件小皮具，这趟行程就能真正实现一山纳四时，一线越千年，一皮见匠心。
2: 部长，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还会推出哪些常态化的民俗体验、小型的文旅活动，让错过那达慕的朋友们也能够感受到江格尔文化草原风情呢？
3: 我们也正在推动节庆流量转化为日常的流量，每个周末我们会开设公益文化课堂，传承人到场教江格尔说唱、毡绣和皮艺手作，常态化举办小型草原音乐会和民间博客射箭体验活动，青少年史诗研学营面向亲子家庭和学生团队长期预约开放，江格尔文化园博物馆、王爷府博物馆全年正常开放，配备专业讲解，穆家乐随时备好手抓肉和奶茶，非遗工作室可预约体验，春季看花，夏季听松，秋季观湖，冬季踏雪，何不克塞尔的四季都有不同的草原风情等着您。
2: 现在呢，很多的自驾游客啊，沿着 G219过来，那咱们在吃住行民俗体验上，给自驾的游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呢？
3: 因为咱们何不克塞尔县呢，是地处塔城、克勒马伊、阿勒泰三地市中心。G219公路全线路况良好，串联松海湾、江格尔文化园、白桦林、爱来盐湖等核心景区，推荐路线是从松海湾出发，衔接江格尔文化园、东归文化园、白桦林湿地，再前往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和爱来盐湖，晚上回到县城看夜景，住宿可选塞尔宾馆、塞朵酒店等优选名路酒店，也可以住松海湾沿线的穆家乐，体验蒙古包住宿和餐饮，想吃地道风味可去赫什托勒盖镇牡丹美食街、白墙黛瓦、国风路灯，31户商家提供多元选择。特别提示的呢是咱们松海湾景区是免费的4A 级景区，早晚温差比较大，请备一件外套，而且部分路段呢信号较弱，建议提前下载离线地图。
2: 好，
3: 也是建议各位游客呢预留2到3天才能深度感受这条生态观光、文化研学、民俗体验和攻略旅游的复合型线路。
2: 谢谢您的分享哈。交流的最后，如果用几句话向全江全国的游客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何不克塞尔，您会怎么说呢？
3: 这里用我们的一段文旅推介吧。就是如果你问我在苍茫北疆有没有一片土地能将英雄史诗的滚烫、万里东归的赤诚、雪山草原的壮阔与盐湖雅丹的静谧尽数凝于同一幅山水长卷，答案一定是梅花鹿回眸的地方——何不克塞尔。晨光拨开塞尔雪山的云幔，松海湾万顷林海翻涌绿浪，15度的清风让每一口呼吸都成了诗。爱兰盐湖倒映千里的蓝，古城托起灼灼日光，每一步驻足都听见历史的回响。这里是江格尔史诗活了千年的故土，百年王爷府见证着万里东归的赤子忠诚。春日看花， 夏日听松，秋日珊瑚，冬日踏雪，沿 G119 一路向西奔赴宝姆巴草原，油画塔城，万世皆和，献赴民风，我们在江格故乡，静候八方来客。
2: 谢谢，谢谢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到的推荐。那后续呢，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的关注和布克塞尔的更多文旅方面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和故事为大家呈现。好的，感谢您，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3: 好呢，好，再见。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哈密市伊州区二浦镇石榴子亲戚队队长吴显明，多年来热心助人，团结邻里，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让各族乡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一大早，哈密市伊州区二浦镇宫上村68岁的村民吴显明骑着电动助力车穿梭在乡间村道上，开启忙碌充实的一天，走村入户，纾困解难，组织活动，宣讲政策，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常年留下他奔走忙碌的身影。这份持之以恒的暖心服务，始于2016年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工作。
2: 正好几六年，自治区好多民族团结一家亲，哎，我们结亲，带着八家子。
1: 早年间，靠着踏实肯干，吴显明率先致富，是村里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2005年开始，村里大力发展红枣产业，不少村民不懂技术，产量上不去。吴显明主动钻研学习种植管护新技术，毫无保留交给各族乡亲，带着大家抱团增收，累计为村民创造200多万元收益。大家打心底信任这个踏实肯干的老大哥。谈及为何成立了石榴子亲戚队时，吴显明说，
2: 2017年3月份，我们二浦卫生院邀请我们这八家亲戚嘛，给他们搞这个民族团结联谊活动。我们二浦人单位知道了，说这个活确实好，我们二浦人嘛就把它正式命名成二浦镇石榴子亲戚队。
1: 有了正式队伍，原本打算退休的吴显明干劲更足了。
2: 我们八家亲，既然结了亲，我们这八家亲戚要做标水。
1: 说到做到，吴显明带着队员们从身边小事做起，谁家有困难，谁家农活忙不过来，他们就主动上门帮忙。
3: 哦，你们大家都来了
2: 啊！刘姐，我们石榴亲戚队来，给你帮着把这个鸡给你翻一下。
1: 村民刘秀梅几年前遭遇车祸，身体残疾，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葡萄园、枣树地没人打理。刘秀梅说，就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吴显明带着石榴子亲戚队的志愿者来了。
4: 吴显明的带领下，有一帮志愿者年年来给我们干活。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土里面往出拔葡萄，往架上面绑，还有修剪枣树，都秋天卖个葡萄，他们来给我们下葡萄。
1: 吴显明告诉记者，常年无偿帮人干活，身边也出现过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但他觉得只要能帮到乡亲们，能促进邻里团结，所有付出都值得。
2: 有的人 说你出风头呀，或者是做点事给人看呀，哎，表现呀，这样的其他的风凉话，但是我认为我做的是非常有意思。
1: 流言挡不住脚步，反倒让他有了更多思考。帮扶不能只停留在干农活，民族团结更需要精神凝聚，思想同心。于是他主动学习政策理论，把大道理转化成接地气的本地土话，走哪儿讲哪儿。
2: 我没那么高级的东西，就按照我自己感受，老百姓的听得懂的那种理解方法进行宣讲。
1: 从本村群众到在校学生，再到乡镇干部，吴显明的听众越来越多。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队伍，石榴子亲戚队一步步发展壮大。
2: 我们现在发展到30多人，我们最年轻的都55了，最大岁数有80多岁。我们80多岁的能干啥？连那个孤寡老人聊个天，他也宣光当中有些人他可以进行宣传，而且他对他的子面也起个带头作用。
1: 队伍里老人们擅长谈心宣讲，言传身教，中年人擅长下地帮扶跑腿服务，人人有特长，个个有作用。
5: 来来来，好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情谊，凝聚人心，吴显明创新推出石榴子家宴。每月一次的家宴上，大家自带家常菜围坐一堂，边吃边聊，在轻松热闹的氛围里宣讲政策。民族团结月期间，吴显明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专门为乡亲们讲解筑牢与筑牢的深层含义。
2: 五月份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月？
5: 民族团结月。
2: 民族团结月。今天听到了，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两个筑牢是什么含义？大家知道不知道？第一个筑牢就是举起了一个石窝，跟上面一个河坝，把这个河坝要筑牢的，要坚固。第二个筑牢呢，就是像金属一样融入到一切，坚固不可分割。这个基础就是一大基础的，这个是一个主线，主点的升华。
6: 前盘和后盘搓成一盘，然后在前后往回搓，明白吗？
1: 在吴显明的带动下，村民王延娥牵头组建起乡村文艺队，把红歌、舞蹈、小品融入宣讲，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王延娥说，
7: 我们看到各个村去巡演，一巡演的时候，各个村的村民都认识的更多，宣传的力度更大，两个人这样的共同的合作。
1: 九年坚守，初心不改。吴显明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细碎善良，没有晦涩高深的理论，只有贴近民心的朴实土话，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却用点滴温暖让各民族群众紧紧相拥，守望相助。如今的宫上村，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文明新风蔚然成风。谈起初心，吴显明说他的心愿很简单，
2: 就是希望每一个小家都过得比较安定团结，每一个小家活了，这个大家是不就好了。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当独库公路的车轮碾过天山中段的褶皱，五 A 级景区巴音布鲁克豁然铺展。这里是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璀璨明珠，亚洲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全国最美六大湿地之一，更是丝路山水壮美八州最闪亮的旅游名片。2025年12月，世界级工程乌鄂高速全线通车，乌鲁木齐至河静车程从6小时压缩至3小时，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仅需20分钟便可穿越天山脊梁，从巴伦台出口驶出，沿G218线再行3小时，直达草原核心。2026年7月，最美小独库 S340 旅游风景道同步贯穿，霍尔勒至巴音布鲁克仅需4小时，一条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动脉织就便捷网络，南北疆3小时。

是交通圈从蓝图变为现实。昔日天山深处的秘境如今触手可及，踏足草原，23800平方公里的地毯无垠铺展，无半株乔木挺立，唯有酥油草如绿浪翻涌，紫花针卯与座花针卯的花苞缀满其间，阴云清冽，草木香，七月清风携10摄氏度清凉掠过，草甸松软如踏云絮，晶莹水珠从草根渗出，浸湿鞋履。这会流泪的草原藏着独特玄机，10厘米火土层下的终年冻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高寒草甸奇观，也让这里成为飞驰人生中引擎轰鸣、追梦驰骋的热血之地。自然秘境次第绽放，开都河如金龙盘踞，蜿蜒出1142道曲线，九曲18弯的九阳连珠堪称绝景。秋风前后，末日融金坠山，九个太阳的倒影镶嵌河道，流金与飞鸿交织，美得令人窒息。湿地之上，天鹅凌波起舞，伊克扎克斯台观鸟科普馆中，珍稀水鸟灵动尽显，哈尔诺尔小天池如天空之镜，倒影雪山云影。回克乌苏石岭藏着10000年风霜，怪石与草原刚柔并济，骆驼脖子吊桥横跨碧波，风过峡谷的清冽壮阔沁人心脾。

0: 万里东归，17万人仅剩7万抵达这片沃土。东归印象实景剧重现壮烈征程，那达慕大会上赛马、摔跤、射箭，尽展草原豪情。托布秀尔奏响，萨沃尔登舞蹈甜弦。篝火燃起时，旅人皆成纵情欢歌的草原儿女。
1: 如今的巴音布鲁克已构建立体交通网络，73公里景区景观大道搭配12处停靠点，
0: 让自驾游随时定格美景。巴音布鲁克机场通航8条精品马队路线，满足深度体验。住宿丰俭由人，蒙古包裹着奶香星光，星空房将银河化作天幕，精品民宿与星级酒店注入舒适奢华。

0: 美食是与
1: 离别不是终点，带一条九曲十八弯的丝巾，一罐山花蜜，几朵钉子菇，让草原气息萦绕生活。朋友们，循着乌若高速的脉络奔赴约定，在天鹅湖畔赏胜景，在独库公路追自由。
0: 我们用心雕琢每一处细节，只为给您一场终生难忘的草原梦境游。期待与您相约，共赏胜景，畅游巴州。巴音布鲁克，欢迎您。

0: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和您一同来关注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一集，张骞凿空丝路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赫森。
1: 公元前138年，未央宫的晨光照亮汉武帝紧锁的眉宇，北方匈奴压境，丝路咽喉被扼，一纸木令悬于殿前，谁能西行万里寻大肉之共击强胡。
2: 根据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张骞传的记载，张骞本是汉中人，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郎官一职。因为当时匈奴降者透露肉之王被匈奴所杀，其头颅被做成引器，肉之因此与匈奴结下深仇，却无人相助。汉武帝得知这一信息后，才决意牧使出使西域。
1: 郎官张骞慨然应募，手持象征大汉威仪的汉节，率百人使团辞长安出陇西，黄沙漫卷，前路茫茫。这一去竟是13年。
2: 张骞使团刚进入匈奴境内时，就被匈奴所俘获，被押送到匈奴单于面前。匈奴单于直言肉之在匈奴以北，汉朝无权遣使出使肉之，就如同匈奴不能遣使跨越汉朝前往南越一般。随后将张骞扣留，而这一扣留就长达10余年。
1: 单于的囚笼未能磨灭汉使的脊梁，娶妻生子，富贵又享，张骞持汉节不失，那节帐是他心中不灭的长安灯火。
2: 汉书张骞传明确记载，张骞在匈奴被扣留10余年期间，娶妻生子，却始终秉持汉节不失。汉节是汉朝使者的身份象征，代表着国家尊严。张骞守节不移，尽显了汉家使者的风骨与忠诚。
1: 10年蛰伏，终得良机，张骞携唐义父西逃入大漠，风刀割面，饥渴交迫，跋涉数十日，抵大渊，至康居，终达肉之。
2: 此时的大肉之已西迁至大夏，由于当地土壤肥沃，少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当时的大肉之王早已取消报复匈奴的念头，一心安于故土。因此张骞在大肉之逗留1年，虽然经过反复劝说，却始终未能与其达成结盟的共识。
1: 眼见结盟无望，张骞不再久留，即刻启程归汉。可归途之中再次遭遇匈奴骑兵，又被扣留长达1年之久。恰逢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张骞趁机带着胡妻和唐义父冲破重重阻隔，终于重返阔别13年的长安。当年浩浩荡荡的百余人使团，最终仅他2人平安归来。
2: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时间长达13年，虽未完成联合肉之共同进攻匈奴的使命，却将西域各城邦的地理、物产、风俗、兵力等核心信息带回了汉朝，为汉朝打开了认知西域的一个全新窗口，其意义重大。
1: 首次出使的归来，让汉武帝和满朝文武第一次

0: 真正看清西域的全貌，而张骞并未停下脚步。元寿四年，他再度受命出使乌孙，此次使团规模更为盛大，携带大量财物与牛羊，同时分遣副使前往大渊、康居、大夏等周边，全面打通中原与西域各城邦的官方交往通道。
1: 第二次出使，张骞以中郎将的职务带队，成功促成了乌孙与汉朝通好。随后乌孙遣使与张骞返汉，在汉朝，乌孙使者见证了汉朝的强盛，此后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来汉，中原与西域的官方往来也自此正式开启。
0: 对于张骞的旷世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大渊列传》中用凿空二字做了最精准的定格。这绝非简单的踏路而行，而是彻底打通了隔绝中原与西域数百年的地理与认知壁垒，让原本相隔万里的两条文明脉络自此紧紧相连，慢慢相融。
1: 凿空意思为开通道路，唐代学者苏林注解，凿开空通也。张骞以双脚踏出通道，汉武帝冠以及博望侯，西域各国皆因张骞之名信任汉朝使者。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张骞造空西域的精神在当代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他坚守家国大业、不畏千难万险的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核之一。这份造空之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原点，印证着新疆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层次逻辑。张骞留给后世的不仅是那条闻名遐迩的丝路，更是跨越万水千山也要守望相助的精神基因。今天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然需要这种敢为人先的开路勇气，需要这种无论身处何方都心向家国的赤子情怀。传承这份精神，就是要坚守家国同心，推动各民族守望相助，续写民族团结、交融共生的新篇章。
0: 大漠黄沙千年依旧，汉杰风骨万古长存。张骞用半生颠沛、一生坚守，凿通万里丝路，紧紧连结起中原与西域，在天山南北种下了同心共生的文明种子。千年岁月流转，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同心执念早已融入中华文明血脉，在华夏大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
6: 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7: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会为您带来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兆赫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一航。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那下面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山区和伊犁河古柏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的局地有小雨

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的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哈密市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局地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的平原区大部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的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继续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10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2到34度，北风转西风，风力3级。乌鲁木齐的11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3到36度，东风转南风，风力3级。1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24到34度，北风3级左右。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好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金土地。那下面继续进入到的是小厨房了。很多朋友说吃玉米啊，大多只能选择水煮，其实玉米还有很多的新颖的可口的做法。那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几种玉米特色吃法，香甜适口，热量不高，味道却十分的出彩。我们先来推荐的第一道啊，是玉米饼虾滑。啊，口感是 Q 弹鲜美，外皮焦香，内里软嫩，搭配上清甜的玉米，饱腹感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日常食用。大家可以准备好虾滑、胡萝卜还有玉米粒，先把胡萝卜切碎，玉米粒呢下锅煮熟之后捞出放置一旁。虾滑当中放入胡萝卜碎、玉米粒，然后呢我们打入一颗鸡蛋的蛋清，添加适当的黑胡椒，一勺食盐，一勺玉米淀粉，充分的抓拌均匀。把混合物蒸理成小圆饼，表面刷上食用油，放入空气炸锅，设置180摄氏度，烘烤15分钟。中途记得要翻面，那饼底呢也要提前刷上油，避免粘连。接下来分享香浓顺滑的玉米汁。准备玉米、大米、小米，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呢准备白糖或者是牛奶。推荐配比呢是150克的玉米搭配上35克大米、15克小米，之后全部放入到破壁机当中，加入700到900毫升的清水。如果说各位朋友喜欢甜味，可以适量的加糖。打好之后呢，加入牛奶，风味更佳。放入冰箱冰镇过后，口感更好。

如果说想要清甜的减脂菜肴，可以试一试玉米炒虾仁儿。这道菜呀，营养搭配非常的均衡，虾仁呢可以提供优质蛋白，黄瓜、胡萝卜、玉米补充膳食纤维，再配上木耳，哎，这就是清爽解口了。调味方式也非常简单，只需要生抽，搭配上少量食盐，追求更加丰富口感的朋友可以少量的添加一些鸡精、白糖来提个鲜。下饭菜呀，经常我们推荐的就是玉米炒瘦肉。玉米它是鲜嫩脆嫩的，那然后呢，肉末鲜香入味，搭配上米饭、面条都是很合适。配好玉米、猪肉、胡萝卜、青椒和这个胡椒粉，猪肉切成肉粒，加上一勺生抽、一勺蚝油，配上少许食盐、砂糖，还有胡椒粉以及淀粉，把它抓匀，腌制15分钟之后，热锅冷油下入肉粒，翻炒成熟盛出。锅底呢，再留点油，放入玉米、胡萝卜，炒熟之后，炒成个两分钟就行了。然后倒回肉粒，添加上蚝油、生抽、少许食盐，大火炒匀。出锅之前，咱们再放上青椒，翻炒就可以完成这道菜了。最后呢，我们要和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玉米粑粑。这个美食啊，成品是松软香甜的，自带玉米天然的清香，不用额外的加糖，制作门槛也非常的低，减脂期间食用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我们可以准备好两根玉米，把它剥粒了，然后呢再准备80到100克的玉米淀粉，同等分量的面粉，还有两颗酵母。先把玉米外皮剥离，用盐水清洗干净，留作备用。玉米粒加上少量的清水，使用破壁机打成玉米糊，加入面粉、酵母，搅拌成粘稠的面糊。面糊可不能太稀了，那么在室温的环境之下，发酵上它的两倍大小就合适了。发酵之后的这个成品呢，要充分的搅拌排出气体，然后舀取适量的面糊铺在玉米叶子上，放入蒸锅二次发酵25分钟。开水之后蒸上个15分钟，关火就可以出锅。听众朋友，如果说一根玉米能够变换多种吃法，蒸、煮、炒，还有榨汁儿，这个做法是非常丰富的。大家在家里呢，可以收获新鲜玉米，不妨多多的尝试这些做法，解锁不一样的美味。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金土地。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说说企业的故事。最近呢，塔城地区托里县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鹰嘴豆粉成功入选到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斩获国家级金字招牌。小小的鹰嘴豆靠优质品质闯出大市场，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黄金豆。那这张国字号的名片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如何助力乡亲持续增收？最近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托里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厂长李云干，一起来解锁托里鹰嘴豆的产业振兴密码。
7: 首先呢，我们先恭喜哈，咱们企业鹰嘴豆粉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拿到这份的国家级认证，跟我们讲一讲咱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份的认证对于鹰嘴豆的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8: 托里鹰嘴豆呢入选全国名特优新的农产品，其实这是也是对我们托里土地的认可，那更是对咱们这个所有种植户多年的辛苦的肯定。对于天山小哥企业来说呢，拿到这个国字号的招牌呢，产品实际上是从地方特产向走向了全国的市场。对整个托里鹰嘴豆产业来讲呢，就擦亮了我们的区域的品牌，让咱们的旱地的种植的鹰嘴豆被全国认可。推动杂粮产业的标准化的发展，让我们小小的鹰嘴豆呢真正成为咱们农户征收的一个产业。这样子的。
7: 说实话李厂长哈，就是我自己去过咱们这个厂里面的基地，现在呢就是包括产品呢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当初就是咱们在选择托里建厂呀，包括深耕鹰嘴豆产业的时候，您最看重的是托里当地的哪些种植优势呢？
8: 当时说实话就是看中了脱离咱们这个自然条件。那这个条件呢是跟别人比的话，你看像我们这边平均海拔呢在1200米以上，昼夜呢温差比较大，日照足，而且呢旱地种植是同时呢是那个雪水灌溉。再一点呢就是我们那个病虫害比较少。其实在这种这个环境下种植的鹰嘴豆呢，那个营养的累积啊就特别足。那举个例子，那我们的鹰嘴豆呢那个钙的含量啊每公斤都接近3000毫克，差不多是咱们普通豆呢3倍。蛋白质里面呢也含人体呢必须的那种就咱们的这个8种的氨基酸。含有咱们天然的那铬元素，那对于这个咱们说糖友来说是特别友好的啊，是这样的。
7: 就是不能吃糖的朋友啊，可以多吃一些鹰嘴豆啊。
8: 是的，是的。
7: 鹰嘴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我们知道，在抓饭当中，我们是经常看到的啊，这个圆圆的啊，这个淡黄色的豆子啊。其实呢，鹰嘴豆还可以做成很多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咱们这个鹰嘴豆的也是获得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字号的一个名片。那么就是说这个托里的鹰嘴豆能够通过国家这个多轮的严苛的一个审核拿下国字号的一个招牌，那么它的核心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8: 核心的优势呢我想是应该是这三样，那就是一原料好， 啊，这个零添加，再一个呢，我们工艺比较先进。那我就这个把这个一个豆子我们拆开说一下吧。比如说第一点呢，那个咱们那个硬嘴豆啊，好在哪儿啊？蛋白质的那个含量比较高。那我们脱离的那个硬嘴豆呢，那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21.2%，那远超过很多标准。同时呢，它的很多里面那个含的咱们那个人体所需要的一些氨基酸呀，18种氨基酸，它都是有的。那它属于咱们植物蛋白类里面的优等生了啊。第二点呢，其实这个硬嘴豆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叫双效的这个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它每百克，我们这边可以测到的值呢是12.86克，这远标准呢达的都超过2倍多了。那这个还是写在这个硬嘴豆，我们这里面的那个膳食纤维，70%以上呢都是那个不可溶的那个膳食纤维，就是什么意思？就对于我们的通肠道呀，这个特别有好处的。还有呢，我们20%的那是普通的咱们那个可溶性的这个膳食纤维。那它呢，就是可以减缓我们的糖分的吸收，增加饱腹感，这两种搭配起来的话，说实话，是对我们很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好的。
7: 对，这个其实也就相当于咱们国考一样，能够进入到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招牌里面去，确实是它的自身是非常够硬的啊。
8: 对对，再一点呢，就是除了它的钙含量高以外呢，它的我们的里面那个亚油酸，还有我们的那个总黄酮，都是远远高于我们的那个国家标准的啊，所以我们的优势特别强。再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脱离的硬嘴豆粉呢，本身它就是个咱们那个只有硬嘴豆，就是纯味的，没有其他任何东西。第二点呢，我们在工艺上呢，就采用的是洁净热风微压熟化和剪切式超微粉碎技术。这两个人技术呢，让我们这个豆子啊，我们是叫全豆原膜，就是连豆皮都打进去了，那保留了全部的这个豆子的营养。粉质呢比较细，好吸收，而且不上火，是这样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这些特质。
7: 那这个鹰嘴豆粉它是不是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吃食呢？
8: 是的。目前我们有好几种做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个香酥豆，也可以做咱们的罐头类的这个方便食品的这个罐头类的这个这个小零食啊，就是熟知的我们这个圆锥鹰嘴豆啊，都是可以的。
7: 这个粉状的这个哈，就相当于这个豆奶一样，它是不是也可以冲泡或者这样的一些吃法呢？
8: 对对对，那个我们的豆粉上就是我们已经经过熟化的，就是比较方便，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的产品呢，就是每小包，就是根据客户的这种日常的需求呢，我们每次大概在20到25克一包，刚好是一个这个人体的一个需求量。然后呢，冲泡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拿这个温水先把它搅成糊状，然后再通过开水把它搅拌均匀，这时候它那个豆香味特别浓。
7: 就是早餐的时候搭配上是最好的，
8: 最好的。
7: 那目前现在你们在本地推广种植鹰嘴豆的面积现在达到了多少呢？
8: 目前我们累计带这个种植呢，带动了大概是6.4万亩，就是受益大概呢有个1000多户的农户吧。
7: 现在咱们周边的这个农户也都在种植是吗？
8: 对对。
7: 那我们是怎么样带动农户这种规模化种植的呢？
8: 刚开始的农户其实不敢多种，因为这边说实话，就是因为本地呢就特别缺水。那也怕种完以后呢也卖不掉，怕亏本。那后来我们呢就实行那个订单种植保底收购，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就按照最低最标准的我们那个价格啊签合同，就是不管是这个到年底了是降价了还是什么的，我一定是按照这个兜底价来去收购啊，打消他们的顾虑，就是所以从这块来，我就慢慢的从这个，散户这种开始种植以后，到现在规模化的种植了。
7: 那目前现在咱们各个农户他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收购方面执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是我们有统一的规划，你怎么种，怎么去做，它是有一个规模化的管理，还是我就放到农户手里？
8: 有这个要求，包括种植呀，包括种子的选择，都是给他们有要求的。
7: 就是咱们这个育种这一块，是不是也有这个做这方面的工作？
8: 对，是的。
7: 那咱们现在鹰嘴豆的这个品种改良呀，包括标准化种植推广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8: 我们现在就是选择这个这种模式，就是那个优种，然后呢优法和标准我们一起抓，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呢帮助下呢，我们是通过选择合适咱们那个托里地区的一个好品种的鹰嘴豆，然后统一去提供这样的种子，然后呢也制定这个我们种植的一个规范要求，然后从播种呀到收购呀我们都是有他给他们的一些规范，而且我们技术员呢也是手把手去指导，收购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求他们就是当地我们去进行分级，其实分级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保证我们厂的豆子的一个品质啊，有一个统一标准，是这样，
7: 那就是在收购的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包括种植方面也有很多技术人员的一个指导，就等于说我们是保姆式的，然后去帮助农户带动农户再去种这个鹰嘴豆，是吧？
8: 是的，是的。
7: 那现在我们再说到咱们这个加工这个方面，那么我们收回来了之后，那么咱们再进行加工啊，包括到最后的这个成品呀，我们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设备或者新工艺呢？
8: 目前呢我们从去年就上一套这个整套的智能化的生产线，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热分洁净热分微压熟化还有那个低温糙微粉碎的这个设备啊，这设备整体线呢就是通过包括我们自动化分装，提高了我们传统的那种就是高温烘烤，比那个原来那个工艺要高多，而且呢我们产能也提高了30%，这块的工艺以后呢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呢能锁得住，而且呢细致呢就是粉质呢更细，好消化，
7: 这个主要还是在这个加工的精细度上，然后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文章啊。
8: 对对对，这个我们的这个颗粒就是通过这种剪切式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这个豆粉啊就更细腻，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分选以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从100亩120亩到160亩啊，然后呢溶于水的过程中它就整个从颜色呀口感都非常不错的。
7: 您刚才说的这个木是个什么单位？
8: 就是它的那个精细度。
7: 精细度。
8: 细度就是比如说咱们面粉的那个细颗粒度啊。越细颗粒度越大它越细。
7: 这个是我们它是一个就是计量这个细致程度的，就是这个粉的这个粗细程度的一个单位啊。
8: 对对对，
7: 还有咱们现在对于本地的种植户还有这个合作社来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8: 现在我们合作模式是选用的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和订单农业的这种模式，就是每年啊我们就提前就给订单锁定价格啊，那市场不管是跌了呀什么的我们都是按保底价格来收的，就是我们合同价格收购的，那市场如果是涨价呢我们就随行就市啊，我们按市场价格去来收啊，这样的话不让农户去吃亏，同时呢农户呢就是管好他的就是做好的种植，那销路呀风险呢那由企业我们来兜底。
7: 咱们有这个保价收购的一个政策啊。
8: 对，是的，是的。
7: 那目前现在在企业当中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深加工产品有多少，都有哪一些呢？
8: 目前我们深加工的现在有除了咱们现有的鹰嘴豆粉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鹰嘴豆胚芽粉，还有我们的那个即食的杂粮粉，好几款的产品。
7: 咱们现在全是都是粉状的一些这个产品吗？
8: 对，目前我们的主打产品粉状的，我们现在也还有我们的就刚才说的罐头类的这个原汁鹰嘴豆，还有我们的这个炒制的这个香酥豆，还有一些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配方粉，比如说我们有小麦胚芽啦，小麦胚芽粉啦，油沙豆粉啦等等，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因咱们市场的那个消费者的需求，然后呢有口感的调整呀，还有它的营养价值的不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配方的选择，这样。
7: 像您刚才说到的咱们这个鹰嘴豆粉，它是不是不一样的这个类别，它也不适合不一样的人群呢？
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咱们鹰嘴豆的这个营养分析，包括它的这上面的营养成分表来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它适合咱们那个很多人群体。那比如说咱们家里面的老人喝，那它是很好的这个养胃，同时

0: 那它的钙含量比较高，
1: 嗯，
0: 可以补补钙。第二呢，那像我们有些这个管理体重的呀、糖友的朋友呢，其实这块呢也非常适合，因为它里面那个双效的膳食纤维啊，
1: 嗯，
0: 啊，这块呢就可以来保护感呀，包括它的 DI 值也非常低，
1: 嗯，
0: 啊 ，DI 值呢现在只33，那这样的话，就算喝完了而且不饿，嗯，同时呢那个餐后呢也特别稳，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就它不像咱们就像奶粉一样，比如说它婴幼儿的，然后那个青少年的、老年的，是吧？这样的一些，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鹰嘴豆粉它是适用于任何的一个群，它都可以。
0: 对，是都可以。
1: 嗯，
0: 尤其是像咱们上班族呀、运动达人啊，这块也是非常好的。为啥？它是属于我们那个粗粮啊，这粗粮是很，对于来说呢，就是它里面除了这粗粮就是减负担以外啊。它同时呢，它这个豆粉里面含有亚油酸，
1: 嗯嗯，
0: 还有这个总黄酮，这些活性物质，说实话，对这个运动达人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呦，您这说的我都想囤一些了，然后都放到早晨当早餐吃。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哈。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买，好不好？对，那目前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啊，除了在新疆本地畅销以外，我们还会销到哪里呢？
0: 嗯，现在我们不光是在新疆本地卖的好，就是咱们脱离的这个鹰嘴豆啊，显然也走出了新疆。那个我们这个线上其实、销售更广，目前我们全国各地都能发货，而且现在呢，消费者呢那个认准了咱们那个脱离的鹰嘴豆这个产地啊，而且我们的复购率现在可以达到40%，就说明我们很多这个消费者是认可我们这个产品的。
1: 嗯。那哪一些这个产品是最受大家青睐的呢？
0: 目前是我们这个鹰嘴豆的原味粉，
1: 嗯，
0: 啊，就是那个我们有两种规格，有420克和600克的两款。
1: 嗯，那它这个口感上来说哈，你是说是原味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调味，大家能接受这个就是这个口感吗？
0: 嗯，就是从我们现在销售来说，我们这个多年的这个销售的累积来看，很多对于我们产品还是非常认可的啊，口感也是就是那种我们的那种原豆的本香味儿，
1: 嗯，它就只有豆香啊，
0: 豆香对，没有变。
1: 嗯，那你比如说在吃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不会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一些其他的这种调和品呢？像比如说蜂蜜啊、白糖啊这些的。
0: 嗯，最好的配方是选用咱们的那牛奶。其实咱们新疆的优质牛奶是非常棒的，
1: 哦，
0: 其实我也喜欢。每天早上我是用一包豆粉，再配一包这个咱们的那个奶粉啊，豆那个那个牛奶。
1: 牛奶，
0: 哎，这么一冲以后的奶香味和豆香味一融合，
1: 嗯
0: 啊，那个味道是更美美，更。
1: 啊，那李厂长说的时候也流口水了，是吧？对，刚刚您说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冲粉的时候是用温水先把它调成糊状，然后再用开水冲开。那么如果用加牛奶的话，那牛奶它是温热的吗？还是直接凉了就加进去？
0: 就是温热的，把它搅匀，搅匀以后可以再加热一点就可以。
1: 哦，
0: 啊，有些人喜欢呢，需要喝热的，那就给它把加热一下，
1: 就牛奶稍微热一点啊，
0: 热一点，哎，这样喝起来对肠道呀什么都是有好处的。
1: 哎，这个倒是不错啊，哎，给大家推荐一下鹰嘴豆粉加牛奶，这个早餐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的，尤其是上班族，哎呀，冲调一下是吧？再配上一些这个面包糕点，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对，嗯，刚才咱们说到了啊，销售，说到了种植，还有加工。那其实，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地的群众来说，咱们是不是也带动了很大的一个就业呢？
0: 嗯，对，这块呢，我们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工厂呢，现在就光这个本地啊，咱们本地的这个哈萨克族呢，我们现在有大概40多名的员工，而且累计到现在呢，我们大概带动了100多户，这100多人在我们家门口就业了，其中呢还有5户的我们的脱贫户，这样子，
1: 对，
0: 那个，
1: 除了种植。厂里面的工人对吧，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工种，
0: 对对，
1: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就业，吸纳本地人的一个就业啊。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咱们给这个常态化的种植户还提供一些技术指导的一些服务啊。
0: 对，是的，那个我们在这个指导上也是常年在做，比如说播种啦，生长期啦，采收期啦，都是去指导，而且农户有问题呢随时都可以找我们，而且那个免费培训呀，指导，这都我们都是常年在做的服务，同时呢也是

0: 这块也是让大家就是这个种得稳，种得好，就是也是我们企业想努力做的事情。
1: 刚刚您还说到了，咱们现在基本上线上销售呢也是非常火热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你们的这个网上直播间是咱们自己运营吗？还是请的第三方的公司？
0: 这个现在呢，目前我们都是，我们自己运营，而且我们有自己的电视直播团队。
1: 也是咱们
0: 啊，
1: 自己培育出来的本土主播。
0: 对对，就这两年我们重点是在做这个直播电商，同时培养的就是本地的主播，而且。这个本地主播，说实话，从这一点来说，就本地人讲我们本地的故事，对吧？推我们本地的产品，其实这我觉得更真实，更
1: 对，
0: 真
1: 自己
0: 实，
1: 人讲自己的故事，反而会更那个真实，是吧？然
0: 对，
1: 后
0: 更真
1: 讲
0: 实，
1: 得
0: 对，
1: 更生动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我们连续2年多的这种不断努力啊，就是效果特别明显，销路也打开了，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呢，已经翻了一番了，
1: 那我听说咱们现在二期厂房现在也即将投产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在乌鲁木齐的产销中心是不是也有？
0: 哎，对，是的，是的，
1: 那这些项目的落地哈，为我们企业的产能提升，包括你市场布局的一些拓展，能够带来哪一些这个帮助呢？
0: 这块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跨越式的一个升级啊。就是目，就首先就是从产能上就来说，我们整体啊，产能都提升了30%以上。所以我们之前不敢接的大订单啊，我们现在都是没问题的了啊。因为之前包括咱们双十一啊什么的时候，一来这样订单，有可能就是哎呀这个手忙脚慢，
1: 对，
0: 就
1: 产
0: 不
1: 能
0: 知
1: 可
0: 道
1: 能
0: 我
1: 跟不上
0: 产能跟不上，着急又发不出去货啊。所以今年我们通过这个升级啊，是产能呀各方面都是非常棒的啊。而且我们现在呢也是做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线，从那个产品品质的稳定呀。啊，到供货的这个上面，我们做的都比去年要好得多。
1: 哎呦，那期待着我们做大做强，将更多的这个鹰嘴豆粉，然后送入到千家万户去咱们作为本土的这个农业的龙头企业哈，你们除了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业呀、种植这一块儿，我们还开展了哪一些，比如说助农增收、稳岗就业以及惠民生的一些公益与帮扶工作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小故事？
0: 这个那就说一个那啥吧，说一个小歌手，那就是，在那个库乡叶斯萨尔提村的有一户那个脱贫户，以前呢他是不敢种，也怕赔钱，因为这个种就觉得挣不上钱，2024年1月呢，我们就，上门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免费的种子，然后教技术，然后而且给他签了那个保底，就是收购这合同，就是你保证你只要种出来，我就全收，第一年他试种了个几十亩，收成呢，按照这个保底收完以后呢，他一年将近挣了1万多块钱，
1: 哎呦，增收一
0: 他
1: 万多
0: 现
1: 块
0: 在
1: 钱，
0: 对，他现在每年呢都是在规模化的种植，他心里其实特别踏实，
1: 对，这个是给咱们这个低收入的一些人群，然后给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对对，是
1: 自己的生活也好了，然后口袋也鼓了啊，钱包也多了，是吧？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有听众朋友问了，他说呢，说的这么好，一直没告诉我们在哪买，咱们现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购买到这个当地品牌的这个鹰嘴豆呢？
0: 通过我们的那个天山小哥那个抖音的那个
1: 直播
0: 冲
1: 间
0: 饮旗啊直播间啊冲饮旗舰店啊，可以搜一下天山小哥冲饮旗舰店，哦，这个就可以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产品了。
1: 对，天山小哥这个，那咱们乌鲁木齐是不是有一个产销中心，现在也可以买到呢？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在乌鲁木齐那个靠近那个城北主干道啊，那个3公里队那儿有我们的一个这个团队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销售团队。
1: 那我们就是搜索咱们的天山小哥，是不是也可以到这个地方？
0: 哎，是的，是的，
1: 天山小哥啊，在乌鲁木齐去搜一下这个地址的话，应该也可以到他这个产销中心，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对
1: 其
0: 对。
1: 他地区的这个朋友呢，包括我们江外的一些朋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天山小哥的抖音旗舰店去购买，然后直播间里面也是可以的。那说到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会不会这个价格会很

0: 贵呀、啊，这个大家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肉疼呢？
1: 不会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产品来说呢是很亲民的，就是价格也是可以看出来，我们经常也搞一些活动啊，你到抖店你可以看啊，而且价格呢对同类产品说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
0: 大家呢也可以去啊去关注一下啊，这个价格比较亲民，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不同类型的这个它的价格是不是也不同啊。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最后呢再给我们讲一讲咱们二期厂房建成之后，包括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呢？
1: 内场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朝三个方向吧，三个方向，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源头其实脱离的旱地种植啊，就是说上优点就是咱们无污染。这个比其他地区的其他优势是没法比的，我们这里有独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种更好的这个育种，然后呢做标准化的种植啊，打造我们这个全国呢优质的鹰嘴豆的核心产区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第二呢就是那个粗粮细作，那就是以前其实咱们很多之前就是卖原料，利润非常薄。那我们以后呢就继续深挖咱们鹰嘴豆的那个，包括鹰嘴豆的胚芽粉呀，鹰嘴豆的这个蛋白呀等这些高附加值的东西啊，然后让我们的小豆子的价值最大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咱们品牌呀市场做大，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直播推广呀，线下的这个拓展的渠道。同时呢我们一二三产融合，就是把我们那个脱离县的一个旱地的杂粮的故事讲好。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七集，王孝杰复收安溪镇。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凛冽戈壁长风，终年卷过秋瓷残破成圆，绵延千年的丝路风穗已沉寂整整十二载。天山南北散落流离不足，西域万千各族百姓日夜翘首盼大唐王师踏碎风沙归来。
3: 垂公二年，也就是公元686年，朝廷削减安西戍兵，吐蕃趁机占据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资治通鉴》记载，西域商旅断绝，边疆部族流离，西周都督唐秀景多次上书请朝廷出兵收复失地。
1: 朝堂文武百官反复商议，谁能跨越千里瀚海担起重任收复西域？众臣纷纷举荐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将领，曾深陷吐蕃敌营多年的王孝杰。
3: 王孝杰是京兆新丰人，早年随大军西征吐蕃，大飞船一战兵败被俘。《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见他容貌酷似王父，心生怜悯，未曾加害他。在吐蕃多年，尽数摸清敌军山川，兵力虚实，
1: 深陷敌营，激流岁月磨不灭胸中家国大义。数年隐忍蛰伏，他藏起一身铠甲与满腔抱负，只为静静等候重返西域收复故土的那一天。
3: 虽被吐蕃优待，王孝杰始终心向中原，暗中记下吐蕃边防部署，寻机脱身归唐。武则天知晓他属之敌情，不顾朝臣非议，破格任命他为武威军总管。
1: 武周长寿元年，漫天黄沙遮蔽西行古道，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组成联军，万千将士策马扬鞭，同心共赴疆场。
3: 公元692年，王孝杰统领唐军联合归附朝廷的阿史那中杰合兵一统西征，一路向西，连斩连截，击溃吐蕃守军，
1: 铿锵铁马踏碎戈壁漫天寒云。当年十月，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座重镇尽数收复，沉寂已久的丝路古道上，久违的商旅驼铃再度悠悠响起。
3: 《旧唐书·则田皇后本纪》明文记录，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赴秋瓷、于田、疏勒、碎叶四镇，沦陷多年的西域重地重回中原管辖。
1: 千里捷报，跨越戈壁传至洛阳皇城，武则天悦信大喜，当众盛赞王孝杰与麾下将士同甘共苦，以一身赤诚收复遗失多年的西陲故土。
3: 武则天对群臣说，贞观年间方才安定西域，后来边防失守，如今故土全数收回，边境方能安宁。王孝杰身先士卒，忠心为国，值得重赏，随即擢升他为左卫大将军。
1: 四座军阵失而复得，从来不是征战的终点，让西域长治久安，各族安居乐业，才是根本大计。王孝杰深思边疆长久安定之策，力请朝廷派驻重兵稳固西域根基。
3: 战后王孝杰上书建议重置安西都护府与秋瓷，派遣30000汉兵长期戍守，朝廷采纳此策，彻底扭转 唐波反复争夺安喜的局面，稳定西域百年格局。
1: 安西都护府重立秋瓷，南北驿道全线恢复畅通，中原丝绸铁器源源不断向西运送，西域玉石瓜果向东传入中原，各部族自由往来交融，边城街巷重新升腾起温暖烟火与勃勃生机。
3: 重兵镇守之后，天山南北秩序安定，丝路上网恢复繁荣，汉与西域各部族民众互通有无，在统一管辖下安稳生活，加深彼此往来与认同。
1: 一服寒甲，半生奔赴西疆，王孝杰用滚烫忠心牢牢守住中原与西域血脉相连的千年连结。《
3: 旧唐书》评价王孝杰忠勇果敢，他不计个人荣辱，将所知底情尽数用于收复国土，这场收复之战夯实了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

0: 法理与史实依据。
1: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2: 郎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是印证新疆自古就隶属于中国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从史实来看呢，安西四镇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就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辖。此次失守以后呢，由中央王朝调遣大军成功收复，随后呢又派遣重兵驻扎这里，重建了机构，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这本身呢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生动体现。特别可贵的就是这场胜利呢是汉族将士与归附的北方部族将士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取得的，展现了不同民族共同守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郎孝杰不计前嫌，以身许国的担当启示我们，今天也要牢牢地把握历史脉络，从历代统一治边实践中凝聚共识，认清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连接，以历史事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基。郎孝杰的功绩呢，留下了一条核心启示，那就是疆域完整，民心相通，方能长久守护万里山河。
3: 方岁无声，史书有证，一代代戍边者守护的，从来都是同一片华夏山河，同一份家国同心。黄沙埋忠骨，青史载同心。王孝杰策马西征的身影早已融进天山苍茫底色，跨越千年岁月流转，那份守护疆土的赤诚依旧滚烫炽热。万里山河紧紧相依，各族同心相守的赤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2026年石榴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舒富县圆满收官，本次赛事汇聚了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2支高中生校园足球代表队500多名运动员。决赛在新疆校园足球代表队与深圳代表队之间展开，双方队员攻防有序，拼抢激烈，常规时间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两队鏖战至最后一刻，最终新疆校园足球代表队以16-15胜出，夺得赛事总冠军。深圳代表队获得亚军，喀什市代表队击败东莞队则获得季军。近日一张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证书送达昌吉学院，由昌吉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教师陈斌杰带领学生李文军还有何然沙依然组成的这个跳绳小组啊，在1分钟3人2绳交替交叉跳项目当中完成了111次有效跳跃，成功刷新了该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近日2026年中国科协同心筑梦科普行科普研学活动正式开营，新疆和田洛浦县的30名农村初中生与宁夏海原县30名农村初中生将开展为期7天的1-1的结对研学实践，两地学生

将一起走进宁夏科技馆、宁夏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银川算力生态体验馆，近距离观摩高端制造、航天模型、智能设备，亲手操作无人机飞行、机器人编程，还有智能科创实验，观看琼木科普影片，感受国家算力战略、数字经济、航天科技的磅礴力量。近日，新疆师范大学足球现代产业学院正式揭牌，学校将统筹师资、场地、经费资源，联合政企校多方力量，培育复合型足球产业人才，以足球运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服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体育强区建设。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考录取，相信广大的大学生啊已经在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了。那随着高考录取的进程推进啊，一封封录取通知书已经从各大高校送达了众多的考生手中。录取通知书啊，不仅是准大学生们入学的重要凭证，还能带来不少的福利优惠。那具体怎么用，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是告知大家，你被录取了，可以凭借这个录取通知书去报到，那这是重要的一个报到凭证，一定要保管好。录取通知书当中附带的说明里，一般会告知报到的时间、地点、所需的物品、相关的证明、具体一些信息。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查看，以免报到当天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有一些学校呢，会在录取通知书当中放入校园卡或者是相关的凭证等等，方便学生入校之后办理各类的手续。还有考生还可以凭借录取

0: 已经录取考生所持有的录取通知书，按照有关规定以及要求为新生办理入学的相关手续。那么录取通知书还有什么用啊？还有买票。大学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在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可以凭借录取通知书及购票时所需要的有效身份证件，通过人工验票的通道进站乘车。2026年的8月1号到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的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的这个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17天预约乘车时间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按照规定享受学生这个票价的优惠。而动车组列车呢，学生优惠价按照执行票价的75折，且不低于公布票价4折的方式计价。普速列车呢，学生优惠票的硬座票价按照5折计算，硬卧加收硬卧铺普速旅客列车和硬座的差价啊，全额的差价啊。大学生凭借录取通知书购买火车票是有优惠的，而且优惠只针对新生本人，同行的其他人不享受此类的优惠。还有就是凭借大学录取通知书还可以享受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很多的商家啊、景区啊，都有各种针对录取学生的优惠政策，凭借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享受教育的优惠、餐饮美食、旅游景区门票折扣等等。比如说在一些电商平台购买数码产品享有学生教育优惠。今年的暑期，比如说在陕西的太白山、翠华山、河南的王屋山、四川的莲宝叶泽啊，还有这个浙江的雁荡山等景区，就明确了对2026届的高考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可以免首道门票的费用。还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会发现啊，在录取通知书里边可能会随记一些具体的说明，阅读书单，还可能附有银行卡、手机卡、学校的地图等等，这些东西啊，千万要保存好，因为这些都是你未来大学生生活的一个必备物品，其中医保呀、开学注册呀、助学贷款啊等等各项文件须知更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录取通知书还是学校接站点接送的一个凭证，学校一般会安排校车免费接送新生从指定的接站点到学校，可能会要求大家出具录取通知书啊，具体的情况啊是学校的要求啊，没有做过硬性的规定，没有说必须要求大学去车站接送新生，没有这样的硬性要求，个别学校之间还是有差异。所以说广大的准大学生们拿到录取通知书一定要留意，不要弄丢了。我们目光再转向艺考，2026年的艺考本科批次录取已经全部结束了。舞蹈类专业的艺考生如何备考？应试方面有哪些技巧？从高中开始练习舞蹈专业还能不能来得及？决定走艺考道路，到真正的被心仪的大学录取要经历哪些阶段？前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已经被知名大学录取的准大学生们来分享他们的经验，一起来了解舞蹈专业的备考、应考的经验，我们共同来关注。艾迪娜、海娜尔，你好，现在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是吗？
1: 是的。
0: 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会去这么远的地方上大学？
1: 想到过，因为我就是想往那么远去考。
0: 就为什么要选那么远的学校呢？
1: 想出去多见识见识，多了解吗？
0: 想出去见识见识是吧？
1: 嗯嗯。
0: 哎，其实这个舞蹈和唱歌或者是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啊，就是都会有自己的风格。那你对自己的舞蹈风格和特点有怎样的一个认知？
1: 反正我个人偏向于民族舞吧。
0: 更偏向于民族舞是吗？
1: 对。
0: 那是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是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是？
1: 对，我从小就热爱了，就是可能自己就是很喜欢跳民族舞，感觉就一跳民族就是会感觉很放松了。
0: 也特别自信，
1: 嗯，对，
0: 只要有个节奏，然后咱就能舞起来，是吗？
1: 对对对，是。
0: 哎，爱好和专业是完全两个概念的哦。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专业的学习舞蹈？
1: 嗯，就是上高中以后。
0: 高中以后，高一开始的哈。
1: 嗯，但是真正去练还是在高三集训的这段时间。
0: 嗯，也就是说，

0: 为了走这个舞蹈的这个专业路线，是从高中开始准备的。
1: 对对对。
0: 嗯，哎，那小时候这个舞蹈的兴趣爱好，当真正的这个变成自己未来大学要去学的一个专业的时候，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肯定的。他小时候学就纯属就是开心嘛。
0: 嗯，也没有什么标准是吗？
1: 对，也没什么标准，就是随心所欲吧，比较。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学专业，就是可能就是还要控制体重，然后还要天天去练。就可能是会比较累一点。
0: 那接受了系统培训之后，对于舞蹈专业是不是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这个纯属爱好，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吗？
1: 是。
0: 那现在呢？现在有啥不一样吗？
1: 现在就认识了很多，就是觉得这项这个专业真的不是能完全特别好的能掌握好它。
0: 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其实挺累的一个专业，是吧？
1: 对对对，是。
0: 那特别想问你，完成专业考试之后，截止到目前还有没有坚持去练习基本功啊？
1: 没有，因为我一直在备考文化课嘛。
0: 嗯嗯嗯。
1: 也没有时间去练，但是因为快开学了，我这段时间也准备去练一练，去回回功了。
0: 嗯嗯，还能抓得起来吗？还能恢复到这个艺考之前的状态吗？
1: 到专业。艺考那会儿是回不去了，但是尽量往那会儿去准备吧。
0: 找一下当时的状态是吗？
1: 对。
0: 哎，那其实距离开学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啊。
1: 嗯嗯。
0: 你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其实我还特别期待，就是可能到时候去大学有好多不同的民族嘛，也可以去交流各种每个民族的那种特点，
0: 嗯、
1: 然后还可以去学习更多的。
0: 嗯嗯，
1: 那种
0: 舞蹈技巧，
1: 舞蹈对，
0: 还有呢，
1: 然后还挺期待到时候有各种活动，去能上台积累经验啥的。
0: 哦，毕竟高中阶段学习节奏是比较忙，高三之后可能各种的文娱活动就和你们就没关系了，对吧？
1: 对。
0: 嗯，大学的舞台会更广阔，
1: 也仅限于在校园内。我到时候上大学还是很期待的。
0: 嗯，也就是说，第一是在校园里面有更多的展示舞台，第二就是看看能否在社会的这个大舞台上有更多展示的机会。
1: 嗯嗯
0: 嗯嗯。我们再往前倒一倒，就是回到这个艺考备考的时候啊，那在备考的过程中，让你觉得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
1: 什么都有。
0: 嗯嗯。
1: 就是也会特别累，心理上也特别难承受，当时。然后因为高强度的训练，我当时也是有好多伤
0: 啊。受伤了？
1: 受伤了。对。
0: 哦，其实集训的这个强度啊，大家如果是没有接触到这个舞蹈专业的话，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从练早功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晚上很晚。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活动的一个状态哈。
1: 嗯
0: 嗯，这是身体上的疲惫。那心理方面的呢？压力源自于什么？
1: 压力真的特别大。当时我每天也是从早熬到晚上凌晨2点钟，我就害怕自己考不好，当时就特别难受。当时
0: 最担心的还是自己舞蹈技术上的问题吗？
1: 对，因为我毕竟我也是个普高生。
0: 嗯嗯。
1: 然后好多技巧类的东西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就是零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剧目方面，我还是从小就是有跳，一直都是跳着来的嘛。
0: 嗯， 嗯。
1: 然后高三那年，就是集训那年，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技术技巧之类的东西，是当时最难学的，也是技术技巧了。
0: 那都有哪些技术啊，或者是技巧，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必须要学的。
1: 就各种。跳，大跳。串翻、点翻、平转、转圈什么的。
0: 听起来口头上表达不难，但是真正的要落到身体语言上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1: 因为你得全身性的去配合好它，就是很难。
0: 嗯嗯。
1: 就得每天都反复练。我当时只要2天没练，我就会忘掉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子。就我每天都得练。
0: 哦，也就是说直到练到形成自己身体上的一种
1: 肌肉记忆
0: 哈。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为了备考，你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时间上是怎么安排的？是不是也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休息时间？
1: 对。
0: 大概每天
1: 是，我们当时
0: 是，如果是
1: 也是从早功一直练到上课上到晚上，然后晚上还会给自己加练，练到凌晨两点多。
0: 每天大概能睡几个小时？
1: 6小时，5个小时，
0: 甚至更少。
1: 嗯
0: 嗯，
1: 有些时候还会焦虑睡不着觉。
0: 啊，明白，也就是跟能够给大家留的这个整段的休息时间也就5、6个小时。
1: 对，
0: 这样的这个休息状态，然后持续了多久？
1: 嗯，就集训这段期间吧。
0: 小半年的时间。
1: 对。
0: 嗯，哎，那其实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关于技术技巧上面的一些动作啊，其实口头去说它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大家很难这个体会得到啊。那你去攻克这些高难度动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失败和挫折？
1: 有。
0: 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1: 特别糟糕。
0: 特别糟糕。
1: 嗯。
0: 那
1: 有时候就很崩溃，它会跑范儿。
0: 嗯。
1: 就比如说平转这类四对转呀，这些东西就只要你一天不练它就会跑范儿，跑范儿就特别难追回来。但是我也当时也是很感谢老师，就当时从头开始再教一遍，只要一跑范儿得重新学。
0: 哎，按照一般人的这个身体接受程度啊，你就原地转3圈然后你立马停止，然后头会眩晕，你们会吗？也会经历这个身体的这个阶段是吗？
1: 刚开始会，但是后面习惯了就好了。
0: 哦，转多了就不晕了。
1: 对，转多就不晕
0: 了。哎，你最高记录就是这种旋转的话转多少圈？
1: 我当时最高4、5圈吧，5圈。
0: 连续5圈。
1: 啊。
0: 就速度特别快的那种。
1: 嗯，就四位转嘛。
0: 叫四位转啊，是有专门的这个转法和名称的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要想把舞蹈练好，这些基础或者是基本动作是必须每天去操练的。这大家如果是自己尝试一下，你看能不能坚持3天。所以说作为舞蹈生来说是非常非常辛苦啊。回顾这一段辛苦的备考的经历，那给你的成长带来哪些改变吗？
1: 嗯，成长，感觉自己意志力变强了，就是遇到这些困难的事情也不会去退缩了。
0: 嗯，就感觉。
1: 然后，而且我现在发现自己很容易能把自己的情绪给调节好。
0: 为什么？
1: 可能经历的那种心理压力太大了，当时就现在就感觉也没什么。
0: 嗯嗯，经历过这个坎坷之后，回望来时路，一路皆坦途，是吧？
1: 嗯。
0: 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挺了不起的？
1: 有，特别。
0: 嗯，
1: 而且我当时统考成绩也是没想到我能考到全江前十。
0: 哇，全江前十啊！当时的统考成绩。
1: 嗯嗯。
0: 当时是没有想象过有这么高的成绩。
1: 根本没有想象过，甚至也没有想象过，我当时也没有想过我自己能往前50去考。
0: 哦，连前50都没有奢望过。
1: 对。
0: 哇，最终这个就是艺考的这个统考成绩考了前十啊。
1: 嗯，全江前十。对。
0: 哦，那是不是拿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成绩，对你来说就是后面文化课的复习是不是也更会有动力一点？
1: 对，我当时就会拼命的想好好学。
0: 那现在啊，再回到那个备考的时间节点上，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一定成果的时候，你当时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啊，就是我查到那个录取结果的时候，
0: 就是
1: 一下就放松了，
0: 嗯，
1: 就感觉一切就是我练的这些全部都非常的有意义，就是感觉想起来以前的路，就是我的付出就完全值得，
0: 汗水没白流。
1: 对。
0: 嗯嗯，哎，那回头来看一下，无论是专业老师还是文化课老师，他们给你的最大的鼓励是什么？
1: 嗯，我觉得专业课老师、文化课老师鼓励的也是特别的大，对我的，就是能一直就是鼓励我走下去，就让我，让我比较有自信了。
0: 嗯，其实这个
1: 一直在鼓励我。
0: 其实舞蹈专业的老师还是严厉比较多一点，是吧？
1: 对，专业课老师还是比较严的。
0: 啊、嗯，因为我曾经去体验过这个舞蹈生的这个专业课。
1: 嗯，
0: 这真的是汗如雨下，啊！而且这个，尤其是柔韧性的这个开合练习啊， 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对，
0: 当然这个严师出高徒，看来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啊。那当然，想要通过艺考上大学，想要学习舞蹈专业，你作为过来人啊，有哪些建议要送给其他的考生吗？
1: 我觉得在学习专业课和文化课的同时，就是千万不能忽略文化课。
0: 就文化课的重要性还要，
1: 其实文化课重要性还是
0: 很高的，
1: 很高的。
0: 那如果说如愿的像你一样拿到了这个统考前十的这样一个优异成绩，是不是文化课的比重我们可以稍微低一点，或者是稍微放松一下呢？不行。
1: 那不行。
0: 为啥不行？
1: 当然，你文化课考得高，你的总成绩也会高。你去
0: 哦，综合分录取嘛啊。
1: 对。
0: 也就是对于舞蹈专业的这个艺考生来说，你过了统考，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还没有迈过那个门槛呢，对吧？
1: 是的。
0: 一路的坚持和付出。相信听到这个艾迪娜的介绍啊，大家对于舞蹈专业大概有一个了解。当然在这个整个备考过程中付出总会有回报，最终的结果没有辜负你掉过的每一滴汗水。我们也祝愿你在大学期间能够一切顺利，我们也期待着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好吗？
1: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艾迪娜，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拜拜。
0: 其实舞蹈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专业啊，当然为了梦想去付出辛苦，流更多的汗都是值得的。阿依兹巴艾和买提目前已经被西北民族大学舞蹈编导专业录取啊，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他。阿依兹巴你好。
2: 你好。
0: 是不是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所有的这个忐忑和担心都放下了，彻底释放了？
2: 是的，是的，拿到录取通知书这一刻，感觉付出的这一切都值得。
0: 那其实这个对于艺考生来说，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啊，从这个通过专业统考，结束高考，填报志愿，等待录取，那是不是每个阶段的心态都不大一样呢？
2: 是的。比如就是统考那阶段，我就处于一个紧绷焦虑的那种状态，每天就会担心自己的基本功会不会出现问题，然后专业分会不会不过线这种问题。但是考完之后就好多了。高考阶段的话就是专业过了，怕文化课不过，怕文化课会拖后腿。填志愿的话就纠结犹豫，怕滑档。然后录取通知书等待这个过程其实也挺煎熬的，怕不被自己心仪的学校录取，
0: 又怕被滑档，对不对？又怕专业调剂。咱们舞蹈专业有专业调剂这一说吗？
2: 有，
0: 也有是吧？
2: 对。
0: 那目前这个西北民族大学是你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吗？
2: 是的。
0: 如愿了哈。
2: 对。
0: 那其实每一个阶段担心的都有所不同啊，从统考的时候就害怕自己发挥不好，没有一个好的成绩为后续的这个录取奠定基础。那应对文化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艺考生都要经历长达大半年的时间的一个集训，或者是这个集中的专业课的一个培训啊，那文化课肯定会掉队嘛，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填报志愿的话，我们这个艺术类能填几个院校？
2: 普通类可以填五个，单列类也可以填五个。
0: 可以填五个。那当时你的志愿单填满了吗？
2: 填满了。
0: 填满了哈。
2: 对。
0: 也就是说，在艺考统考也好，或者高考的这个阶段，多努力一分，我们志愿清单上的这个院校的笃定性也就会增加一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我知道这个艾兹巴是从高一开始系统的去专业的去学习舞蹈啊。那对比其他的一些同学，你的起点是不是算是比较晚的？
2: 对，我的起点确实比较晚，相对于那种从小专业化培训的练功的同学相比，我的软度方面呀，舞感，然后肌肉记忆也会比别人落后很多。但是我也只能通过后期的不断的努力，然后比别人多付出时间和精力，这样才能赶得上别人。
0: 万事开头难嘛。 那在刚刚接触这个舞蹈的时候，你最煎熬的训练内容是什么？

0: 就是基本功软度，
1: 软度啊，
0: 因为对这个就是每天必定的一个过程，不可以偷懒。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是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情，软度的训练。是的，是。
1: 那刚开始上软度课的时候是怎么训练的？这个过程大概要经历多久？先是要压腿，然后把这个身体活动开，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出现拉伤这种情况，会耽误后面的练功，然后就是耗腿，以后腿就要很久，然后就要承受肌肉上的拉扯感，然后就需要很久吧，应该。对，就从始至终，反正这个项目一直都有，一直都存在，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
0: 对对，
1: 压腿就是在那个把杆上压腿是吗？是的，还有其他形式吗？还有压胯，然后耗腰，就踢腿，压完腿要踢腿，这样的话软度会更提升一点。哦哦，哎，那刚才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无感啊，那除了
0: 嗯，
1: 然后慢慢培养自己的一个共情力和表现力，不只是动作上要有力量，然后表情也得丰富，
0: 表情也得丰富是吧？
1: 因为这个舞蹈它也是有舞蹈语言或者是舞蹈情感的，对吧？对对对。嗯，给我们
0: 例举一二好不好？好，比如学舞蹈之后接触最多的就是民族民间舞，比如塔吉克、乌兹别克、维吾尔族、蒙族、傣族等，这些都有接触到，然后接触之后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发现这每一个民族的舞蹈发力的点、表现力，表现的一个感觉都是不一样的，然后风格也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体态和动力，然后也有接触到一个现代舞。
1: 现在舞相对于民族民间是一个比较松弛一点，然后更自由一点，但是它侧重于那种情绪吧，情绪的表达。
0: 因为这个民族民间舞可能它根据舞种的不同，它会有既定的一些舞蹈动作或者是标准的范式，对吧？
1: 对对。
0: 那也就是舞蹈语言嘛，那从舞蹈语言方面来说，你觉得不同的舞种之间它有什么差异吗？
1: 差异方面的话，感觉民族民间舞的风格会更浓烈一点。
0: 然后古典舞的话就是比较讲究规范是吗？对，规范，然后讲究那种身韵。这可能这个没接触过这个舞蹈的专业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网友可能理解不到这个层面啊。
1: 那当然有一个特别能共情的，就减肥。对于一般人来说，减肥我今天减不下去还有明天，明天减不下去还有后天，对吧？对对，减的没有这个坚持下去动力的时候吃一顿好的缓解一下继续减都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所有舞蹈专业的艺考生来说，最痛苦的记忆除了软开度的训练之外，是不是就是减肥？
0: 是的，减肥真的特别痛苦。因为我们考试是考评分离，上镜的条件会更严格一点，有些人现实中看起来很瘦，但是一上镜还是会有点胖，所以就得按上镜的那个标准来对自己规范，饮食上就得戒掉那种重油呀，甜食的甜甜的东西。 然后每天都要经历体能，然后运动，然后得长期的控制饮食，
1: 就是减。

0: 肥或者是这个控制饮食，这个对于所有舞蹈类的艺考生来说是特别特别难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也有这个给自己拉了一个禁止食用的这种菜谱，就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喝，那个不能用，有这样
1: 对对对
0: 啊？是不是这些禁止名单也是自己最想吃最想喝的东西？
1: 嗯，是的。但是如果吃了的话，就得影响到自己，所以只能忍住，
0: 忍一忍啊。
1: 嗯，
0: 哎，那从艺考到现在啊，你觉得自己吃的最美的、最痛快的一顿饭是什么？
1: 就是我艺考完那天晚上，吃的一个火锅。
0: 火锅就是联考结束那一天。
1: 对，我考完试的那一天。
0: 哦。吃的饱饱的，吃的痛痛快快的，
1: 对，感觉把大半年的都吃回来了，就挺开心的，满足。
0: 嗯，最痛快的一顿饭永远是在结束艺考的之后那一顿。那当然，我之前有听老师说过，就是舞蹈专业的这个同学几乎每天要流一斤汗，任何的这个练习都是。不能打折扣的是吗？
1: 对，是的，每天每一天每一个课程都得流汗，因为舞蹈不管是舞蹈还是其他的艺考都不是捷径，每一遍技巧呀，每一个剧目都得练到位，不然的话就会影响到自己后面的一个进度。然后如果打折扣偷懒的话就会退步，所以每天都得严格的要求自己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就会出很多汗。
0: 其实学舞蹈的辛苦只有学的人才知道啊，学舞蹈的幸福也只有成功之后才能体会的最为真切啊。那你觉得舞蹈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对于我自己而言，对幸福的感知力就是变强了，学会了知足，因为万事开头难，苦尽便是甜嘛。然后就觉得这一路吃了很多苦。第一就是抗压能力变强了，之前遇到一点事情就会很容易难过，很容易感到挫折，就感到失落，但是学了舞蹈之后遇到这种事情就会继续做下去，不会轻易的放弃。然后对我自己外观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更自信大方了吧，之前到公共场所的话感觉有点内敛，就腼腆，但是经过这么多的严格的培训呀，接触了这种舞蹈之后感觉自己变得自信了很多。
0: 首先一点就是舞蹈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韧性，可能以前受到委屈哭一鼻子会把自己埋到这个情绪里出不来，现在反而会更加从容，更加淡定一些，对吧？那如果说想要学好舞蹈专业，你觉得如果是新一届正在备考的同学们，他们要从哪些方面去做好准备？
1: 他们第一方面就是心态吧，心态挺重要的，很重要，因为要承受每一天的循环，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这种紧绷之下的精神状态很重要，必须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第二个就是自律，必须得自律，因为现在就是文化专业双过线嘛，在专业培训之间也不能把文化课落下，然后管理身材是很重要的，必须得管住嘴，然后得长期的坚持软度和技巧的练习吧。
0: 就是艺考不是像大家简简单单想的我来走走过场，我来把通考通过就能够进入到这个更高的学府去学习，不是这样的，是一复一日，日复一日的练习，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跌倒受伤，坚持规范等等等等，这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这个阿伊兹巴艾赫马提能够在西北民族大学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大的舞台等着你发光，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其实听到两位同学的分享啊，在备考或者是参加统考之前，所有的这个关于专业方面的训练都是辛苦的，都是艰苦卓绝的，但是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所有的痛苦的记忆都变成了最美好的果实。阿伊兹巴阿利木同学呢，已经被成都体育学院中国舞表演专业录取。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连线他。欢迎您，阿伊兹巴。
2: 你好。
0: 那在备考的不同阶段，你都遇到哪些比较大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2: 困难的话，就是基本功上的困难，一些技巧上的困难。
0: 基本上每一个舞蹈生都得过这一关，这也是最大的挑战，是吧？
2: 是的。
0: 备考期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练基本功。
2: 对，因为它是有后腿、后腿，然后压胯什么，关于软度上，然后技巧上的一些挑战嘛。
0: 看来每一个舞蹈生最痛苦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基本功练习。
2: 对。
0: 哭过鼻子吗？
2: 有。
0: 哭的最厉害的时候，有人安慰吗？
2: 有呀，有老师，也会有身边的同学来安慰。
0: 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得调整状态，是吧？
2: 对，自己调整状态。
0: 边哭还得边练。
2: 对。
0: 其实刚才连线你的两位同学的时候，他们都介绍到了这个，就是关于减肥减重的这个事情啊。你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比较难忘的事情？
2: 有，因为我刚开始我体重是达标的，然后有一次放假那会儿，我回到家，然后准备又继续练的时候，发现我长了3公斤。
0: 一个假期不知不觉长了3公斤。
2: 对，就长了3公斤。
0: 然后
2: 回学校以后，老师早上就说要上秤嘛。
0: 然后体重就爆表了。
2: 对，爆表，特别恐惧。
0: 据不可靠的一些情报说啊，你每次上秤之前都想把体重秤给踩烂，为什么？
2: 因为就当我站在那个秤上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那些不理想的数字，因为本来就没这么胖。那一个假期就变胖了，然后会有一种无力感，
0: 就是各种怀疑啊，我根本没有这么重，是不是秤错了？
2: 对，就会这么想。
0: 但是这个事实就会摆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一口一口吃进去的体重，再一点一点通过汗水把它减掉。其实这个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舞蹈，除了练基本功之外，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技巧类的东西啊。那你在这个备考或者是应考的过程中，有没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这种学习方法或者是训练技巧？
2: 有的。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因为在进行这个技巧跟基本功之前，我们要先保持好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完全那个活动好。如果不好好活动的话，就会出现一些受伤的情况。然后我首先就是会先热个10到15分钟的身。然后就是

0: 体能。
1: 哎，还要练体能吗？
0: 对，要练体能的。
1: 哦，光有这个技术技巧还不行，还得体力也得跟得上才行。
0: 对，体力跟不上的话，到时候锯木啊，技术技巧都没法跳下来。
1: 哦，刚才其实听到两位同学说他们在这个备考期间每天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安排自己的训练时间和精力分配的。
0: 我就是我们上午上完课，中午是有休息时间的嘛，
1: 嗯，
0: 然后又不能吃太多，吃完午饭也就个10到15分钟以后就会睡个一个小时，然后继续去上课，
1: 嗯，
0: 然后下午的课上完以后还是有晚功，
1: 嗯，
0: 晚上再去加练。
1: 那也几乎就是这个训练房或者舞蹈排练厅始终是有人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
0: 对对，
1: 嗯，那在这个训练当中或者是这种小测当中啊，表现不佳会感到沮丧和迷茫吗？你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的？
0: 肯定会迷茫，因为毕竟练了这么久，如果在某一个时候感觉到这种迷茫的时候就会重新振作起来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会拿个手机然后放在前面记录自己的进步。
1: 哦，会把自己平时的练习拍下来自己回看。
0: 对，然后就会看看跟之前有啥不一样，有没有什么对比，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进步之类的。
1: 嗯，现在还时不时的会去翻这个手机相册吗？
0: 会呀，看着就回忆挺多的，肯定会。
1: 嗯嗯，哎，在统考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舞蹈考生都会准备一个自备的曲目啊，你自备曲目展示的什么故事？
0: 我的自备曲目是选了一个塔吉克族的舞蹈。
1: 嗯嗯
0: 嗯，然后这个塔吉克族是那种崇尚音的民族嘛。
1: 嗯嗯
0: 啊，他们的动作也会以音为就会模仿这个手臂模仿音啊，然后 就是给他们带来快乐。
1: 嗯，
0: 就像是在那种高原上的风啊，一会儿轻柔的抚摸着大地，
1: 嗯，
0: 然后又带着一点力量，
1: 嗯，柔美和力量相结合的这么一个舞蹈。
0: 对，
1: 嗯，哎，其实在这个应考的过程中啊，就是所有的舞蹈作品选择它是不是也会这个去刻意的去扬长避短？那你刚才介绍的这个剧目当中最能展现你的什么长处是什么？
0: 最能展现我的就是因为我们新疆这边那种地域特色比较重嘛，
1: 嗯，
0: 更能看出来，然后我的这个舞蹈里更能展现出我的那种爆发力啊，情感还有表情，
1: 嗯嗯，
0: 可以让我的表现力更能那种更能叙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1: 嗯嗯，也就是在这个排练自己自备曲目的时候还是要看自己的表现力能不能和这个舞种或者是这个舞蹈配起来。
0: 对对对。
1: 哦，你如果是力量不够的话那可能就选择不了这个塔吉克族的鹦鹉，可能得其他舞种。
0: 嗯，
1: 哦，
0: 对，我可能会选择别的舞种。
1: 哦，明白了。这个舞种的确定呀，包括曲目的编排呀，这都是老师指导你们创排吗？还是完全有自己去定？
0: 我们先是自己去定。
1: 嗯嗯，
0: 然后会给老师看嘛，然后老师也是专业的。
1: 嗯嗯，
0: 他们就会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更适合哪种舞种。
1: 哦哦，也就是在艺考面临这个统考也好校考也好，这个最终做决定的还是自己，还是得自己拿主意。
0: 对。
1: 嗯嗯，哎，那你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走进艺考考场的情形吗？
0: 肯定记得。
1: 当时什么状态？
0: 紧张又期待。
1: 紧张又期待。
0: 嗯，
1: 紧张的是
0: 就是
1: 自己发挥不好，
0: 对，把控不好。
1: 期待什么呢？
0: 什么差错呢？期待就是我想期待就是毕竟练了这么久，然后期待自己考完试之后的分数啊，期待以后的，
1: 期待这个考完之后那一顿唱酣畅淋漓的敞开吃王宝吃的状态。
0: 敞开吃，我当时考完之后就敞开吃了一顿，
1: 现在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其实这个好多同学都在分享这个艺考结束之后啊，尤其是舞蹈生敞开吃饱肚子的一种状态，真是终身难忘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嗯，

0: 那其实作为这个肢体语言表现的这个舞蹈专业啊，其实所有的艺考生都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受伤。
1: 嗯，
0: 你有没有受伤的经历啊？
1: 有过。
0: 嗯，什么时候？
1: 我应该是在快接近考试两个月、一个半月的时候，我练好的左腿受伤了，是那个韧带损伤。
0: 哎呦喂！那对你的这个考试造成影响了吗？
1: 幸好是没有造成影响，因为我们今年的考的话，
0: 嗯，
1: 往届都是两条腿都要搬嘛。
0: 嗯嗯。
1: 然后今年刚好是要搬一条腿，然后我的左腿就没怎么产生影响。
0: 那不幸当中的万幸呀。
1: 嗯，对。
0: 嗯，哎，那其实避免受伤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你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就结合你个人的这种受伤经历啊，要给学弟或者学妹们给一个提示，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应该通过哪些方式尽可能的去避免受伤，有没有方法？
1: 有的。
0: 嗯，给我们举例说一说。
1: 如果是从早上开始练的话，就是一定要不能空腹。
0: 嗯，得吃饭。
1: 啊，得吃饭，不然就会晕倒嘛，眼前发黑之类的。
0: 嗯嗯。
1: 然后就是还是热身。
0: 嗯。
1: 让身体微微的出汗，然后再动态的活动各个关节。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检查自己教室里有没有，有没有会不会影响自己？比如说地板有没有水渍？
0: 嗯。
1: 有水渍的话，就会在练习基本功的时候容易摔倒，然后碰到之类的。
0: 哦，你看这些小细节都得准，都得注意哈。
1: 对。
0: 嗯嗯。其实舞蹈生流的每一滴汗水，磨破的每一双舞鞋，都会有回报的啊。嗯，那现在回头来看，自己当时的坚持值吗？
1: 肯定的。
0: 嗯，肯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嗯，肯定值得，因为看到自己分数出来之后，就觉得一切都值了，那些吃过的苦呀。
0: 嗯嗯。
1: 现在都挺值得的。
0: 嗯，也有同学说，这个专业老师是变脸高手。
1: 嗯，
0: 就是说备考的过程中的这个专业老师是会非常非常严苛的，
1: 对，
0: 对吧？哎，那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就没有办法理解老师为什么这么严苛，为什么这么针对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
1: 有过。
0: 嗯，
1: 我记得那是在返工的时候吧。
0: 嗯，
1: 我们就会每个学生都会依次的去过自己的基本功。
0: 嗯，
1: 然后过完之后就是过得成功了，老师觉得挺好的了，然后他们就可以上去休息。
0: 嗯，
1: 然后我的话就跟老师一对一练到了差不多2点钟，特别崩溃。
0: 就是我已经使尽洪荒之力了，然后尽其所能了，你还不让我过关。
1: 对，还是差一点。
0: 哦，
1: 然后就很崩溃。
0: 相信当时心里面肯定在埋怨这个老师，你是不是跟我过不去？
1: 对，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考完试之后，我就会回忆，觉得这也是老师对我的一种责任吧。
0: 嗯，哎，那现在回头看，有没有释怀？
1: 有。
0: 嗯，也已经释怀了，也是特别感念当时自己的坚持和老师的坚持。其实刚才带着大家一起来回顾所有艺考生必须要走的这个统考。还有高考，包括志愿的填报，再到最后的录取啊，有苦也有甜，最终拿到录取通知书，所有的过去痛苦的记忆都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想邀请你畅想一下未来，在舞蹈专业这条赛道上，你有怎样的一个规划或者是梦想吗？
1: 我的规划就是，在大学这个期间。好好学习，除了我们这边新疆这边的舞种以外，其他更能展现出自己长处的舞种。
0: 嗯嗯。
1: 然后毕业了以后也考虑过往研究生这个方向，发展。
0: 嗯嗯。
1: 然后在自己像也像自己的老师一样，留在一个学校上班，或者是自己开一个培训机构。
0: 嗯，圆更多孩子的梦想。
1: 对。
0: 嗯。我们也希望这个大学的精彩生活即将开启，在大学的这个舞台上当中，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舞蹈的技能啊或者技巧方面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一些提升。 我们也期待着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能够见到你的作品，好吗？
1: 好的。
0: 好，也再次感谢阿依兹巴阿里木同学做的分享，祝愿一切前方皆坦途吧。谢谢你的分享，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拜拜。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一则动态消息。近日，中国新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我们共同来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开赛哨声响起后，中美两国青少年球员开展友好切磋，双方队员在赛场上配合默契，灵活应变，在奔跑配合、传接攻防中交流球技，赛场下双方球员握手致意，合影留念，在轻松融洽的互动中拉近彼此距离，在并肩交流中结下纯真友谊。乌鲁木齐市青少年球员阿布都许库尔库尔班赛后说道：
3: 我们头一次跟美国小伙伴一起踢球，在场上他们个人能力很突出，在场上比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和美国小伙伴的友谊是第一位的，跟他们一起踢足球可以交外国朋友，我感到很开心。
2: 首次到访中国新疆的伊斯雷尔·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告诉记者，这次中国行让他很开心。
4: It's a good experience being able to play against top players in China.
5: 感觉今天的球队的队员们都实力非常的雄厚，也非常荣幸能跟他们一起比拼。虽然我们不说同一种语言，但是在球场上沟通没有任何障碍，合作非常愉快。乌鲁木齐这个城市真的非常的美丽，大家都对我特别的热情，特别的友好，我非常的享受这次的体验。
4: Just it's nice in general.
2: 此次活动由新疆贸促会自治区体育局、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共同举办。新疆贸促会副会长刘腾介绍，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组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皮克里维拉市青少年足球队代表先后同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青少年足球队开展友谊交流赛，期间还要参观新疆博物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地。
6: 中美青少年足球友谊交流活动让青少年既能在友谊赛中交流互动，又能近距离感受客观立体、繁荣和谐、开放包容的新疆，以青少年视角互学互鉴，化身中美民间友好使者，拉近了两国青少年心灵距离，有效增进了中美青少年之间的情感共鸣。今年下半年，我们将接续举办中美飞虎队友谊合作论坛，进一步讲好新疆故事，传播新疆声音，持续推动新疆与美国地方间开展多元化务实合作。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您解读更多的大学专业的内核。我们今天共同要解读到的是交通工程专业。
7: 说起交通，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川流不息的道路和高速公路，繁忙的火车站、机场等。我们每天上班、上学、购物、出差、游玩等几乎都离不开交通，购房置业、开办工厂等都需要首先考虑交通问题。人的一生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时间消耗在交通过程中。我国目前正处于交通工程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和精细化运行的起始期，学生就业前景良好。国内，我国各大城市都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交通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交通品质的提升越来越成为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难题和重点，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包括交通组织设计、交通信号控制、城市轨道交通等专业的毕业生都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目前，全国共有120余所本科高校开设交通工程专业，包括东南大学、同济大学、长安大学等。开设交通工程专业的各个高校，由于历史渊源和发展背景不同，对学生的培养也会有不同的方向和侧重。例如，长安大学前身是我国著名的公路工程师培养基地，西安公路学院、西安公路交通大学，是我国最早开设交通专业的四个大学之一，曾以公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主要培养目标。同济大学的交通工程专业是办学历史悠久的专业，因曾隶属于建设部，以城市道路、城市交通为主要研究对象，培养系统规划设计和管理、道路与机场工程设计与管理 交通信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0: 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在国内道路交通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在所有参评高校中综合排名全国第一。这里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如一些高校的交通工程专业在招生时是按大类招生，如东南大学交通运输类含交通土建与交通工程，同济大学该专业按工科实验班招生，含交通工程、交通运输、物流工程专业，不招色盲、色弱。报考时一定要看清院校的招生专业和专业要求。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深，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孩子突然倒地，双眼上翻，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是很多家长对于癫痫最直观的印象，也是最深的恐惧。但癫痫远不止这一种表现，有的孩子只是发呆几秒钟，有的孩子半夜突然惊醒，表情恐惧，有的孩子反复出现无意识的咀嚼或摸索动作。这些看似不对劲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细节，可能都是癫痫发作的表现。一些患有癫痫的孩子，由于长期得不到规范诊断和治疗，有的被误认为是抽风多动症，有的被当成中邪延误了病情。但实际上，癫痫不是不治之症，70%左右的患儿通过规范治疗可以控制发作，回归正常的生活。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岩，为我们来介绍孩子出现哪些表现要警惕是癫痫，确诊后该怎么治，家长在家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5: 今天非常有幸谈谈癫痫这个病。癫痫这个病呢，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伴随着人类诞生它就存在了。在几千年的两河流域的泥板书上和中国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这个病的记载。癫痫这个病呢，是神经系统排名第二的疾病，它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尽管相关人员调研呢，在中国的患病率大概是1/1000，也就是中国大概有8-900万癫痫患者，其中呢，可能有一半的患者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所以它有很大的治疗缺口。正确的诊断、认识、治疗、管理癫痫病呢，对于孩子的发生呢，对于患儿的这个全身心的对于患儿的诊治和生长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癫痫这个病呢，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诊断是不是癫痫，这是有一些规律的。癫痫这个病有最大的几个规律，第一个呢，它有发作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啊，大概就几分钟时间。有文献报道，一个典型的全面强直发作大概就是1.5分到2分钟时间。所以有时候家长觉得发作时间很长，那是包括了一些发作前的先兆和发作后的状态，真正主要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啊。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刻板性特点，就是每次发作的样子大概都是相似的。如果能够抓住这两点的话，能够鉴别很多疾病。所以鉴别诊断我们又靠这两个特点。那癫痫病人还有什么特点呢？一般是没有诱发因素的，它有反复发作的趋势，有刻板性的特点，有自限性的情况，还有发作后的状态，就是有人得完病以后呢，都会一些乏力啊。

头疼啊，或者兴奋烦躁，说这些临床的表现是诊断这个疾病的关键。现在有手机了，拍个视频是非常重要的，视频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癫痫大夫的判断疾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要注意，拍的时候要不能光拍一个局部，要包括面部和全身，尤其开始和结束后再拍上15秒时间，这个拿来对于大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癫痫诊断第一个靠临床症状，它要符合反复发作、形式相似、自行缓解、有发作后状态的特点的一些疾病啊，这时候就需要除外别的疾病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做脑电图。一份优质的脑电图是对于癫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做怎么做脑电图呢？目前来说，诊断价值最好的脑电图啊，对于我们内科大夫来说是视频脑电图。有的大夫就是有的病人家就说了，那做几个小时比较好呢？一般来说4到8个小时啊，就基本满足啊内科的临床诊断需要。有些特殊的疾病或手术的话，时间可能更加长。因为视频脑电图，在脑电图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有录像，可以同步观察临床我们或者家长说的一些事件是不是癫痫的，所以脑电图非常非常重要。那做核磁是干什么呢？核磁是做病因的，看看它有什么结构的问题。一份优质的核磁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做的要做癫痫的核磁有专门的序列的，所以不是一般随便的核磁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对于现在目前认为呢，遗传因素或者基因的因素呢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们癫痫诊断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靠遗传或者基因的诊断。在选择何种基因检测方式的时候呢，这也需要我们结合临床选择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一个孩子诊断后癫痫后呢，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治疗了。治疗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癫痫12个月有两次以上的发作才开始治疗，这样我们能够方便判断疗效。一次的发作我们叫癫痫发作，是个症状，就像得了肺炎发烧一样，但两次以上就能诊断癫痫病这个情况了。那怎么选择药物呢？那我们一定是根据它的发作类型、病因、孩子情况、家长的需求，权衡利弊，只有利远远大于弊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药物。选择药物的时候呢，也需根据这个患儿选择哪个药比较合适，也是要结合他的临床发作形式、病因、症状，还有等等一些社会心理问题的因素选择药物。总的来说，只有当利远远大于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治疗。癫痫的治疗呢，一般来说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治疗都很顺利的话，一般需要2到3年无发作，脑电图正常才有可能减药。有的类型可能需要长期吃药，所以病因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癫痫的药物能不能根治癫痫呢？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癫痫药物只是针对发作本身，并不能够解决病因。所以大家也不要对这药物有特别大的期望，但是它毕竟能解决问题，给患儿带来高质量生活。所以目前来说，大多数的癫痫的治疗还是靠我们的抗癫痫发作药物来治疗。那药物有什么不良反应和优点呢？那就每个药都有它的不良反应和优点。目前用的3代或2代癫痫药物呢，总的来说的不良反应都比较小啊，甚至现在还有更好的药物现在3代药物副作用更加小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权衡利弊，看看能够带来最大的获益才是我们选择的目的。那癫痫的药物目前来说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最常见呢？可能目前来说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打瞌睡啊，真正影响肝肾功能的药物不太多，有些老的癫痫药物可能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目前癫痫治疗一般都选择的非常好，对认知功能影响都不是太大，或者说通过你目前观察的方法是发现不了的。那我们家长在癫痫治疗中需要什么注意什么情况呢？我觉得需要注意两点。第一个，不能过度的恐惧疾病或者夸大疾病的危害性，把一个孩子当成一个特殊人来看，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干。事实上癫痫病人发作控制好了，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啊，没有必要太过于单独啊，没有必要过度的关注他，过度的关注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也是不好的。那癫痫病人最主要

0: 什么要注意什么情况呢？最主要是不熬夜，就是一晚是不要一晚上不睡觉。就如果学习忙，偶尔少睡2小时也可以，但是不要熬夜。第二个，不能饮酒。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规律的服药。规律的服药呢，我们也有讲究呢，不是说一天12小时来服药，我们可以选一个固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方便你吃药，最主要是避免漏药。不能你出门时候就吃药，容易漏药。时间呢可以前后相隔1个小时都可以啊，方便不漏药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能给孩子的身心和发育呢带来好处。还有呢，在让在吃药的时候呢，肯定要到医院定期复查，那通过脑电图啊、血液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药物浓度是否合适，还有一些什么肝肾功啊，我们可以做一下，但是太多的检查也没有必要。啊，总的来说，癫痫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医患配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般希望家长如果治疗顺利的话，3到6个月来医院随访一次。根据2017年国际抗癫痫分类的话，癫痫的病因大概有6大类，主要见于感染、免疫、遗传、代谢、结构。感染就是说的脑膜炎、脑炎引起的，免疫就是感染以后一个免疫反应对脑损伤，那还有结构的问题，比如说外伤呀，小时候缺氧性脑病的损伤可以引起，还有代谢病变，我们知道代谢病也是挺多的，但是它也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再就是最后就是遗传的因素，也就是基因的因素，这是5大最明确的因素。那不原因不能分类的话，也就是说有些癫痫再怎么找诊断依据也找不到叫不能分类的原因的一些疾病啊。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就像您提到的，可能有一些这种遗传的原因所在，我们能否在就是这个妊娠期提前的检查出这个患儿是否有这个疾病可能？
0: 目前来说，我们癫痫预测不了，只有家庭中有患者的时候，有先例的时候，才能做一些相关的遗传检查或者预测它。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患儿去做一些癫痫的基因或者预测，这个也是不科学的啊。
1: 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可能对于这类疾病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这类疾病可能包括电视剧啊、影视作品上面说的，这个孩子犯病了以后要抽搐啊、口吐白沫了。
0: 我知道你问的问题啊。
1: 对，然后你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类疾病它到底都有哪些信号是常见的？
0: 我们说癫痫的发作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临床上你能看到的任何症状都可以是癫痫发作的症状。那为什么呢？因为脑是人的司令部，它可以表现出各种疾病来，是吧？表现各种症状出现来，那它受损以后，它就会表现出非常非常多症状。但它症状再多，它也要符合2个特点，叫发作性，就时间不长；刻板性，就是每次样子差不多。
1: 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在家里怎么样观察这个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往这方面去考虑呢？
0: 最常见的发作形式就是我们叫全面性强震难发作，那就会有四肢强直、痉挛、口周发干，或者说你观察到一些异样情况，每次都出现，时间都不长，你可以拍些视频，请专科医生帮你看一看。
1: 这类疾病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癫痫的发作危害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它对患者有本身直接的损伤，比如对认知呀、发育啊，甚至癫痫还可以引起猝死，叫 SUDEP，它可以不明原因的死亡，这是都是非常危害的一些情况。另外呢，癫痫的得了患者得了以后呢，他的社会心理问题会非常大，所以他对他的以后的人生的成长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啊。
1: 如果说我们经过科学合理规范化的治疗，这一类的病人，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的癫痫患者，他都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后呢？
0: 癫痫的这个预后呀，跟病因非常有关系。大约有1/3叫特发性的，或者叫基因相关性的，或者遗传相关性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它能像正常一样生活，生长发育都是如常的，上学、学校、智力也不受影响。还有一部分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药物治疗和家庭的教育或者学校的教育来帮助他提高他的水平。
1: 在网络平台上，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家长一直可能患儿的家长会觉得抗癫痫类的药物是对孩子的神经发育有很大的副作用，可能孩子一不发病了，或者说病情控制住了，他们就会自行停药。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目前的2、3代的抗癫痫药物的话，对认知影响不大。它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去生长、发育、学习、生活都可以的。那家长最主要注意什么情况呢？应该注意按时的服药啊，不要漏药、少药、减药啊。这种突然漏药、少药、减药的话，可以诱发它的发作啊，加重病情，出现不良事件。
1: 还有一个问题，想插在这里面，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户外的时候突发了疾病，
0: 嗯，
1: 那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的对他进行应急的处理？
0: 好，如果我们前面，如果我们是一个全面性的发作，我们希望在发作的时候，一般侧卧位，解开领口，不要因为呕吐窒息了。绝大多数的发作时间都不长，也不用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如果超过5到10分钟以后才需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绝大多数都是能自行能够缓解的。这里要说一条，家长的学习和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病不光是看病，还要对于孩子的发育我们都需要照顾他的，所以家长应该自己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但这种科普知识的学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来源，正确的来源啊，不能人云亦云，有时候觉得过度的关注或过度的夸张的一些情况，对于孩子发育都是不太好的。
1: 目前在咱们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神经内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我们在申请中国抗癫协会的二级的中心，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目前北京儿童院新疆医院对于儿童癫痫的治疗，在内科方面和国内基本上是平齐的，国内有的药物方法我们都能用，都能去做，而且我们科的大夫很多都是经过癫痫专科的培训，他们可以给您提供正规的治疗和诊断。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布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

它。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孙岩院长共同谈到了说如何去区分癫痫类的疾病以及它的病因，我们是否能够在妊娠期就检测到这类的疾病呢？出生缺陷到底有多严重？像唐氏综合征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包括重型的地中海贫血，这些出生缺陷危害着婴幼儿的健康。一些重大的出生缺陷往往伴随患儿的一生，将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发布推广出生缺陷防治健康的教育核心信息20条，推进出生缺陷3级防治策略，开展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近年来，我国采取系列措施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从被动防御到主动预防，究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出生缺陷呢？如何做好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筛查？邀请自治区第八人民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吕燕为我们来介绍。
1: 这是就像你说的，出生就是孩子的出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其实，遗传缺陷啊，出生缺陷，这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啊。那出生缺陷总体来说要这么理解呢，我们可以分几个维度。首先呢，有的它的出生缺陷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啊。这里面呢，我想纠正大家对于遗传这个词的一个理解。很多家长呢就会说，哎，你看我很正常啊，我爱人也很正常，我们家都很正常啊，那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遗传病啊，实际上大家是对遗传这个知识的一个误解啊。遗传呢，并不是说是父母遗传给小朋友的这个疾病，而是指他的遗传物质发生了一个改变。那么遗传物质呢，具体到比如说是可以是染色体层面的，也可以是单基因层面的。那么这个物质发生改变，有的可能跟爸爸妈妈有一定的关联性，有的其实没有完全关联的。相当于我们业内呢，我们叫新生突变，老百姓呢就理解就是一个突变，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随机的这样一个事情的一个发生。那么这个呢，比如说21三体，大家比较好理解，唐宝宝啊，唐氏儿，那么它就是遗传物质发生改变所导致的出生缺陷。那么有的出生缺陷它可能跟一些环境因素或者是一些致畸物质的暴露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一些出生缺陷呢，它是跟遗传因素是没有关系的，它呢主要是跟一些致畸因素的暴露有关。比如说如果服用了一些叫反应停的药物之外，就可能会出现肢体的一些发育的异常，它可能没有上肢下肢或者是特别的短，包括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新闻，在核辐射暴露之后，那么短时间内出生的孩子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出生缺陷。但确实还有一些出生缺陷呢，我并不能找到一些原因啊，他可能你去追溯他，他也没有什么遗传因素，然后也没有什么致畸物质的暴露，我们可以叫做原因不明，也有这种情况会出现。
2: 那常见的这个缺陷儿的疾病都有哪些？
1: 首先它并不常见，我们刚才说不论来说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是5.6%吧，但一定要说在这个里面常见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几个维度去理解。有的出生缺陷它是一种就是结构的异常啊，结构的异常呢，有的是一种外表结构的异常，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它你就能看出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出生它就有一些比较大面积的血管瘤啊等等的，或者有的孩子呢它有一些底尾部的，就尾巴上面有一个就是脊椎骨内有一个大的一个畸胎瘤，或者是它有些内脏结构的室缺啊、房缺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叫做结构的畸形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情况，就是它并没有结构方面的问题，但它有一些功能方面的问题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耳聋啊，这也是新生儿特别关心，它外观都是好的，内脏脏器也是好的，但是你去做听筛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些听力的损失，那么这个就是这是功能性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的我们出生缺陷我们叫代谢性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出生之后正常的喂养饮食之后，会发现他会有一些鼠尿的味道啊，会有一些皮疹，慢慢他会出现生长落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新生儿就是一定要筛查的一个疾病，我们叫本敏童尿症，就是 PKU 这样的疾病。因此出生缺陷它可以从结构上，可以从功能上，也可以从代谢上。但是呢，有的比如说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唐氏儿的综合征，它可能对于这三方面它都有受累啊。比如说这个唐氏的孩子，你看他的面容是有问题的，他也可能会有心脏的一些结构的异常，那么他是结构方面有问题。但同时呢，他你慢慢讲下去，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智力的障碍啊，有认知的问题，因此他的功能上也是有问题的。是这样。
2: 因此做好预防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 了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的策略。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检测的手段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比如说这个唐筛检查、无创啊、产前的基因检测、羊水穿刺等等，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这个缺生儿的出现。那么三级预防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一级一级来跟大家讲。先来说一说一级预防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预防。
1: 一级预防呢，其实三级预防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时序上的，一级预防就是在这个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采取一些这样一个措施来从病因上去预防。二级预防呢，就是对我们具体到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防控来说，它就是在怀孕期间了啊，这个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尽早去检出这样一个疾病，能干预的就干预，不能干预的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些妊娠的决策啊等等。那么三级预防呢，就相当于是在出生的时候或者儿童早期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尽早的去诊断，尽早的去干预，取得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就是一级预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主要呢就是一些婚前啊，或者是一些产前的这样一个检查啊。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个婚检看得非常的神秘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查体，但是呢它会对于女性或者是生育的健康会更关注，实际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因此它是常规的查体呢，跟查体内容都一样，首先就是一个病史的询问。那病史的询问它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一下你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传染病啊，或者家族遗传性的这样一个疾病，更会关注这个。然后呢再会做一些体格方面的检查，那可能会更多的对于一些生殖方面的一些男女性方面的这个生殖器官啊，或者一些相关的功能进行一些检测。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实验室的化验。那么实验室的化验其实也是常规，但它可能会关注一下跟将来生育有关系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普通的这个血型为什么要查呢？那么确实我们有一部分的血型它是 Rh 阴性血，熊猫血，那么可能会增加孩子得溶血疾病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比如说从感染方面，我们要查 Torch 这样的病毒，那么能避免啊在孕期的时候再去检查就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为难啊，捉襟见肘。那么早期的我们就发现，该干预的干预也会好一点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对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的群体，那么在通过婚检这样一个方式呢，也是要提醒他对于自身的情况呢做出综合的评估，适不适合怀孕，怎么时候怀孕啊，或者是有一些出生缺陷高风险，那我到怀孕的时候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怀孕，怀孕了之后我要比其他的孕妇我要做更多的哪些额外的检查。
2: 也就是把这个预防的端口提到了最前边，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这个出生缺陷啊。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生孩子是不是也有一个最佳年龄这个说法，男性和女性分别在哪个年龄段相对是更好一些的？
1: 一般的来说啊，就是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呢大概是在25到30岁左右，这时候呢生育能力比较强啊，一方面呢患遗传疾病的风险会低一些，另外一方面他自身都有一些妊娠相关的并发症的风险会小一些啊。那么男性呢其实也差不太多啊，也就是在25到35岁之间，也是原因和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医学上呢有一个词叫 AMA 和 APA， 分别是对于妈妈的高龄和爸爸的高龄。妈妈的高龄呢我们一般定义在35岁以上，爸爸的高龄呢我们一般定义在40岁以上啊。35岁以上的女性呢，她胎儿以后一些染色体疾病的风险会有一点轻度的增加，而爸爸呢40岁以上之后呢，他的一些患单亲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从单亲疾病而言，妈妈的话她年龄每增加1岁，她的单亲疾病风险她的可能就要加0.37%左右，父亲呢他的单亲突变的风险就是加1.51%左右啊，就是这样一个轻度的小小的这么样一个增加。但是呢绝对不能说高龄一定是怀孕的这样一个禁忌，只是呢高育龄呢确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当然也可以对吧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产前孕前保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啊，更多的去跟他们一关一关的打，拐一关一关的走，也都是可以的啊。
2: 在我们身边好像观察发现，在孕检这件事上普遍女性会更加上心一些啊。检查的时候男性好像觉得哎，这事儿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嗯，对，是的。因为其实咱们就想从遗传的物质来说你想 X 和 Y 对吧，或者你常染色体当中其实一半都是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所以无论是哪一方在你的遗传物质当中都是占有50%，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刚才我说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夫妻是一个共同体，大家都在一个家庭的环境里面生活，所以爸爸肯定会对妈妈的整体的整个孕期的环境啊、营养啊包括心理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啊。比如说爸爸你要是抽烟二手烟，那肯定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对吧？如果夫妻的这个整体的压力都很大，工作环境又很这个家庭环境又比较有压力的话，那肯定会对于妈妈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说，总的来说，那夫妻是一体，怀孕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啊。我们夫妻双方都需要去做出自己的努力啊，给宝宝从生命的起点就带来好的环境。
2: 怎么样去科学有效的补充叶酸？
1: 是这样的，对于一般来说啊，健康的女性来说，对于叶酸的补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是要从生命在就是孕育的也是生命的起点吧，其实就要开始，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就在备孕期间夫妻双方啊，妈妈和爸爸都要同服叶酸，每天是400微克的这样一个量，最好是能够提前3个月左右。那么一旦就是确认咱们确实妊娠了，爸爸当然就不用再服了，但是妈妈起码要再继续服用3个月左右，能够明显的降低胎儿患神经管畸形的这样一个风险。但他如果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他曾经生育过这个神经管缺陷的这样一个孩子，或者是他正在服用某些叶酸拮抗的药，比如说一些传统的抗癫痫的药物等等的，那么他这个叶酸的剂量是需要加量的，4毫克、5毫克。那么具体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就医来获得个体化的、精确化的这样一个诊疗的帮助。如果说大家已经做了孕前和产前的这个准备的话，就说明大家其实从思想上已经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了啊，已经非常重视这件。首先呢，对于怀孕前，我们要做规范的这个婚检啊。孕前包括产前的检查，对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找到专业的机构，大家就把放心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大夫来去解决，我们会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帮大家守护好产前的每个环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落实到孕妇的来说呢，我们要一定要放松好自己的心态。怀孕的整个过程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但其实我们想怀孕它是一个正常的妊娠生理，也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尽量还是不要打扰大家正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脚步和步伐啊。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均衡饮食啊，合理的运动，然后保存良好的心态，如果在自己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这样轻松的去应对整个怀孕的期间，可能也能够取得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2: 这心态在整个孕期也特别的重要啊。下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二级预防，这个也是对确诊严重出生缺陷病例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二级预防的内容都有哪些？
1: 二级预防跟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二级预防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怀孕了之后，我们通过一些产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诊断能够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做一些积极的干预。在说检查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我们所谓的干预呢并不只有去决定是否继续妊娠这么样一个事儿。那么有的干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干预来改变我们的妊娠结局，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首先呢，还是回到原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有哪些措施去做。那对于常规来说呢，我们就是有些筛查哈，普通的中孕期的糖筛，包括我们的无创的产前的检测，老百姓说的 NIPT， 那么这是从染色体层面上可以去检测的。那么刚才也说了，可以超声层面上的去检测了，我们对孩子做一些超声的检查。那么超声呢，我们一般分为早中晚孕期3个阶段。早孕期的超声呢，我们要除了核对孕周之外呢，非常重要的是要测一个胎儿的颈后透明带，这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胎儿排畸的第一个吧啊。那么到了中孕以后会有一个系统的超声啊，我们叫之所以叫系统超声，就是我们要系统性的去看看胎儿各个器官的脏器的结构发育的怎么样。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认识，很多妈妈会跟我们说，哎，我做了3维、4维、5维的这个超声， 啊，其实我老是跟孕妇说一句话，就是不管多少围吧，哪怕你100围都可以，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有资质的大夫啊，去做我们的系统的产前的2级或者是3级的这样一个超声，这才是最重要的，并不一定要追求这个影像的多漂亮多立体啊，而是大夫的这个经验和资质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到了晚孕期呢，是8到32周呢，老百姓说的一个小排畸，实际上是一个查漏补缺。那么对于有一些系统的结构的异常呢，可能到了晚孕期会出现或者发生变化，这是要做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去评估胎儿的生长发育是不是达到了相对的这个潜能啊，这个是一个维度的这个2级的这个预防。那么刚才说了，有的2级的预防，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能通过一些办法去干预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孕期除了这个染色体层面的这个筛查之外，现在我们还有叫子痫高风险的筛查。我们通过这个筛查之后发现，有的孕妇哈，她到了晚孕期之后可能会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那么这时候我在16周之前我把她早早的吃上阿司匹林，可能就能明显的降低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啊，那就明显的降低孩子会可能会出现早产啊，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啊这些问题。所以其实2级预防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2: 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无创和羊水穿刺怎么样去选择。有些人他可能医生建议是做羊水穿刺，但他听到羊水穿刺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担心，害怕对自己和对宝宝有影响，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1: 首先是这样的啊，我们产前筛，这是一个产前筛查和一个产前诊断，产前筛查的对象一定是普通人群，就是没有任何高风险的人群。筛查的目的呢是什么呢？是要把从普通人群当中可能有高风险的情况摘出来啊，也就是说我比如说不论是唐筛也好，做了无创也好，我拿到这个结果是高风险，不是说我就诊断这个疾病了，而我是只是得这个疾病的风险要比普通人群高一些，而不是确诊。那我拿到这个结果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去做产前诊断，来获得是或者不是这样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确凿的一个诊断。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筛查一定是对于普通群众的，对吧？那么羊穿呢一定是对于已经是高风险的群众。那么什么是高风险的群众呢？譬如说高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筛查已经是高风险了，或者他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历史，比如说我曾经生育过异常小朋友，或者我家里面就有遗传方面的问题，或者我觉得我孕期可能有一些病毒感染的高风险，那么这已经是高风险人群了，那这时候我没有必要再去筛来筛去筛来筛去了，然后这时候我就需要一个检测，就很明确的告诉我是还是不是，然后以便我后续的这样一个干预或者说一个决断，对吧？那么对于羊穿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害怕啊。其实从第一，我们要从疼痛程度上，这个跟抽血差不太多，甚至比抽血还要再柔和一些，因为我们的针20、22GB，有时候比抽血的针还要细一些。第二个呢，羊穿之前啊，大夫肯定会做详细的评估的，包括你有没有禁忌症啊，有没有感染的情况，适不适合做。第三呢，总体来说，羊穿有没有风险？有，但是非常小，1000个人里面就是一个啊，或者两个才能有流产的风险。那这个呢，你这就要需要权衡了。但是我们建议你做羊穿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需要的去做这些的。
3: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4: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5: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3: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5: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4: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3: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 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孩子情绪一点就着，试试这样的引导。不少家长到了暑期就犯难了，没有学校的约束，有的孩子整天在游戏里寻找掌控感，有的孩子懒散消极，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这时候家长着急的没收手机，严厉训斥孩子的脾气可能会一点就着。其实暑期暑假不仅是孩子补充精力的充电站，更是舒缓情绪的休憩期。家长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引导孩子积极进行心理调试，享受快乐暑假。暑假呀，不是孩子弯道超车的第三学期，不推荐家长让孩子遵守精确到每分钟的假期作息表，这样很容易形成孩子反感，难以执行，家长焦虑，恶性循环，最终只会让亲子关系越闹越僵。电子产品使用也是这个道理，孩子可以在假期适当的使用手机啊，时间控制在每天1到2个小时之内，建议家长用替代法代替，直接没收。比如说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感兴趣的活动，像是外出游玩了、绘画了、音乐了、游泳了、打球了、手工了等等。孩子的现实生活丰富了，网络世界自然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再有呢，就是假期嘛，孩子难免会有烦躁、心情低落或者莫名其妙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正好可以教孩子怎么跟情绪打交道。这情绪啊，其实是我们身体功能的一部分，包括内在感受和外在表现。我们可以用图表法，比如说情绪轮盘；锚定法，比如用身体感受锚定情绪，帮助识别情绪；再比如人在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加快，肌肉紧绷，这个时候就看家长如何来引导。不要总说你干嘛又不高兴，比如问一句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情绪是愤怒，是压抑，还是说不上来的焦虑呢？情绪上头的时候，要告诉孩子守住两条底线，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商店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彩虹衣裳，那是上天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一道创新菜为什么能够引爆千万流量，从负债六位数到月入百万，从一家小店到开出了20多家门店，它将大盘鸡的传统口味融合新潮做法火爆出圈，把正宗新疆味道带到了全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共同对话到新疆胖子七号餐饮品牌创始人倪佳提艾尼瓦尔，也来和他一起聊一聊创业路上的酸甜苦辣，创新菜色的出圈秘诀，也来听一听他扎根家乡推广新疆美食的初心，一起来听吧。
1: 我看到你的资料，然后播放量现在已经超过了5000万，然后点赞40多万，然后转发70多万，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啊。
2: 对，我当时我自己也惊呆了。嗯，大盘鸡因为在新疆还没有一个那家餐厅刚才你说的那样拥有这么大的流量，大盘鸡在新疆人人爱吃，然后这个炒米粉呢也是一个新疆非常爆火的一个单品。嗯，我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两个饭融合在一起，前面做了几次实验，都失败了。后来我就找到把这个辣度调一下，或者这个甜度，还有这个酱料，自己这样调来调去，这个产品我们在餐厅里面推出来了以后，拍视频发到网上，就我每天看涨几万几万十万点赞，然后10天10几天一下子涨到那么多。因为之前我们店生意很一般，因为这个视频的爆火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人流量，
1: 然后就开始开分店了吗？
2: 开了第二家的直营店，然后我们把火鸡面也加到大盘子里面，年糕也加在里面，后面就一直两个店都生意非常好，一个月营业额40万吧，当时40万，然后利润也在20万以上。
1: 那你担心不担心同行会把你这个菜抄过去，或者你的厨师会离开你的餐厅？
2: 因为那个厨师我们之间当时有过合约，然后模仿我们的人也特别多，很多家店都在模仿我们，然后都开始打广告，他们请那些探店的呀，还有些人说我们去吃了，他们是模仿你们的，但是他们并不好吃，还是你们的好吃，还有这种很多支持的声音。
1: 刚才你看一开始在说的时候，我说这是一道网红菜，它让一个餐厅从负债几十万到现在月收入近百万，那所以这句话才是你故事的开端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你的餐厅是一个负债的情况，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负债呢？都欠什么钱呢？
2: 我第一家餐厅是2020年，投了20多万吧，不到一年。我们店是17个员工，他们的那些包吃包住那些都是费用我来出嘛，这个网贷啊各种都结完了，终于熬过这个4个月的这个日子。家里人，他们偷偷的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给我贷了50万。然后我就第一次看到原父母的爱是这么伟大的。按理来说，他们是劝我好了，不要干了，不要继续做下去了。所有都在说，那些亲朋好友也给我劝说，一些朋友也开始躲着我。他又要做了，他又要开餐厅了，他又要过来借钱了。当时父母给我送来那个钱以后，我就有重新有了个动力。当时我一

0: 一直在也计划着一些新的菜品，新的一些模式。
1: 嗯，
0: 当时我待在家的时候，也心里面琢磨着，出来以后怎么怎么开始。当时有了这个启动资金以后呢，我就按我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和之前的这些思路，我就开始做。
1: 然后你刚才也说了，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又要开餐厅了，又就过来借钱了。对，那你为什么这么执拗的要开餐厅呢？干点别的不行吗？
0: 因为那是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再一个呢，也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们小时候不爱吃菜，
1: 嗯，
0: 我们家人把这改造一下，改良一下，然后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拿掉，然后把它改成原有的味道，但是我喜欢吃的菜加在里面，然后自己取个名儿，说这个菜叫什么什么名字，这个蛋糕，然后我就愿意吃了。
1: 嗯，
0: 因为从小是熏陶的这些。我爸也说，我要是以后退休的话，我要开餐厅。然后这两个事情一直就是支撑我。
1: 那你要说，你父亲如果是一个很爱做饭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很能理解。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很多新疆美食啊，它不光是一个好吃的东西。它其实也是地域文化的一个缩影。那你知道这种传统的文化美食文化如果做改良，其实总会有一些声音会质疑你，甚至会批评你。
0: 对啊，现在的年轻人竟会搞瞎搞怎么样的，那样子批评的声音也多。但是我们并不是去把它改掉，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只是把它做成是还，
1: 因为我觉得一个餐厅之所以能够火下去，而且能够不断的开加盟店，它肯定不只是靠一道菜啊。你刚才说的是大盘鸡炒米粉，还有大盘鸡炒年糕、
0: 火鸡面
1: ，还有什么你们店里卖的比较好的？
0: 2025年的时候，我开了第三家店，我们又创新了一道新的菜，这个叫佳肴鸡肉皮带面，我们取名它叫佳肴鸡肉皮带面。以前是大盘鸡的这个皮带面，大盘鸡吃完了以后，把皮带面放在一起，然后我们这次的创新，其实它就是跟面和鸡炒在一起，猛火爆炒，然后吃起来这个面更有味道，更入味。我们发这个作品了以后，然后它的播放量比那个大盘鸡炒米粉还要高。它这个点赞量直接上到70多万了。很多人都说我们是60公里以外跑过来吃的，说100公里以外跑过来吃的。第一个月就营业额90万，第二个月80万，然后第三个月开始就稍微缓和了一点，60万70万左右，就这样一直活了半年。然后半年之内很多有咨询加盟的陆续开加盟店，到现在已经开的有17家，签合约但是还没有正式运营的有5家，这样算起来的话就已经是22家了。
1: 都分布在哪些地方？
0: 在大部分都在新疆的南北疆，南疆也有，北疆也有。
1: 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吃到？哪些省可以吃到？
0: 我们山东聊城的分店已经开了。现在已经开了，他们也特别喜欢吃那个聊城的那个店，也每天在排队。
1: 其实你说的好不容易把它背过去之外，好像你说的都很轻松。其实做餐饮远不止这样，做餐饮无论是原材料、人、客户、评论都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对于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软件然后下单买单团购这些。那其实你在这个客户的这些投诉跟评论上，我听说其实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曾经
0: 我们视频爆火以后，很多人的提的建议，我们非常愿意去接受，然后我们也愿意去解释是什么什么原因在导致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继续加强，我们去整改这些问题。有一次我们发现我们一个店员，他发现他同一个头像的人，他每一个平台在差评我嘛，给我们恶意评论。然后我就抽出一点时间看了一下他们的主页呀，还有他们的发的位置呀，就发现了一些关联。比如说他们的家人也有评论过，然后他们的朋友也有评论过。后来我就觉得，哎，这事情没那么简单。后来发现这个人也是我们离我们不远一个开餐厅的一个老板。我就发现这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人的嫉妒心 原来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连自己的家人也给我评论，自己的员工也给我们做评论。然后后来我去跟他聊一下聊一下，他也当面给我道歉。调解的时候啊，我就说了，他说愿意给我赔偿，我说我不要这个赔偿，就聊了几句，我看人岁数也大，就讲差不多50岁的人，他说是就是他开了20年的餐厅，也没有赚到钱，也没有那么活，为什么一个这么年龄小的一个开了个餐厅就这么活赚了钱，他心里面有这样子不服。我听到了以后就第一个就是我去原谅了他，我就说以后就做人不能这么做。第二个我就给自己一个警示，也是一个教训吧。
1: 走出新疆的第一个省份是山东，我猜你肯定还想去更多的地方，你现在还想去哪儿开店？
0: 想在四川成都。
1: 四川啊，会不会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为什么不找一些美食没有那么丰富的城市先来入手？因为成都，天哪，我们经常会说到成都、长沙、重庆、广州这些城市是走错路都有好吃的地方。
0: 对，
1: 这会不会对你去一
0: 次呢？对，我就是想挑战一下，我就是在那种城市也有
1: 能立住脚，
0: 立住脚，有一席之地。
1: 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比方说，我有个好朋友，新疆人，我们在北京聚会的时候，我说，哎，我们要去吃新疆菜，他就会带我们去一个新疆菜馆去吃。然后呢，无论他还有我们，对那个菜馆的评价都是好正宗。你不怕别人说你的新疆味道不正宗吗？
0: 对，不怕，我还继续这样创新下去。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不断的发展，然后这个饮食习惯、生活节奏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不能停留在就是原有的传统美食的这个这个道路上，我把它升级成就是适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的一种模式，我以后就是一坚持走下去。
1: 能不能给我们节目留一个寄语？现在
0: 人他一定要有一个感恩之心，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把感恩放在心里面，比如说往大的方面说，国家对我们新疆给的一些优良的政策，因为我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因为我们新疆营商环境给我们创造的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我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就是感恩我父母和我们亲戚，一直来支持我，支持我的事业，第三个就是感恩，就愿意相信我们，然后认可我们，支持我们的广大顾客们，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一定要做下去，我们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逆风翻盘，敢想敢创，尼加提艾尼瓦尔用一道道融合美味，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餐饮传奇。

0: 那今天我们的技能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到 AI 浪潮带来了全新就业机会。今天呢，带大家了解 AI 新职业数据标注。那如今 AI 科技可不止在大城市，也来一起听听看县城的青年如何抓住 AI 就业风口，把握数字经济的红利，一起来听。
1: 新兴岗位不止留在大城市，深山县城的普通人也能抓住 AI 红利。早上九点，杨成已经坐在工位前开启了一天的标注任务。他的手指在鼠标上点得不算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手部的精细动作不及常人。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2024年5月，经亲人介绍，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入职本地数据标注中心。无需重体力劳作，仅靠电脑操作的标注工作与他完美适配。
2: 我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这种人，因为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们是心安理得的。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毕节市已经推出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如今，贵州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已经突破1万人，全省正全力打造完整的数据产业生态。在 AI 时代，算力是天赋，数据是根基，全链条数据治理需求持续爆发，将不断催生全新岗位。数据标注并非短暂的过渡职业，而是一片持续扩容、潜力十足的就业蓝海。
3: 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那么这些环节里面啊，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需求啊，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啊，每个领域都可能有数据相关的人才需求。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看到这位网友盛夏光年在留言啊，说如何确定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平台是否规范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来为您解答一下。规范的电子劳动合同平台应当具备相关的运营和信息安全的资质，具有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意愿确认、数据安全防护等能力，提供劳动合同订立、调取、储存、应用等服务。那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订立、生成、传递、储存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可追溯等相关的一些要求。那再来关注到这位网友有理想在说只签字没盖章的劳动合同有效吗？只签字没有盖章的劳动合同也是有效的。劳动合同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因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均可以表示劳动合同生效。那在这儿也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哈，虽然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并不影响劳动合同的正常履行，但是为了规范合同的形式啊，避免日后发生争议，建议用人单位签字的同时并且来进行盖章处理。 再来刷新刷新啊，看到茉莉雨这位好朋友在说，迟到或者早退时间能够冲抵年休假吗？那我们看到，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第一是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的天数，第二是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那第三呢是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第四就是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第五就是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因此，职工能否享受当年的年休假，与累计工作时间及当年请假天数是密切相关的。以迟到早退没有扣除工资为由取消或者冲抵职工年休假的做法，当然是不行的。那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克州和亳州、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上述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克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南江盆地哈密市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具体城市的相关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阿勒泰多云，33度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7度到20度。伊宁阴 天32度到20度，伯勒阴天32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6度到26度，奎屯多云34度到23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6度到20度，昌吉多云38度到23度，哈密晴好的天气37度到22度，吐鲁番晴好的天气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7度到27度。 阿克苏阴天34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28度到24度，喀什小雨转阴28度到24度，和田阴天33度到25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西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
1: 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 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资讯消息。今年一月起，中央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全面启动实施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8月初啊，据自治区民政厅统计，截至7月底，全疆累计领取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超过2.8万名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具体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6: 8月4日，在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81岁的重度失能老人朱翠英是这项政策的首批受益者。其女儿毕女士介绍，母亲患病多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居家照护精力跟不上，专业看护一直是家里不小的负担。现在每月可领取800元消费券，一年下来能节省近1万元，负担轻多了。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凡在新疆居住，年满60周岁且经评估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的老年人不限户籍，每人每月最高可领取800元养老服务消费券。这项政策全面覆盖机构养老、日间托养、居家养老、喘息服务4大场景，精准破解失能老人家庭的养老难题。抵扣比例一般为养老服务消费金额的 40% 至 50%，具体抵扣比例和额度将在电子消费券中载明，服务范围涵盖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康复训练等居家社区服务，以及机构长期入住和短期喘息服务等补贴项目。已享受长期护理保险的老年人，其个人自付部分还可叠加使用该消费券进行抵扣。今年以来，自治区民政厅强化分类施策，指导各县区民政部门、养老机构分批分类，高效推动消费补贴发放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家政、物业等相关机构参与项目实施，引导和支持养老机构向居家社区和农村地区延伸服务。自治区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补贴评估、领取、核销全流程服务，加大基层政策宣传力度，细化便民帮办代办举措，严抓惠民资金规范监管，

0: 最近啊，有一条汽车行业重磅消息在车主圈准备买车的朋友之间不断的在刷屏啊，那就是咱们的新能源智能车上随处可见主打科技氛围感的网红智驾小蓝灯，因为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迎来了全面规范整改。那在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板块当中呢，我们就来完整拆解这条政策背后的全部细节，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啦。
1: 这条消息来源于2026年8月3日中国消费者报发布的权威报道。事件的源头要从近几年智能驾驶普及说起。最近两年 L2 级别及以上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早就不再是几十万高端车型的专属配置，价格下探到10万元级别的家用轿车 SUV 几乎全都标配了辅助驾驶功能。各大车企为了能直观告诉路上其他车辆本车已经开启辅助驾驶，同时打造

更强的科技视觉效果，纷纷在后视镜外壳、车尾灯带、车顶位置加装蓝色指示灯，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小蓝灯。这种冷色调的蓝光辨识度高，夜晚点亮之后氛围感拉满，既能清晰区分人工驾驶和辅助驾驶两种模式，也成了车企宣传自家智能配置、吸引年轻消费者的核心营销亮点。而为了压缩整车生产成本，缩短新车研发周期，绝大多数车企都没有专门为这个蓝色指示灯单独设计一套独立灯具，直接复用了原车自带的转向灯安装位置，不用新开模具，不用改动车身结构，量产成本大大降低。一时间，市面上绝大多数主打智驾的车型全都跟风装上了这款外置小蓝灯。很多车主车友会有疑问，不就是一盏装饰提示灯，为什么要专门出台政策整治？这里就要给大家科普一条硬性的国家强制标准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按照这份国家标准明确要求，民用乘用车车身外部允许使用的信号灯光颜色只有白色、红色、黄色、琥珀色这四种。蓝色光源在法规里属于特种车辆专属灯光，仅仅允许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这类特种车辆使用，普通私家车、民用乘用车严禁搭载常亮的外置蓝光灯具。也就是说，从法规层面来讲，这些外置小蓝灯从上市之初就处在标准的灰色地带，本身就属于不合规设计。7月29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这一行业乱象正式对外做出官方回应，明确表示乘用车加装的智驾外置小蓝灯存在突出道路安全风险，必须开展集中规范整治。研究院详细列举了两大核心安全隐患。第一，夜间行车时外置蓝光亮度普遍偏高，极易对周边后方车辆驾驶员造成刺眼眩光，严重干扰驾驶员正常判断路况，加剧视觉疲劳，提升追尾剐蹭事故发生概率。第二，路面不少驾驶员看到亮起小蓝灯的车辆会刻意近距离跟车，强行变道加塞，甚至试探辅助驾驶系统的极限，人为制造道路冲突，极大增加城市道路通行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车主看到蓝光就误以为车辆能够全自动行驶，放松自身注意力，忽略了 L2 级辅助驾驶依旧需要驾驶员全程手握方向盘，承担行车全责的核心安全准则，极易因麻痹大意引发交通事故。监管层面的落地管控动作早在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动，当天工信部开启第410批机动车产品公告申报审核工作，审核新规明确划定红线，只要送检全新量产车型在车顶、后视镜、车尾等车身外部位置预装蓝色智驾状态指示灯，整车直接判定审核不通过，无法取得上市资质。简单说，今后所有还没上市的新款车型、改款车型，原厂再也不能出厂自带外置小蓝灯，这套曾经风靡行业的营销配置在新车市场彻底叫停。听到这里，不少正在看车、准备买车的听众朋友会关心，这次整改落地会给当下汽车消费市场带来哪些改变？记者走访市场后发现，随着小蓝灯不合规消息曝光，监管整改全面推进，消费者的购车心态已经发生明显转变。一方面，原本很多年轻消费者选车只看重外观灯效、炫酷科技颜值，现在大家开始主动摒弃颜值优先的购车误区，不再盲目追捧各类不符合法规的花哨灯光配置，选购车辆时更愿意把重心放在车身安全结构、辅助驾驶系统实际稳定性、整车合规性、核心硬件性能这些硬核指标上。另一方面，已经购车车上自带小蓝灯的存量车主最担心两件事，第一，车辆年检会不会因为外置蓝光无法通过年审，第二，上路行驶会不会被交警处罚要求强制拆除。针对大家的顾虑，行业也得出了明确说明，目前主管部门暂未出台存量车辆强制召回、强制拆除的规定，现有带小蓝灯的车辆可正常上路、正常年检，后续会根据路面实际通行数据再细化存量车型的优化整改方案。同时也要提醒各位车主，不要私自后期改装加装外置蓝色灯带、爆闪蓝光灯具，私自改装特种光源灯光上路会面临处罚。从整个汽车行业长远发展来看，
现行国标虽然没有针对智能驾驶状态指示灯出台专项细分条款，但条文清晰禁止车辆搭载标准没有定义的外部照明光信号装置。车企此前批量加装小蓝灯的设计本身就不符合规范。目前在国家主管部门统一指导下，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正式启动 GB4785 这份照明国标修订工作。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会同步强化车企新车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整车测试验证管理，从源头杜绝各类不合规灯光、噱头式智能外观配置装车上市，约束车企只追求流量颜值、忽略法规安全的激进产品设计思路。业内专家对此评价，此次针对智驾小蓝灯的专项整改，会推动整个汽车消费市场回归理性发展轨道。未来车企在产品创新上必须严格围绕行车安全、实用功能、法规合规三大核心方向研发，不能再依靠花哨的外部灯光配置吸引流量、收割消费者。对于咱们普通车主来说，行业规范化升级虽然褪去了新车一部分亮眼的科技滤镜，但从根本上减少路面灯光干扰，降低行车安全隐患，让汽车消费真正回归车辆本身的安全与实用本质。

0: 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板块了，一起来听。
1: 临睡前刷牙是很多人的习惯，其实这并非对健康最有益的做法，不必等到睡觉前再去刷牙。如果晚饭和睡前刷牙的时间间隔4-5个小时，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影响口腔健康。而且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使其变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睡意。 因此，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1小时刷牙，这样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注意睡前不再进食以及喝甜饮料。此外，也不推荐饭后立即刷牙。正常人群口腔 pH 酸碱度为 6.6。

0: 如果饭后立即刷牙，此时口腔是酸性环境，牙齿矿物质会被溶解，而刷牙漱口会带走这部分矿物质。因此，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是更科学的。有人认为洁牙会把牙缝洗大，让牙齿变松，损伤牙釉质，所以不能经常洗牙。这是一个误区，正规的洁牙有利于口腔健康，并不会对牙齿造成损伤。其实牙缝本来就存在，只是被牙结石填满了而已。很多人洁完牙后觉得牙缝变大，其实是因为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龈和牙齿之间，把缝隙撑满了。一旦结石被清除，原本被挤占的空间就暴露出来，给人一种牙缝变大的错觉。洁牙后牙缝变大，其实是牙齿恢复健康状态的正常体现。有些人洁完牙后感觉牙齿松了，实际上牙结石长期压迫牙龈和牙槽骨，导致牙周组织被破坏，牙齿本来就摇摇欲坠，只是被结石固定住了。洁牙后牙结石被清除，牙齿暂时失去支撑，才会感觉松动。研究显示，定期洁牙能减少50%的牙周炎发生，有效防止牙齿脱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6个月至12个月洁一次牙，可显著降低牙齿松动的风险。正规操作下，洁牙不会伤害牙釉质。牙釉质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硬度堪比钻石。超声波洁牙机的振动频率虽然高，但只针对牙结石，不会对牙釉质造成损伤。临床表明，超声波洁牙机对牙釉质的磨损可以忽略不计。但错误的洁牙方式，如使用劣质设备或暴力操作，可能导致牙齿损伤，因此洁牙要选择正规口腔医疗机构。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

0: 由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5: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6: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5: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7: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 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 98.6%， 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3: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3: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5: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3: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3: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

0: 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1: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1: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是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5: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4: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 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6: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4: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7: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5: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6: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7: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 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两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1: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0: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2: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3: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十号，星期一，农历六月二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装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

0: 指称，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

0: 到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

0: 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2: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2: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2: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7: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6: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8: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 0.15 至 0.3 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9: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8: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

0: 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2: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3: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2: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6: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5: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7: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5: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 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0: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8: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8: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1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8: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11: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决赛，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
1: 系列报道一曲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助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
2: 我区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前七月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
1: 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同比增长8.5%。
2: 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
1: 高温天气持续，各地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经过近3个月激烈角逐，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月9号迎来收官之战。当晚，联赛闭幕式暨冠亚军决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祝贺比赛圆满收官，并分别为冠亚军代表队颁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人声鼎沸，各族球迷热情高涨，翘首期盼决赛开赛。江超联赛今年5月启动，各民族运动员组成14支球队，共举行56场比赛，40万名观众现场观看比赛，线上观赛人数超6000万。8月8号，吐鲁番队2-0战胜阿勒泰队，夺得季军。9号晚，喀什队与伊犁队的决战成为整个联赛的焦点。在精彩的文艺展演后，决赛拉开帷幕，双方球员和裁判员入场。随后，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时30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开始。双方球员精神抖擞，迅速投入战斗。绿茵场上，足球健儿你追我赶，穿梭疾驰，跑位、传球、防守、射门，大家以娴熟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展开一轮又一轮对攻。每一次全力冲刺都动人心弦，每一次巧妙突围都令人振奋。现场观众热情如潮，加油助威声浪响彻云霄，激情席卷全场。经过104分钟的激烈比拼，喀什队以1-0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伴随着激昂的乐曲声，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为冠亚季军代表队颁发奖杯、奖牌等，并同获奖队伍合影。现场还为4支民族团结进步代表队颁发牌匾，为最佳裁判员、最佳教练员、最佳守门员、最佳射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本届赛事是新疆首届自治区级足球超级联赛，是新疆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全民健身、推动体育强区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自开赛以来，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相互切磋、携手拼搏，工作人员齐心协力、精心保障，全体球迷热情关注、踊跃观赛，共同展现了新疆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风采和魅力，共同营造了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生动诠释了同心杯这一主题。以体育活动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 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李刚、克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部分老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相关地州市负责同志、有关协会赞助商代表等参加活动。
2: 在昨晚举行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中，喀什队以1-0的比分战胜伊犁队，夺得本届江超联赛冠军。赛场上，双方球员精湛的球技和团结拼搏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仅展现了新疆足球运动的蓬勃活力，也体现了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良好风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比赛刚开始，双方便展开高强度对攻，可惜始终未能进球，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第71分钟，喀什队27号球员艾利亚斯·买买提·玉素甫突入禁区，防守球员出现手球犯规，裁判判罚点球。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主罚命中，喀什队取得1-0领先。随后，喀什队顶住伊犁队轮番冲击，最终守住胜局，拿下首届江超联赛冠军。喀什队主教练尚应哲：
4: 取得这个成绩，内心非常非常的激动，把团结放在了第一位，相互之间鼓励，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
3: 喀什队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
5: 非常感谢来到新疆周围的所有球迷，所有人都辛苦了，这个冠军属于我们所有人。
3: 比赛有输赢，但情谊不分胜负。赛后，伊犁队与喀什队的球员们相互致意的场面感动了在场所有观众。伊犁队主教练塞杜拉·伊比布拉：
6: 是将竞赛的比赛，伊犁队全部队员发挥了自己的最佳的状态，我很满意今天的比赛。
3: 决赛过程中，两队球员拼尽全力，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对决。看台上，观众的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球场。观众米尔兹·艾克拜尔江、麦麦提一鸣：
7: 不管是伊犁队还是喀什队，都在一起喊加油。
3: 观众孙梦族是本届江超联赛的忠实球迷，他告诉记者：
8: 看到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14个队伍也是奋勇向前，让我们看到了各地州儿女的运动员精神风采。明年的比赛我一定会来看的。
0: 新广时评。
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绿茵逐梦聚同心，携手共进向未来。8月9号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新疆极具影响力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本届江超联赛集结全江各地州市参赛队伍，足球健儿相聚绿茵赛场，历经多轮高强度比拼，上演精彩对决。赛场上，球员们全速奔跑，默契传接，攻防有序，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奋进的体育精神。看台上，球迷助威声此起彼伏，全民热爱足球、主动参与健身的氛围格外浓厚。以足球为纽带，以同心为底色，江超联赛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写照。赛事收官，但热爱永续。持续举办以江超联赛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众性体育赛事，将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励各族群众共同绘就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的美好画卷。
2: 新疆台消息，10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质量和知识产权强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文件。对照2025年中央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考核结果，对下部重点工作及考核整改作出安排部署，突出问题导向，认真查漏补缺，全面提升工作水平。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

0: 院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紧盯两个强区建设目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考核反馈问题整改，切实提高我区质量、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工作质效。要抓好靶向纠治，深挖病灶根源，坚持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深入挖掘特色亮点，进一步扬优势、强弱项、补短板，扎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强调，要以中央质量督查为契机，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质量监督抽查，溯源整治力度。要深入实施农牧业质量升级、制造业质量变革、服务业提质增效、工程品质提升四大专项行动，强化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围绕特色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跨境数字经济等领域布局高价值专利、地理标志、知名商标，结合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大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产权供给。要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助力新疆优势产品和特色品牌走出国门。要构建食品安全全链条闭环监管治理体系，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等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深化水产品全链条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网络餐饮、农贸市场、校园食堂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坚决守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密切协作，形成合力。要组织开展好全国质量月、食品安全宣传周、知识产权宣传周等活动，开展立体式宣传，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守护食安、尊重创新的浓厚氛围。
1: 横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策勒县境内的战斗渠蜿蜒 86.3 公里，历经半个多世纪，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滋养着万亩良田。战斗渠的历史是策勒人民保卫家园的抗争时，因风沙肆虐，缺水严重，策勒县曾三次被迫搬迁。为改写命运，1960年策勒县人民走进沙漠凿渠引水，三代人历经整整30年修筑这条引水渠，为家园引来生命活水。如今在策勒县，战斗渠的故事依然被诉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天斗地的战斗渠精神也依然激励着一代代策勒人干事创业、建设家园。请听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上篇《戈壁滩上凿开生命渠》，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2: 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这幅巨型浮雕，我们看坎土曼、卡尼塔等工具历历在目。
3: 走进策勒县战斗渠纪念馆，磨秃的十字镐、豁口的坎土曼、压弯的铁锨、断裂的碑石木架，一件件饱经风沙的老物件静静陈列在展厅里，诉说着60多年前戈壁修渠的艰苦岁月。当年参与战斗渠线路勘测的买提肉孜亚库甫今年已78岁高龄，他驻足在老式测量仪器前久久凝望，那段日夜奋斗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
4: 参与过挖渠道、筛石子、搬石头，什么都干过。当时条件差，我背着被褥走了3天3夜才到第一闸口。
3: 策勒县年均蒸发量是年均降水量的80多倍，极端悬殊的气候差距让干旱风沙成为这片土地的常态。流沙逐年侵蚀绿洲，掩埋农田，村庄不断被风沙逼迫后退。每到春末夏初农作物需水关键期，境内河道便彻底断流，而到夏季汛期，昆仑山冰雪加速消融，山洪肆虐泛滥，老旧河道无法承载巨大水量，洪水漫溢冲毁田地，百姓一年辛劳付诸东流。为彻底解决人畜饮水和灌溉，消除水涝灾害，合理利用水资源，策勒县委果断拍板， 立项修建人工引水渠，成立专项工程指挥部，举全县之力开工建设。1960年3月，承载着全县群众生存希望的战斗渠正式破土动工，从努尔乡修建一条跨区域人工引水渠，分流山洪补给平原灌区。昆仑山脚下的戈壁荒原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施工沿线荒无人烟，风沙肆虐，没有大型机械，没有运输车辆，没有完善的水文资料，没有标准化施工图纸，一切建设全靠人力推进。1200多名各族群众自带工具，背着铺盖干粮，徒步奔赴施工现场，开启了长达30年的戈壁治水攻坚战。84岁的艾泽兹·护西铁木尔1965年扛着铁锨加入了修建战斗渠的队伍，一干就是十年。他回忆说，那时每天天不亮就开工，晚上借着月光继续干，饿了啃一口干馕，渴了就喝一口浑浊的涝把水。
5: 渠的侧边每隔两米就要挖一个长长的台阶，顺着梯子下到30米深的地方，用铁锨一锨一锨地挖石头，再爬阶梯把石头运上来。修渠的时候没水就喝涝把水，冬天水结冰了就砸碎冰块在锅里烧开喝。
3: 战斗渠护坡和渠底采用南疆特色的干砌卵石工艺，用了 58.8 万立方米的石头砌筑。在没有机械的年代，这些石头全靠农民从戈壁滩一块一块往回背。策勒县水利局原水源地管理站站长吴麦尔江·阿西木出生于战斗渠畔，他的父亲阿西木热兹丁全程参与了战斗渠的修建。每年寒暑假，吴麦尔江·阿西木都会跟着家人前往工地看望父亲，亲眼见证了建设者们顶风沙、冒寒暑、日夜施工的坚守与艰辛。
6: 河坝是要砌这个大石头的，这也是用人力啦。这个石头不好包呀，然后他们就背，被那个石头磨掉了几层的他身体上的皮。他们每天用砍土机、用铁锹，还有石子个挖。我亲眼见过他们的手，最前面是掉皮，最后的全是尖。抓上他的手，就像抓了什么木头一样，就那么硬。渠道修到哪个地方，他们就住哪儿。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在外面宿营；其他的时候就挖。

0: 共有64人牺牲在修渠工地上。1990年5月，历经30年，这条南起努尔乡、北至达马沟乡、总长 86.3 公里的战斗渠终于修筑完成。1990年9月7号，战斗渠正式通水那天，整个策勒县都沸腾了。看着清澈的雪融水顺着渠道奔涌而来，人们眼含喜悦的泪水，欢呼不已。吴麦尔将阿西木和他父亲一起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1: 当初战斗渠通水的时候，不光是我，包括所有参加战斗渠的负责领导、技术干部和农牧民，全部是特别的高兴，特别激动。那天我亲眼看到他们跳到水里面互相洒水，然后用双手摇着这个水盒跳起舞，这个场景就像过节或者是参加大型婚礼那种的感觉。
2: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积极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 215.8 万台，补贴金额超 17.3 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亿元。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空调、冷风机等制冷家电热销，各地家电卖场客流络绎不绝。马纳斯县认真落实家电以旧换新国补政策，各大商场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制冷家电。马纳斯县居民张梦雨：
4: 现在有国家家电补贴加上门店的优惠，整体能省下来不少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3: 今年我区持续扩容以旧换新补贴品类，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基础上新增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等10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精准匹配群众高品质消费需求。各地也配套推出消费补贴，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哈密市推出汽车专项补贴、普惠消费券，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1660万元，带动消费1.32亿元。哈密万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销总经理马新友：
5: 同比之前呢，我们上涨了16%以上啊，置换新车的销量呢大幅的增加的。
6: 今年以来，我区多措并举推动煤炭企业稳生产、拓市场、能源保供，成效显著。上半年，新疆铁路江煤外运量达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请听报道。
7: 眼下正值用电用煤高峰期，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全力稳产保供，矿区新能源无人矿卡实现采掘、运输、装卸全链条智能化作业，作业效率大幅提升。上半年煤矿生产原煤突破1400万吨，销售量同比增长 46%。 矿区依托兰新临哈铁路搭建干线铁路加矿区专线加区域短驳闭环运输体系，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5个重点城市。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矿矿长助理吴国庆：
8: 通过与国铁集团下游消纳企业的深度协同，江煤入乡、江煤入域、江煤入滇等跨区域通道直达专列常态化运营，煤矿销售网络已覆盖华东、华中、西南等重点区域。
7: 今年上半年，我区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累计生产原煤 25,953.5 万吨。为保障能源供应，新疆铁路部门发挥煤电企业联盟信息互通优势，针对性完善一体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运输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
2: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自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累计办结各类集成业务 56.5 万件，企业群众办事时间平均压缩 70% 以上。请听报道。
9: 最近，乌鲁木齐市一家企业的办事人员李倩来到自治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证照信息变更业务。李倩告诉记者，以前办这项业务需要跑多个部门，如今一个窗口、一套表格一次性就能办结，办理过程非常方便。
10: 需要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经营范围。这次

0: 一天就拿上了，节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1: 聚焦企业开办、变更、注销、迁移、个体转型、行业准入等高频事项，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十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需要分开多次申报的关联业务打包整合为统一办事场景，实现一次提交材料，后台多部门并联协同办理。目前除知识产权保护高效办成一件事场景正在开发外，其余九项全部上线运行。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郭浩：
2: 以数据流通替代群众跑腿交材料，累计向17家委办厅局共享数据6.8亿条。我们同步上线 AI 智能辅助工具，推动登记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智办升级。
3: 近日，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与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签约，引进全疆首个全产业链玩具项目，预计今年年底将有一批新疆造玩具布局国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4: 该项目一期投资1500万元，将建设涵盖精密注塑、模具研发、IP 设计及数字化生产的综合性制造基地，并规划 AI 数字化智能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年产值可达3000万至5000万元。新疆博环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伟博告诉记者，
5: 预计将会在10月份厂房就可以进行一个全面的开工，12月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量产。
4: 项目将充分依托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加数字化监管政策及中欧中亚班列通道，有效压缩面向中亚、俄罗斯及东欧市场的跨境物流成本。同时，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将为项目提供保税生产、仓储、分销一体化运营支持，探索保税加工加文旅文创加国际推广的发展模式。徐伟博：
5: 因为新疆现在爆火的小羊，它是一个毛绒的一个玩具，我们可以把它积木化，通过更加立体、更加精致的形式去体现我们新疆的小羊。我们把前沿的生产基地放在乌鲁木齐，可以在一周内就是俯视到中亚。
6: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带动各地生产生活用电负荷大幅攀升，电网进入高负荷运行状态。我区各地供电部门运维人员顶烈日战高温，全力守护辖区用电安全平稳。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国网轮台县供电公司计划对城区主干电网、工业园区、民生重点单位开展高频次巡护，畅通24小时报修服务通道，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公司配电检修一班班长艾克热木巴图尔：
8: 高温天气下设备容易发热过载，是故障高发期。我们通过白天全面排查，夜间符合高峰堵塞的方式，把隐患提前扫除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和企业生产用电稳定。
7: 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大忙季节，国网乌苏市供电公司组织基层站所安全员深入田间地头，逐一检查水泵、电机、配电箱等电力设备，及时消除用电安全隐患。乌苏市四棵树镇棉农姚虎友告诉记者，眼下正是棉花结林的关键期，有了水电保障，自己50多亩棉花今年又能迎来一个好收成。
9: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得浇一次，水跟不上桃子会掉，今年见也都没停过，每次浇水电都会有人来检查。
7: 随着番茄集中采收以及加工生产旺季到来，呼图壁县番茄加工企业全面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供电部门靠前服务，针对辖区番茄加工企业专属供电线路制定了专项保供方案。国网呼图壁县供电公司武功台镇供电所副所长刘国华：
10: 安排专人对服务番茄加工的17条重点线路开展巡视，实时跟踪监测线路负荷变化，同时使用无人机、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提前排查设备潜在隐患，全力保障企业生产线稳定可靠运行。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喀什地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同时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游客游玩更舒心。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英吉沙台记者外力的报道。
4: 这个暑期，在位于麦盖提县的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

0: 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不仅可以在这里体验丰富的沙漠游玩项目，还能入住沙漠度假酒店。吉林游客武航，
1: 这是第二次来到麦凯蒂 N39 沙漠旅游景区，配套设施更完善，游玩项目也变得更加丰富，沙漠越野、沙漠日落依然让人震撼。
0: 麦凯蒂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一日帕纳木阿布利兹，
2: 大力培养沙漠越野、户外探险、星空露营、赛事体验等多元元态，常态化开展刀郎木卡姆、刀郎农民画等非遗民俗展演，着力构建春有桃花、夏有环塔、秋有胡杨、冬有赛马的四季文旅格局。
0: 在英吉沙县，游客们可以体验土陶与英吉沙小刀两大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广州游客邓南兰在这里体验了土陶的制作过程。
3: 第一次来到土陶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又感觉到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0: 能否把游客留住，让他们玩得舒心，考验的是全域旅游配套与服务能力。疏勒县着力完善自驾旅游服务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自驾车营地配备了水电补给、公共卫浴、充电桩等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优质休憩体验。营地负责人王宇：
4: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休闲业态，努力把营地打造成为南疆自驾线上的暖心驿站，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疏勒，了解疏勒。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5: 阿勒泰多云，17到33度。
6: 塔城多云，20到37度。
5: 伊宁阴，20到30度。
6: 伯勒阴，21到32度。
5: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6: 奎屯多云，23到34度。
5: 石河子晴，20到36度。
6: 昌吉多云，23到38度。
5: 哈密晴，22到37度。
6: 吐鲁番晴，31到44度。
5: 库尔勒多云，27到37度。
6: 阿克苏阴，26到34度。
5: 阿图什小雨，24到28度。
6: 喀什小雨转阴，24到28度。
5: 和田阴，25到33度。
6: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喜的笑脸，把纸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气泡。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好嘞，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子翔。虽然上周立秋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太阳公公对我们满满的爱呀。想问问大家，你是如何消暑纳凉的呢？欢迎大家通过新疆新闻广播全媒体平台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好嘞，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消暑度伏的。我们先来看一看天生我材必有用，仰天长啸出门去的李白是如何度夏的。懒摇白羽扇，他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古人的纳凉避暑最佳去处就是幽谷溪边柳荫水阁，李白也不例外，夏天就跑到山里去了。他说，天太热了，我懒得摇动白羽扇了，索性裸露身体待在青翠的山林中，摘下头巾挂在石壁上，任由松间的凉风吹过头顶。够潇洒吧，我想换了我们，即使到了天山大峡谷，到了神农架，也不敢如此放飞自我，因为到处都有盯着你我的眼睛，人太多了。看看最近新疆各大旅游景点就更有感受了吧。当然今天呢，我们有空调电扇，不必去山中啊，这个裸露纳凉，但是避暑古人自有他们独特的智慧。苏东坡有一首这个叫做洞仙歌的词儿，其中有一句叫水殿风来暗香满，浪漫的令人神往。那什么是水殿呢？又如何做到风来香满的？宋代皇家宫苑有复古殿、选德殿，都是临水而建，利用水车将水流导致亭子的这个毡檐顶上，自上而下把水珠流

枕就是磁枕，发端于隋唐，盛行于宋代。磁枕可以令人提笔自己横诗，睡前呢欣赏几眼，也算是清新度夏的一种方式。除了玉枕，还有冰垫。那唐代温庭筠的诗中就有“冰垫银床梦不成，碧空如水夜云清”之句。这个冰垫就是细竹编的凉席，光滑如雪，清凉吸汗。与冰垫相得益彰的则是有名的竹抱枕，竹条编织成圆柱形，中空而布满网眼，可长可短，拥入怀中。入热的夏夜，身下枕席，怀中再抱一个竹，哎呀，那爽爆了啊，真是一夜清凉啊。现在我们可以吃雪糕喝冷饮，那古人夏天是不是也有雪糕和冷饮呢？其实中国人用冰吃冰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早在周王朝就设立了一个官位叫凌人，专门负责开凿、运输、储存冰块，并且研制了储存冰块的容器，叫做冰鉴。《诗经·七月》云：“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凌阴。”古代甚至还有冰橱啊，如同当今的空调间。吴越春秋就有越王勾践出游的时候食宿于冰橱的记载。古代还有供冰制度，唐代有专门为皇家提供供冰的冰户，对所进贡的冰块的尺寸也颇为讲究，要求方三尺，厚一尺五寸，倘若不符合形制，那是要受到处罚的。那唐代还出现了冰商，将冰当作商品来卖啊。那历史当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冰商啊，在街头卖冰啊，自以为呢奇货可居啊，故意哄抬冰价，焦渴难耐的路人买不起，便一哄而散。不一会儿冰融化了，冰商钱没赚着，反而赔了本。那至于冷饮，古人也毫不逊色啊，蜜砂冰啊，凉水荔枝糕，冰雪冷原子，还有这个雪泡豆儿水啊，乳糖真雪香，还有花银金菊团，雪泡梅花酒，冰镇酸梅汤，木瓜汁，椰子酒，姜蜜水等等等等。哎呀，你瞧瞧啊，这有些冰冰甜甜的，有些冰冰凉凉的，酸酸甜甜的，光听名字就足以令我们口水直流了，是不是？可是很多小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啊，古代没有冰箱，他们是怎么保存这些产品的呢？没错，古代没有冰箱，冰块出冰窖很快就会融化，冷饮店于是啊就有一种双层大木桶，底下有基座，上面放一个圆盖，外表包白铜，将冰块放在夹层，几天都不会化。冷饮做好了就用大木桶冷藏，还能当空调，房间角落里各放一个，打开盖，哎呦，这冷气冒出可以降温。要说说这冰棍儿，最早应该是在唐代后期出现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元代才出现的，但是目前史料发现还是在唐代。当时人们在大木桶里放上冰，撒上盐，以降低冰的熔点，再将盛有蔗糖水的小铁盒排列其中啊，插入小木棍儿，这过一会儿就冻成冰棍儿了。唐宋时期人们吃冰消暑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这个冰雪化成凉水直接饮用，一种是呢饮用敲成小块的冰或者未化的雪及冰石。晚唐的时候呢，商人为了招来生意，便在冰中加糖吸引顾客，但是由于冰价昂贵，唐代能吃冰饮的多数啊还是得有钱人，冷饮成为普通食物是宋代以后的事了。宋代的冷饮发展的也很快呀，而且种类特别多，出现了专卖店。东京梦华录宋代孟元老的笔记啊，追溯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俗人情当中就曾记载，当时的汴梁城，行街赶路的人随时都能买上一碗冰食来解渴。宋朝人冬天用铜盆接水，往里面放糖、果汁、果胶，使其结冰后冷藏到冰窖当中，来年夏天切割成小块或者雕成小动物的造型来进行出售，这就是宋朝人的冰糕。凉水荔枝糕主

要用于乌梅熬成果胶，然后再把果胶融入冰水。诗人杨万里有诗云：帝承六月日庭午，世人如饮汗如雨，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可见吃冰在当时的火爆。没有冰雪可用的时候，吃果子吃甜品怎么办呢？古人自由聪慧，将果品在冰冷的古井水里呢，浮沉浸泡，同样可以拥有冰冰甜甜的惬意。比如说柑橘冷淘，就是当时盛行一种冷饮，先用好米煮成稀粥，然后放进一些经过加工的柑橘作为香料，最后盛入器皿，放在清凉如冰的井水中进行冰镇，便做成了很好的柑橘冷饮，还具有良好的养生效果。到了元朝，有人在冰中加入果浆和牛奶，就是冰酪，与今天的冰淇淋就非常接近了。这实际上呢，就是冰酪。冰酪很有可能源自于唐代就已经出现的苏珊。唐代这个章怀太子墓的壁画当中呢，右边的侍女所奉的便是苏珊。元代的《饮膳政要》记载了苏珊的做法，把牛奶啊反复烧煮，捞取上层固态物，经过加工即为酥，有点类似于奶油。然后呢，将酥加热到近乎融化、非常柔软的状态，像盘子一类的器皿上滴淋啊，一边淋一边做出山峦的造型，最后放到冰窖里冷冻。苏珊是当时贵族宴会上一道非常体面的甜点。为了保守制作冰酪工艺的秘密，元世祖专门颁布了一道除王室外禁止制造冰酪的赦令。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时候，元世祖为了表达友谊，将冰酪的制作方法传给了他，并让他带回了意大利。在炎热的夏天吃上一只雪糕是很多人的最爱，尤其是孩子。雪糕或是冷饮又有着各种不同的口味，所以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但是雪糕冷饮吃多了很有可能会引发急性肠炎、胃痉挛、腹泻等等。所以啊，我们要提示大伙儿，夏季虽然温度较高，通过凉性的食物能起到消暑的作用，但是不能没有节制，需要把握好一个度，适量食用哦。

好嘞，小伙伴们，我们的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的及时收听。稍后的时间，一小段的歌曲之后，来走入今天的成语故事。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孺子可教。
2: 战国末期，秦始皇开始了一统天下的霸业，汉朝开国名将张良所在的韩国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灭亡。张良为此十分痛恨始皇，决定趁机刺杀。
3: 大王出行，闲杂人等速速回避。

0: 别动，
1: 立刻搜查，看看是否有同党。
0: 快抓住这群人！

0: 年轻人，你这是做了什么坏事，竟然被追赶得如此之苦？
1: 好叫老张知道，我乃是昔日韩国之贵胄，如今韩国遭暴秦所亡，我是为复仇来的。
0: 哦，这么说来，你看起来倒确实像一个义士，是老朽失礼了。

0: 还好还好，下面不是水，要不然老朽可是没鞋穿了。少年人呐，老朽腿脚不利落，能麻烦你帮帮忙把鞋捡来给老朽吗？
1: 好。
0: 少年人啊，老朽还有个不情之请，我老了，腰身也不太灵便，这么弯下腰我受不了，能烦请你为我穿上吗？
1: 老丈，您伸脚。
0: 谢谢你啊，少年人。

0: 老丈，您再伸脚。
1: 好了好了，少年人，不劳烦你了。少年人，你心地善良，老朽看你孺子可教，有一卷家传兵书相赠，就当谢谢你了。
0: 老丈，举手之劳。

0: 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冲啊！杀尽蛮夷，光复宋室。
2: 公元1275年，蒙古人侵略中原，推翻了南宋王朝，建立元朝。得以逃脱的南宋大臣文天祥辗转到广东潮阳，领导当地有志之士展开了反抗。
1: 我们中埋伏了，大家快撤！
2: 无奈元朝兵力太过强大，文天祥奋战无果，被元朝士兵俘虏。

0: 之前广东朝阳的叛乱处理得如何了？
1: 骑兵圣上，经过这几个月的清理，残党已经所剩无几。
0: 那叛军首领文天祥呢？
1: 在平叛后的第二天，我们就按圣上的指示把他软禁在了大都的会同馆。只是
0: 什么？
1: 臣有所不明，这文天祥就像那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段时间天天派人

0: 去劝降他，都被他给骂走了。臣不懂，为何圣上一定要说服他？
1: 哎，此人虽然屡次与我大元为敌，但宋氏亡国已有4年，他却仍然顽强抗争，这份忠心朕非常佩服。
0: 可是他始终不识圣上的苦心呐。
1: 这样吧，你按我说的做。
0: 哼，蛮夷的假慈悲终于装不下去了。
2: 什么装不下去？之前我们圣上怎么对你，是你自己不识好歹，现在圣上说了，就让你吃吃苦头，看你骨头还硬不硬。
0: 那我看他可能要失望了。
2: 我看你非要死到临头才会服软。
0: 死算什么？为国捐躯也算大丈夫死得其所。
1: 哦，他还是不肯服软。
0: 不错，而且他还在监狱里做了一首诗。
1: 呈上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哼，他这是真的想以死报国。
0: 圣上，既然如此，不如我们就成全了他。
1: 不急，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大胆，圣上亲临，你竟敢无动于衷。
0: 蛮夷称王，若那幕后而冠，我文天祥为何要参与这样的闹剧？
1: 文丞相你好。
0: 你好。
1: 几年前广东朝阳叛乱，朕在平叛之后将那叛军首领一律严惩，但你可知为何朕唯独留下你吗？
0: 文天祥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1: 那是因为朕为你的忠诚深感佩服，但是人这一生不一定只忠于一个主上啊。你若是为我大元所用，不比为那已经消亡的腐朽宋氏殉国要好？
0: 多谢你的赏识，但我生是大宋的人，死是大宋的鬼，不可能为你们元人效力。
1: 这究竟是为何呢？
0: 文天祥别无他意，只因我从来都是大宋子民，此心只许大宋。如果你真的看得起我，就让我随大宋而去吧。

0: 折冲尊祖。
1: 春秋时期，晋国的晋平公为了拓展国土，准备攻打齐国。
2: 诸位爱卿，前日所论攻打齐国一事，不知诸位爱卿最后结论如何，是否能够攻打啊？
1: 大王，臣范昭以为，攻打齐国一事虽是可行，然而齐国毕竟国土广大，国民众多，若是在对齐国情况不够清楚的情况下贸然攻打，恐怕会因为准备不够充分反受恶果。
2: 爱卿言之有理，
1: 若是大王恩准，臣请出使齐国，此去齐国，臣一定为大王摸清齐国底细，待臣归来之时，定能告知大王齐国究竟是否能够攻打。
2: 好，爱卿既然主动请命，寡人非常欣慰，那便辛苦爱卿走一趟齐国，为寡人看一看这齐国如今究竟有几斤几两。
1: 臣必将不辱使命。爱卿，今天这顿饭可不好吃啊。
2: 夜莺明白，这次范昭来我们齐国，目的就是想摸排我们的情况，好让晋国决定是否攻打我们。
1: 那你说，寡人应该如何，方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2: 臣以为，主公不必刻意做什么，那样反倒显得强作镇定，主公只需如往常一般即可。若那范

0: 州发难，臣自有应对。
1: 好，就依你，咱们走。
2: 不知贵使对今天的招待可还感到满意？
3: 满意，满意极了。大王此番招待，令在下受宠若惊啊。
2: 贵使既代表晋国而来，想必晋国肯定是有意向和我们齐国互利共荣，一起发展。既然如此，贵使就是寡人的朋友，招待朋友怎能不热闹？
3: 哎呀，酒杯掉了。大王既然当在下是朋友，是不是能将酒杯借给在下饮酒啊？
2: 有何不可？来呀，用寡人的酒杯倒酒给客人吧。
3: 好酒，真是好酒，多谢大王。
0: 来呀，大王的酒杯既然已被下臣喝过，那就不应该再留着，去给我拿走，扔了它。
1: 晏婴，大胆。
0: 大王，臣知道范昭大人是晋国贵使，但是按照礼数，君臣的酒杯不应共用。范昭大人虽是此回上宾，但仍然是臣。臣此举也是为了晋国不背上不明理智的污名。
3: 好好，久闻齐国大夫晏婴先生贤明，今日看来果然久闻不如一见，是下臣僭越，还请大王恕罪。
2: 无妨，齐国这点气概还是有的。
0: 看来爱卿此去齐国经历倒是颇为精彩啊。
3: 臣才疏学浅，致使丢了晋国脸面，请大王治罪。
0: 你也是为我晋国主动请命前去，区区小事何罪之有呢？但听你这么说，这个晏婴果然有能耐。
3: 大王，恕臣直言，齐国现在拥有晏婴这样的贤臣，我们即使出兵恐怕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0: 好，攻打齐国这件事就搁置在一吧。
3: 这就是成语折冲尊祖的由来。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说，不出尊祖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并机为您送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继续和您聆听成语故事。
1: 春秋时期，魏桓公的弟弟周须与大臣石碏的儿子石厚一起密谋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国君。
2: 日前寡人下令建造新宫殿，不知现在进度如何呀？大王，如今民生疲弊，加上天灾连连，恐怕宫殿建成还需要一些时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平时说起来个个都是国之栋梁，修个宫殿这么多借口，寡人不管，先令年底必须将宫殿修好。还有，寡人新登大位，也该为国家建立一些功业，征兵之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1: 大王，如今民间因为天灾已经非常困难，每家每户都很难征用到入伍的人了。
2: 你们今天诚心要气死寡人不成？寡人要打仗也是为了国家更加强大，到你们这儿却这么多借口，你们是何居心啊？
1: 大王息怒，臣尽力而为便是。
2: 这还差不多。
1: 周须这种自私残暴的行为很快激起了大臣们的不满，已有正直的大臣们悄悄商量要向周天子告状。周须得到消息，急忙叫来石厚商量对策。
2: 哎呀，爱卿，寡人听说最近有些大臣悄悄商量要去天子那里告寡人的状，要是天子介入，寡人这王位可就危险了呀。
3: 大王莫急，臣的父亲石碏，大王可还记得？
2: 当然记得，他乃是个非常有智谋的人，可惜他坚持辞官回家养老，寡人只得让他回去了。
3: 大王，此事若是能得臣父亲之助，以他在国内的威望，恐怕便不会有人再说什么了。
2: 啊，爱卿说的是，那你快快去找你的父亲，请他出手相助吧。
3: 请大王放心。
1: 然而，石厚的父亲石碏是个正直的人，他对儿子石厚伙同周须谋杀魏桓公本就不满，加上周须自私残暴，他正愁没有机会惩治他们，这下石厚来找他倒是方便了他。
2: 此事说难也不难。
4: 父亲有什么好办法？
2: 现在国内众人对大王不满，无非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天子的承认，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能让天子认可大王，事情就好办了。
4: 可是要怎么才能让天子认可大王呢？
2: 我知道陈国国君很得天子信任，你不妨和大王一起去拜访，请他帮忙，只要他肯出面，天子必定能够认可大王。
4: 真是个好办法。

0: 把这封信连夜送到陈国国君手中，快去。
1: 石厚和周须哪里知道，他们还在前来陈国的路上，石阙揭露他们罪行的书信就送到了陈国国君手里。于是两人刚到陈国都城，就被陈国兵马围住捉拿了。
0: 大夫回来了，
2: 我一得到消息就赶紧前去陈国，周须已经被处死，只是
1: 那石厚毕竟是您的儿子，我暂时没有做什么，您看是不是从轻处理？
0: 不行，周须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石厚主谋，像他这样大逆不道之人留着始终是祸患，大夫若是为难，我就派府中下人去陈国将他处死。
2: 您真是大义灭亲呐、啊！
1: 这就是大义灭亲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3: 好。
1: 大义灭亲，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使其受到应得的惩罚。
3: 小朋友们，这样的精神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呀？

好嘞，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别忘

0: 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花样童年节目每天晚间的21点都会和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在电波当中相会，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洛阳纸贵。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成语故事直播间，我是陈教授。
1: 我是琪琪。
0: 今天陈教授为小朋友们带来的成语故事是洛阳纸贵。
1: 看看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能不能领会这个成语的意思。
0: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吧。左思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可是他小的时候却有一段非常不出众的时光。
2: 先生，您怎么这就走啊？
0: 左先生，恕我直言，您这孩子我教不了，真的教不了。
2: 怎么了？他调皮了？我说过您可严厉一些啊。
0: 哎呀，这孩子这方面啊倒是非常乖巧，可是这琴艺音律他是真的一窍不通啊。左先生，我看啊，您还是给他另请一位别的先生吧。
2: 哎，我送您出去。
3: 怎么了？又黄了？
2: 是啊，我刚送先生离开。
3: 还是那个理由？这孩子上个月请了书法先生，人家也是说他无论如何都学不懂如何运笔，这琴艺老师又是说他不通音律，他到底学什么才能学得会呀？
2: 哎，这孩子，你说相貌不怎么样也就算了，身材也矮小，而且学东西学什么都学不会。哎，真是比我小时候那会儿差远了。
3: 小声点，孩子听到怎么办？ 思儿，女朋友来找你出去玩呢，你也看了快一上午了，出去和朋友们玩一玩吧。
1: 我不去了，娘，我想专心读书。
3: 可是你要专心读书，也不至于一点玩的时间都没有啊。
1: 娘，我学东西比别人慢，这点已经输给别人很多了，所以我要更加努力，把输给别人的地方都找回来。
0: 然而长大以后，左思的文才渐渐显现了出来，
2: 这样资料差不多就齐了，应该可以动笔了。
0: 这一写，左思就整整写了一年。
2: 爹，这《齐都赋》是你写的？
4: 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不过问题还很多，我还想再改改。
2: 哈哈，写得很好。
4: 真的吗，爹？
2: 是啊，不愧是我儿子。
0: 后来左思全家搬到了洛阳，正好这时左思还想写一篇《三都赋》，记述当年魏蜀吴三国的盛况。那段时间，左思家中书房、走廊还有庭院里都堆满了书籍资料，只要一想到好句子就记下来。这样的生活左思一过就是十年。
2: 最近出来的那本《三都赋》，你们读过吗？

0: 啊，读过读过，是不是左思先生写的那本？
1: 对，就是那本。哎呀，写的可真棒啊！那文章里的词藻怎么能这么华丽的？
2: 那是啊，听说这是人家花了10年时间才写出来的，我还专门抄写了一遍呢。
0: 说起抄写，这洛阳城里啊，人人都在抄写传阅。我昨天听说，城里的纸就因为这个都被买涨价了。
1: 真的？哎呦，我也想抄写来着，你们先喝着，我去买点纸去。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在阳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把永不录用你这句话我们取消了，但是你其他罪过仍然有，要想重返瓦岗，你啊，第一要去把那王伯党救出来，第二要把东方玉梅找到，让人家夫妻二人破镜重圆。当然了，破镜重圆这个词啊现在还没有呢，是我们说书的话啊，就这个意思。说完，徐茂公吩咐来啊，把程咬金的盔甲、马匹、兵器，另外给他准备充足的盘缠，逐出临阳关。程咬金说，徐老道，你这人做事太绝了，太不要脸了，太不讲理了，赶将出去，快快赶将出去。走吧走吧走吧。齐国元李如圭拽着程咬金拽出了门去啊。那有当兵的拿着刀枪一指，别动别动别动。一个个厉害的邪乎，只把程咬金赶出临阳关。大肚子郭国红盔甲包兵器连同兜囊塞得鼓鼓的，反正给的银两也不少。走走走走走走，城门一关，把程咬金赶出了临阳关。嘿，老程在地上一蹦多高啊，跺脚大骂，指着临阳关，他主要骂这徐三儿啊，徐三儿啊，徐三儿，我算看明白你这个人了，你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人。我要早知如此，我何必夺临阳关，何必把临阳关给你们徐三儿。程咬金在这里骂了半天，依然无人应答，没人管他。程咬金这个气呀，心说话，程咬金呢，你光觉得自己聪明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谁让你把临阳关交给徐老三呢？这下好，嘿，又没地方去了。哎呀，程咬金琢磨，我上哪去？原来还有个临阳关我可以夺，夺下来还有点希望，现在这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让我去救王伯党。那李密现在领着千军万马在攻打宁阳关，到现在没打下来，我怎么去救王伯党啊？王伯党被关在宁阳关里头，我会飞呀，我神仙的，我让我去找东方玉梅，人海茫茫，我知道这东方玉梅跑哪去了啊？我上哪找她去？我这不是往死路上逼我们？干脆呀，我找个反王，我投奔其他反王得了，我再也不来你西魏了。对，就这个主意。我难道说离开你瓦岗我就得死吗？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这才把爷难住。我投哪去啊？我哎呦，程咬金呐，卸马游缰，失魂落魄往前走。风这么一吹呀，程咬金脑袋稍微凉了一凉，一边走一边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看这意思呀，无路可走，我还得想方设法投瓦岗啊，我离不开这个地方啊。哎呀，我也发现了，我这个人呢就他妈贱骨头，但投瓦岗我首先得找到东方玉梅呀。东方玉梅在什么地方啊？程咬金被这凉风一吹呀，突然间眼前一亮啊，怎么呢？程咬金突然想到了几天前那骊山圣母给自己留下的最后那么一句话，说欲解心头事，东方找徂来。哎呀，当时啊我没琢磨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我这一琢磨，东方这里头可有东方二字啊？这个东方是说方向呢，还是说的东方玉梅呀？不能说东方玉梅吧，东方玉梅的事儿，骊山圣母他怎么知道呢？哎呀，他要不知道，给我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干嘛呀？东方找徂来，徂来是什么人？徂来不像人名，难道说是个哟？程咬金突然间呢想起来了，对呀，我是山东人呢，山东离我们东阿不远，可有一座徂来山呢？想当年。

莫名其妙的话呀，那肯定有含义呀。说玉姐心头事，现在这东方玉梅不就是我心头最大的事吗？干脆呀，有早没早打三竿子再说，反正无处可投，我呀上徂徕山我走一走，徂徕山里宁阳也不远，万一我再瞅机会能够把王伯党救出来了呢，救出王伯党来，我再跟着李密呀好好矫情矫情。我现在救出王伯党了，我又献了临阳关了，你是不是给收留我？至于东方玉梅，咱们慢慢再访呗。对，就这个主意。程咬金拿定主意之后，是拍马直奔东方的徂徕山呢。那么再说临阳关内，徐茂公逐出程咬金之后，齐国元李如圭往帅厅里一回，扑哧一下子俩人全乐了。俩人一乐呀，众将也都乐了，徐茂公手晃鹅毛大扇也乐了，哎，唯有秦琼啊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呀，用手点了点徐茂公：三弟呀，我觉得这事儿做的是不是太过了啊？四弟这一次夺下临阳关不容易呀，他是有心要回归瓦岗，咱们就不能够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吗？这样又把他给赶走，我怕我四弟心寒呐。他真的一心寒，真的一咬牙，他真不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哈哈哈哈，二哥，您太仁慈了，老四啊离不开哥们儿，你放心，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回来。众将啊，今天大家各自有功，这场戏演得特别好啊。为什么这么做呢？也给大家说了，你们家四哥呀这个人呢、啊、是一肚子弯弯绕啊，一脑袋花招啊，但是这个人呢、啊、你不挤不出油啊，你不把他逼上绝路，他不会给你好好干事的，就得用这种方法逼他，谁让他做错事了呢？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惩处吧。哎，秦琼说：三弟呀，你的用心良苦，这我知道，但是人海茫茫，你让他到哪里找东方玉梅呀？万一找不到，万一劝不回来，这难道说就不再收留于他了吗？哎呀，二哥，人是活的呀，你就等着看戏吧。找到东方玉梅，你这四兄弟一定能够把东方玉梅给劝说回来，让他给王伯党重归于好。找不到东方玉梅，你这四兄弟呀，也一定会做出件大事，就像拿下临阳关一样。那他再做件大事，到那个时候，让众兄弟为他讲剧情，咱们不就把他给收回来了吗？总之啊，不逼你这四兄弟，他不会放大招，他放了大招一定有功劳，你就放心吧。哎，我要担心他的安全呢、啊、你放心放心放心，临阳关这么危险，被人家抓了两回都没有伤他半根毫毛，山人阴阳算定啊，你这个四兄弟乃上天福星下界呀，他是一员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世上没有杀他的刀，他不会有危险的，碰到危险也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三弟呀、啊、你呀、啊、心呢是真狠呐、啊、我是真佩服你。哎，二哥，你这就别埋怨我了，这是老四他自找的，不这么做众将也不服啊，大家说是不是啊？徐老三还发动群众呢，这些人呢有的笑着点头，有的也摇头担忧啊。你比如呢小猴侯君集，哎呀，这一下子呀我真替我四哥担心呐。啊，不行的话我沿途我去保护保护他吧。行了行了，咱们临阳这一带呢还有要事要做呢，
首先

但二哥，你别忘了，程咬金给咱们发的信，说老兄弟罗成被山贼掠去了，这事儿咱可不能不管呢。秦叔宝说，我早已经派人呢四下打探，至今还没有信息啊。正说着话呢，啊，报，哎，有探子来报，把探子叫到帅厅，探子告诉秦琼、徐茂公，经过我们多方侦查，最后确认燕山公罗成一直在东岭关铜旗镇内，作为副镇官一直未离东岭啊，没有说被什么山贼给掠去，这是无稽之谈，这是一个假消息啊。秦琼一听，什么？我表弟仍然在东岭关？对，燕山公一直在东岭关，从来没有离开过呀。这下秦琼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手捻虚然，双眉紧蹙，想了好一会儿，又看了看徐茂公，三弟，你看此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四弟他说了假话不成？徐茂公用手一摆，二哥，四弟不会在这件事上说假话，他也编不出这样的话来，那一定是燕王罗毅给四弟说的，四弟这才原话给我们报警啊。那可是老兄弟根本的没离开东岭关，更没有被山贼掠去，那谁告诉老王爷这个信息的呢？徐茂公用手一指探子，你可打探清楚了，燕王罗毅到没到东岭关？启禀军师，属下等人仔细打探，燕王罗毅根本就没到东岭关。好，秦琼一听一服帅案，你是说燕王罗毅还未曾到达东岭关？那他现在何处？启禀元帅，我们一直打探，一直没有燕王罗毅的信息，好像东岭关之人也并不知道燕王罗毅离开了幽州，赶奔东岭关之事。哎呦，旁边徐茂公一拍大腿，不好！秦琼说，三弟，有何不好啊？我怎么觉得这是一个圈套啊？现在我们要找的不是罗成，而是燕王啊！我四弟说，他最后和燕王进了一家酒馆，然后中了别人的蒙汗药，但是我四弟自己独自醒来，并未受损，而燕王等人却不知所踪，连整个酒馆的人也都不知去向了。那二哥，难道说这酒馆之人是绿林中人，故意掠去了燕王不成？那他如果掠去燕王，为何不对四弟下手呢？徐茂公摇摇头，这也是我百思不解之处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燕王罗毅既然没到东岭关，就一定落入贼人之手了。哎呀，那我姑父会不会有生命之忧呢？我看不会。如果这贼人想要杀害燕王罗毅，当时就应该动手了。既然要掠走燕王罗毅，看来呀，他们还是想利用老王爷。那利用我姑父想要干什么？现在还很难说呀。不过我想应该先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兄弟，让老兄弟有所防范。我恐怕这是一个连环计，回头老兄弟那里也会有人加害呀。秦叔宝点点头，事不宜迟，一方面呢，派人看看能不能潜入东岭关铜旗镇，见到老兄弟罗成，将此事报与他知；另外一方面，尔等下一步要多方打探我那姑父，也就是燕王罗毅的踪影，一旦有消息，速速来报。得令。这探子又下去了，开始打探罗毅的行踪了。哎呀，这一下子呀，刚才欢快的大厅顿时又沉默了。
徐茂公、秦琼觉得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但是一时之间又难以想明白。那这时啊，有人过来告诉说，这酒席宴已然排摆得当了，是不是可以入席了？秦叔宝吩咐一声，赶紧把五元帅给我请来，我们呢要感谢人家。就这样把五云照请来，秦琼、徐茂公亲自陪着向五云照表示谢意呀。五云照一看，程将军呢？程魔王哪里去了啊？秦叔宝说了，我那四弟呀，另有公干，紧急事务，所以呢连饭都没吃，他又离开临阳关了。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代为向云照敬酒啊，没给五云照啊。说实话，那人五云照也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呀，一句有公干，那这玩意就是秘密了，就不能随意打听了。五云照啊也就不再问了。人家这里喜气洋洋的喝了一顿酒。又过了两天，五云照带着10000精兵，人家向秦琼告辞，离开了临阳关，回归河北凤鸣王处。那五云照这边咱就不说了，秦琼、徐茂公这边呢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一则我们是救援宁阳，那还是转兵去攻打颍州东岭关呢？他们在这商议也不提。翻回头啊，咱还说程咬金呢。程咬金这匹大肚子蝈蝈红，日行1000，夜走800，既然有了目标，要够奔山东的初来山，那很快啊。几天之后，程咬金是到达初来山地界，走累了也走饿了，一看呢，这里有一座阵殿，叫做临山阵。一看阵殿之上还有酒馆挑着幌子呢，程咬金赶紧过来，下了马，把马拴好了，迈步走进酒馆，挑了一张干净的桌子往那一坐。酒保过来，程咬金吩咐上菜上酒上肉，在这饱餐一顿吧。这酒馆里头人很少，往这店外头看看，这阵店不小，但是呢这街面上也是人烟稀少，做买做卖的没有几个。程咬金一看，既然酒馆里头没有其他客人，伸手把那酒保店伙计叫过来了。客爷，您还有什么吩咐？酒饭不可口，您尽管说啊。挺好的。我问问你，这里到初来山还有多远呢？初来山呢，您抬眼一看就看见了，就在对面。那么如果走路呢，也就是10来里地吧。我再问你，现在这初来山内可有什么山大王啊、绿林好汉呢、什么山庄啊、山村啊之类的人多的有没有啊？酒保一听没明白这位问这什么意思，怎么山贼跟村落都拧在一起了啊？客爷，初来山内呀还真就有一伙强匪，但是呢说是强匪吧，我们呢都称公道大王，人家就是笑聚山林，自给自足，从来呀也不到山外强掠，就算到我们镇上买东西，那也是公平买卖，买什么东西都给钱。所以呢大家伙对这伙山贼呀也并不反感。不过这济南王就不一样了，现在这不正领兵带队要攻打初来山呢，你现在用耳朵仔细摸，可能啊都能够听到战鼓声啊。一大早晨，那士兵由打我们这个阵殿呢就已然经过去了，弄不巧现在呀已然裂开阵势，正在攻山灭寨呢。哟，程咬金一听，嚯，这个地方又打仗啊，谁统兵带队的？正是济南王唐王爷和手下元帅铁枪大将来护耳。程咬金一听都是老熟人啊，济南王亲自来平山灭寨，可见这伙子山贼够厉害的，可不是吗？另外呢济南王啊也憋肚子气，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济南王为躲避隋兵，把自己齐州的兵马转移到出来山，在出来山内建立了很多的军寨。后来呢，隋军被打败了，济南王自然的领兵带队又回归齐州了。这出来山呢，他觉得就是个山林，所以呢没在这里留守兵。他觉得在自己地盘谁能够占着出来山呢？可万没想到，几年前来了两位壮士，带着一伙人呢就进入出来山了，占领了军寨了，这军寨就成人家的了。结果这事儿啊被这济南王唐弼给知道了，唐弼勃然大怒啊，屡屡派兵来剿，结果呢派一次败一次，派一次败一次，算上这一次吧，已然打了得有五六次仗了，每次都败，所以唐王也能不生气吗？于是这一次御驾亲征，非得要把这山寨给灭了不可。所以今天呢是一场凶杀恶仗啊。你看我们这阵殿上人都少了，为什么呢？怕万一打起仗来呀，那些游兵散勇的再跑到镇上危害百姓，所以大家全躲了。我们店呢是天天开业呀，不能够因为打仗我们就不开业呀，至少人家兵锋还没打过来呢，所以呢也就是我家店还开着，这样一来呢才能侍候您老人家。原来如此。那我问你，那两个山大王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知道知道吧，因为跟一般人的名字不一样啊，人家是复姓，复姓东方，一个叫东方玉竹，一个叫东方玉松。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来到了初来山脚下呀，由打酒店的酒保嘴里得知，初来山现在正在开兵建仗，打仗的一方面正是济南王唐弼，另外一方面说是山里的两个寨主，一个叫东方玉松，一个叫东方玉竹。哦，程咬金一听，吱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把这酒保吓一跳。哎呀呀，爷，您这怎么了？你说什么？这俩寨主叫什么？一个叫东方玉松，一个叫东方玉竹。呸！程咬金乐的呀，一拍桌面，嘣嘣嘣，就地呀蹦三蹦。爷，这酒保一看，这位爷要发疯啊！哈哈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耶，程咬金又琢磨到了骊山圣母。这个骊山圣母啊，难道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能掐会算不成啊？怎么就给我那一句话让我东方找出来呀？他怎么就知道俺老程现在正为东方玉梅犯愁呢？让我到出来山找东方玉梅，嘿嘿，我呀瞎猫碰死耗子，有早没早打两杆子再说。没想到啊，还真让我碰到了。这东方

是苍天保佑啊。好好好，我说店小二，他们在何处交战？离这不远，你出了镇子呀，一直往东走，有一个大拐弯，那个地方啊，你再奔南，那边山脚之下，据说他们开猎战场了，现在正打着呢。哎，好好好好好，我也不吃了，我现在就走。喂，这，哎呦，客爷，那您这一桌菜，哎呀，不会亏待你的。说程咬金呢，一伸手掏出一锭银子，帮往桌上一放，甭找了。哎呦，我的天哪！店小二一看，这位主够豪爽的呀，一锭银子呀，这是卖多少桌呀？哎呀，这客爷，您揣着干粮吧，要不您怎么上路啊？甭用，那边全是好朋友，到那里我饿不着啊。程咬金乐呵了，赶紧走出店房，把自己马匹解下来，飞身上马，快马一鞭，咔，按照店小二指的道路，是赶到了两军阵前呢。往这一来，远远的就听见鼓声和喊杀声了，咚咚咚咚咚咚，叮当叮当，咚咚咚咚咚咚，好像有人正在打斗啊。程咬金再往前去，站住，怎么呢？人家有当兵的发现了，什么人呢？骑马就往前冲啊！站住！程咬金赶紧把马一勒，吁！哎，别跟我吹胡子瞪眼的！我问你们，你们是济南兵呢，还是山寨兵呢？当兵的一听，我们乃济南王王驾千岁麾下的，哦，唐王爷麾下的，去，给你家王爷报个信儿，就说混世魔王老熟人程咬金到了。告诉他，他马上就会迎接了，赶紧去报信去。哎呦，这当兵的可听说过呀，混世魔王程咬金那还了得吗？仔细一打量，也像啊，蓝脸啊，都传说遍了，蓝脸红胡须打的卷啊。那好，您先别乱动，我们马上禀报，赶紧的误了军情，回头要你们的脑袋。哎，程咬金都会咋呼啊。这么一下，当兵的呀不敢怠慢，气了不楞登来到济南王唐弼驾前呐。唐弼骑在马上，正在那里观敌料阵呢。当兵的过来禀报说，混世魔王程咬金到了啊。唐弼听什么？谁来了？程咬金呀。唐弼当时吃了一惊啊，心说程咬金怎么来了呀？他在何处？正在队尾。好，带孤王前去迎接。程咬金有面儿，哪个反王都得给三分呢。程咬金过来能不迎接吗？于是唐弼带着手下几名亲随干将，带着一些当兵的，不能全带呀，人家打仗呢，迎到了后队呀。到这一看，呦，果然是程王兄啊。哎呦，老唐，哎，咱又见面了，哈哈哈。哎呀，程王兄啊，恕小王甲胄在身，不能下马还礼。哎，没得说啊，咱们谁跟谁呀？我知道你这忙，哎，你们不打仗了吗？咱们呢，到两军阵前，一边看打仗的，咱俩呀，一边再聊，你看如何呀？哎，小王正有此意，王兄请。哎，老唐你请。两个人呢，并马而行啊，又来到两军疆场。当然了，立在了人家济南兵这个阵列，在那黄罗伞下，济南王唐弼、混世魔王程咬金二人并马而立呀。程咬金闪目望着两军阵前一看，哎呦，打得够热闹的。就见两军阵前四个人四匹马打成一圈啊。程咬金一瞧啊，哎呦，眼前一亮啊。怎么呢？程咬金发现其中有一匹桃红马，马鞍桥坐着一员女将，手里使着一对日月双刀。程咬金眼尖一瞅，那不是东方玉梅，那是何人呢？一看旁边还有两员将领，中年男子跟着东方玉梅有几分相像之处。甭问，他们可能是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再看三人打谁呢？哎呦，一匹青鬃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啊，

0: 向半截黑塔相仿，手里拿着一杆大铁枪。程咬金一眼认出来了，正是济南王唐璧麾下元帅铁枪大将来虎耳，老熟人了。四个人四匹马打成一个螺旋，把这铁枪大将来虎耳围困当中。但是你别看三人打来虎耳一个，来虎耳是毫不怯战的，大铁枪舞动如飞，呜呜呜呜，杀的三位啊不敢上前呢。是啊，那铁枪大将来虎耳天下四猛排行老二啊，那武艺那臂力谁人能敌呀？这三位谁也不敢招人家铁枪啊，啊碰上自己的兵器就得飞呀。所以呢，四个人打成一个螺旋，一时之间难分胜负。但是能看出来，人家来虎耳这边占有上风啊。程咬金一看，捏了把冷汗呢，心说话：“东方玉梅呀，弟妹，好险好险的！你四哥我呀，要是晚来一步，焉有你们兄妹的命在呀？你们仨人打来虎耳啊，再加仨也够呛啊。”程咬金吩咐一声：“来啊，明金，把来元帅换回来，先别打了。明金，啊，这司罗守一听，怎么着？我们明金，你是谁呀？我们家王爷叫我们明金，我们才敢明金呢，哪敢听您的呀？”唐璧呀也愣了，哎，我说王兄啊，这是何意呀？眼瞅着大帅要胜啊。为何要鸣金呢？哎呀，先鸣来，鸣金之后啊，我再说啊，先把他招回来，先歇，自己人打什么呀？自己人啊，快听我的，没错，快鸣金，哎，唐璧说快鸣金，把元帅换回来，先歇息一下也是好的。哎，当，这边钟锣一响，沙场之上的铁枪大将来虎耳愣了一下，来虎耳心说话：“怎么回事？怎么明金让我回去？眼瞅着再不几个回合，我就能够把他们三人拿下，这么好的机会，为何换我回去？”但没办法，他是大元帅，他知道军令如山呢，闻金则退，闻鼓则进，闻金不退，闻鼓不进，军法从事啊。虽然自己是元帅，但是现在这明金的肯定是王家千岁呀，难道说你违抗济南王唐璧的命令吗？铁枪大将来虎耳不敢违令啊，啊唰，把大铁枪使劲这么一扫，逼退了东方兄妹，然后一圈马，嘿，听到我家阵营有明金之声，我去看看变故，一会儿再战。走驾，催马回归本队呀，离多远就埋怨上了。王家千岁眼瞅着就把他们给打败了，为何明金？来虎儿一眼瞅见程咬金了，来虎儿当时啊，这眉毛就挑起来了，因为他认出来了。来虎儿怎么认识程咬金呢？咱说了，来虎儿的兄弟那铁枪熊莱威尔就死在了程咬金手里呀。虽然莱虎尔没有拿到程咬金打死莱威尔的铁证，但是经过多年调查，他认定这位就是杀死自己兄弟的真凶啊。要么程咬金被关在监狱三年半呢，那老是出不来呀，因为莱虎尔咬着不放啊，非得要把程咬金判处死刑，最后还真就判处死刑了。可惜呀，老天不佑，人家老天也保佑程咬金，赶到最后一年的时候，嘿，这隋文帝杨坚呢生病了，杨坚大赦天下为自己祈福，敬劳大赦，这位程老虎由打监牢里就给放出来了。那再往后想逮呀就逮不住了，一直到后来人家当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那你怎么再杀呀？只能把这个仇恨呢憋在心里头。所以上一次四平山之战，铁枪大将来虎耳就没去，来虎耳镇守济南，告诉唐璧：“ 我不跟程咬金、秦琼等人见面了，见了面啊没好气儿，反倒是破坏合作，我宁肯在后方，您呢自己去吧。于是唐璧没带铁枪大将，如果带着铁枪大将啊，四平山战局或许还有改观。那这么一来呢，来火和程咬金已经十多年未见面了，那么今天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所以来虎尔对程咬金印象特别深呢，一眼就认出来了。程咬金冲来虎尔一抱拳，哎呦，来元帅，嘿嘿嘿，许久不见，一向可好啊，程咬金这厢有礼了。你果然是程咬金啊，然也。来虎尔当时啊，在这马上就运气呀。唐璧一看，元帅，元帅回来，元帅回来。唐璧往前一催马，来到来虎尔近前，把来虎尔的马缰绳拽住。元帅，您息怒，息怒。有些事情啊，过去就过去了，现在不宜动怒。唐璧啊，仅给来虎尔使眼色，那意思，这个人呢，现在动不了，那叫混世魔王。虽然现在脱袍让位了，也是瓦岗的一字并肩王啊。另外人家在瓦岗根深蒂固，你得罪他就等于得罪了整个瓦岗西魏啊，那对咱们得不偿失啊。另外我跟秦琼跟程咬金这关系都不错，四平山处的都挺好，过去呀、啊至于你兄弟怎么死的，那他爱死不死，当时你兄弟莱维尔死啊，我还挺高兴的，谁让你们兄弟俩当时憋着劲要把我赶出山东去呢，此一时彼一时，我能让你在这个时候攻击人程咬金吗？得罪人瓦岗吗？不符合咱的利益呀。所以唐璧使劲的给来虎儿使眼色，来虎儿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呢，这火气也没原来那么大了，一看唐璧使眼色，也明白唐璧心中之意。来虎儿冲程咬金也一拱手，程魔王一向可好，好好好好，哎呀，有劳来元帅了，打得真不错呀，回来歇歇。这才把来虎儿给拉到阵中啊。等唐璧回来把马头调整好了，唐璧问程咬金，程王兄啊，您为何要吩咐明金把来元帅换回来呀？嗨，我问问你，对面的人是谁呀？程王兄有所不知啊，对面呢是五年前来的一伙贼寇啊，为首的两个寨主，一个叫东方玉松，一个叫东方玉竹，据说呢是由打淮河流域那边过来的，好像原来啊在红泥关附近什么东方寨，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愿在那待着了，领兵带队来到我粗来山，占山为王啊。您是知道的，我原来兵屯粗来山，里面有我的军寨呀。后来荒弃已久，没想到啊，被他们兄弟捡了便宜，他们以此作为山寨的要塞呀。我们呢屡屡派兵征剿，无奈呀，他们凭借着粗来山的地势与我们周旋，连败我兵数次啊。可是他们的队伍愈加壮大，我怕呀迟早成为昼夜之患，故此啊，这一次下定决心带着元帅亲统大兵前来灭寨呀。那我问你，现在他们这些军队有多少啊？有多少啊？我打听了一下，估计有两三千之众啊，可不可小觑。那刚才我看还有个女的，那女的是谁你们可知道啊？铁枪大将来虎儿说了，我刚才跟他们相斗的时候我也问了，那女的是东方玉松、东方玉竹的亲妹妹，叫东方玉梅，原来据说是八马将军辛文礼的夫人。辛文礼死后，这东方玉梅也不知道为什么逃离红泥关来到此处啊。 要不是他今天帮兵助阵，我早就把他东方玉松、东方玉竹赐于马下了。哎，这就对了，我看着面熟啊。我说老唐、老来，你知道我老程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1: 啊，唐璧说我不知道啊，
0: 我为的就是那个女的呀，就是东方玉梅呀。
1: 啊，你为她而来？
0: 对喽。你知道他是谁吗？刚才来元帅不是说了吗？说是八马将军新闻里的遗孀啊。哎，那是过去的事儿了。他现在乃是我瓦岗之人呐、啊，乃是我兄弟拼命三郎王伯党的夫人
1: 啊。
0: 唐璧听什么？他是王将军的夫人。对喽，俩人已然完婚了。
1: 那怎么会来到此处呢？这不是闹个小别扭吗？
0: 夫妻俩之间拌个嘴呀，吵个架呀，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吗？跟我那兄弟呀拌了两句嘴，这东方玉梅呀受点委屈，所以呢这才出走啊。我这当大伯哥的能不管吗？实不相瞒，他们俩的婚姻我是大媒人呢，所以呢我这才千里追踪啊。我到处寻找东方玉梅，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就在徂徕山，我这不才找到两军阵前吗？你看来得多巧，来晚一点儿，两军作战必有一伤啊，这都是自己人打什么打呀，对不对？我说老唐。喂，唐璧听到这里把脸沉下来了。成王兄啊，你说是自己人不成啊？他占据徂徕山，可在我济南的地盘之下呀，他是我济南的一个威胁呀，我怎么也得把他们赶出徂徕山呢？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的目的是要他们对面2000人的性命呢，还是说让他们迁出徂徕山呢？寡人当然想让他们迁出徂徕山，如若不动刀兵不伤人命是更好的，如若他们能够归降本王也是更好的。
2: 是，都更好的。好事都让你占了，可不更好吗？
0: 那也就说呀，你的第一目的只需要让他们迁出徂徕山，不在你眼皮子底下捣乱了也就是了，对不对？
1: 对，这是我第一目的。
0: 那至于里面的这些兵啊，能要点你就要点，壮大你的力量，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不错，
0: 正是此意。那好，我告诉你啊，对面那是我们大魏瓦岗的亲家，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啊把他们给灭了。但是如果达不到你的目的，我想啊你也不会歇兵霸战。这么着，老唐、老来，你们呢先把兵将收回去，先就地安营扎寨，我呢到对面，我给他们谈判谈判，好不好？我让他们呢别在徂徕山待着了，不行啊，带着他们的人马跟我回归我们的瓦岗山，到那里待着，我们都是一家人呢。这么一来呢，两全其美，你不需要征战，哎，就把这徂徕山夺了。那我呢又带着我这弟媳妇回去，跟我那兄弟两个人重归于好，这多好啊。啊，化干戈为玉帛呀。那至于你想要得到人家2000来人，这个呀不好说。一则呢，你即便是把人家打赢了，这2000兵连死带伤的得少一半吧，就剩1000了。这1000兵能投降你吗？啊，那估计打个折扣吧，也就是400-500能够投降，那也就不错了。那这么着，我跟他们谈判，如果说他们能够留下400-500人最好，我就给你留下了，也不枉你这一次出兵一场。如果说人家呢就是不留，那些当兵的也不愿跟着你。这么着，我到魏国之后，我在瓦岗给你拨下400-500人，好不好？补充你的兵力呀。哎，唐璧一摆手，成王兄啊，说笑了，说笑了。这么着，按照你的底层意思吧，你跟他们谈判谈判，如果说他们有兵不愿走的，
2: 我就啊收编在我济南军了。如果说他们这兵都愿意跟着他们，那我绝不强求，也不需要瓦岗给我补

充兵员。唐璧心说，我要你瓦岗军呢，那瓦岗军对你们那都是铁心一块呀，跟着我再给我捣乱，回头再成你瓦岗军的探子，我还不够防范他们呢，干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哎，我给你程咬金这个面子，只要这伙强寇能够离开粗来山，我也就没有心腹之患了，我也不要你们瓦岗的兵了，哎，这样最好啊，行吧，就这样往后退一退吧，安营扎寨，我呀到那贼窝子里给你们谈判谈判，我这人呢最爱从中打和呀。嗯，来虎儿虽然心中不愿意，但是一看唐璧冲自己眨眼睛，来虎儿也没办法，只得指挥军队倒退五里地安营扎寨。程咬金把盔正正，把甲抖抖，来到东方玉梅近前一呲牙，嘿嘿嘿嘿嘿嘿，弟妹，我来了。

更仔细了，确确实实是东方玉梅呀、啊！哎呀，程咬金的心花怒放啊，可算让我找到了，这也多亏了骊山圣母神机妙算呐、啊！啊啊啊啊啊！程咬金乐坏了，一边往这走，一边喊上了：“弟妹，是我呀，我是程咬金。哎呀，可算让我把你找到了，弟妹呀！”往前催马，这时东方玉梅往对面一看，是程咬金。当时东方玉梅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心说怎么哪个地方都能碰到他呀？他左右一使眼色。给谁使眼色呀？给自己的俩哥哥呀。那意思我不愿意见到此人。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明白呀，往前稍微的一催马，把掌中兵器往前一举，站住，别往前走了，站住。程咬金吓一跳啊，赶紧勒住马，一看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两个人呢，就如同哼哈二将似的，把东方玉梅给挡在身后了。这是何意呀、啊？你们两位将军可是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吗？不错，我等正是东方兄弟。哎，那就没得说呀。你们俩呀，是俩舅爷呀。哎，咱们有亲戚，我得管你们呢，称大舅哥、二舅哥，对不对？我现在呀，要见我的弟妹。有要事跟他相说呀，请两位舅爷行个方便吧，这事儿也关你们俩的事儿啊。你是何人？莫非你就是程咬金不成？对呀、啊，我刚才说了，我就程咬金呢。对不起，程咬金呢，我家妹子不愿意见你，请你哪里来回哪里去，再往前进步，休怪我等无礼。别介，什么叫不愿见呢？我是他大伯哥。呸！程咬金，你把我妹子害得还不够惨吗？还在这舔着脸敢说大伯哥？夫妻嘛，这总是有吵架的。那锅勺他怎么也会碰铁锅呀？对不对？不能说一吵架一打架，夫妻两个人那就不过日子了。作为婆家也好，娘家也好，得往里劝和呀，咱不能劝离呀，对不对？两位大舅哥，你们可都是明白人呐。我那弟妹苦啊啊，前些年一直跟着那八马将军新闻里，为的是啥呀？不就是为的尔等的安全吗？我那弟妹为了你们的安全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这是伟大之人呐。那么现在八马将军新闻里死了，我那弟妹人家迈出了幸福的一步，人家找到了一桩美满的姻缘。当然了，这里头啊也怪我老程啊，喝点酒，稍微说了那么两句糊涂话，结果引得小两口为此打架，我也深为不安呐。我的妹子一气之下回归娘家了，娘家人对我对王八党那肯定有怨言呢，这我是理解的。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今天我大老程不来这里给他赔礼来了吧，也给你们娘家赔个礼。反正我这一块我这一坨今天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寡也寡得，砍也砍得呀，我是绝无怨言。但是有一个原则呀，把我杀了，把我惩罚了，目的何在呀？你不能够说把我惩罚之后还让你家妹子守寡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大老程可就得骂你们这两位当哥哥的了。你们没当哥的样子，你妹妹为了你们的安全能够牺牲自己的幸福，可你们呢就为了这口气要牺牲你妹子的幸福，你们还配当哥哥吗？你们不为你妹子未来幸福考虑呀、啊，还挡着我这说和之人，像话吗？有这个道理吗？传扬出去，人家怎么说你的娘家人？都劝和不劝离呀、啊，你们反倒是劝离不劝和，

0: 为了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呢？你们这不是破一桩婚吗？你们干的缺德事儿，这对吗？你们自己说说。
1: 我这，
0: 哎，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听，怎么成我们的事儿了？怎么成我们破坏婚姻了？但是程咬金的话呢，说到两个人心眼里去了。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人家程咬金所说的呀一点不假。我们呢这两天也没少劝我妹子，说这桩婚姻呢还有挽回的余地吗？如果有，最好啊还挽回这桩婚姻。我们也发现呢，就为了王伯长这事儿，

0: 赶前来给我这弟妹赔礼道歉，哎，前来说和这婚事。出来山发现济南王唐璧正在攻打你们呢，我跟济南王有交情啊，我一看是你们，这不是吗，我命他马上鸣金收兵，给我撤回去，退回基底地暗营扎寨。我说有这样的吗？啊，这都是朋友，都是亲戚，亲戚之间哪能动刀割呀，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济南王唐璧说了，说你们呢占了他们的军寨。我说占了能怎么地呀，那是我弟妹，那给我弟妹当嫁妆不行啊。所以被我这么一拍呀，济南王那老小子也没词儿了，主动撤回吉里地安营扎寨了，然后让我呀过来充当使者，我是中间人，给你们双方啊说和说和，咱们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所以这一次还有这么一桩公事，这一桩公事关乎到你们兄妹和这满山的喽啰他们的性命啊。所以你哪怕说我弟妹的事儿把我拒之门外，但这事儿得听我说呀，咱得好好的唠着唠着，我那一碗水端平，给你们两家打打和啊，为了咱们未来好生存嘛，对不对呀？那这么着吧，唐璧撤兵了，我看你们呢也把兵将暂时的撤回山寨，咱们从长计议，也好休息休息。刚才我看呢，哎呦，打得够累的呀，你们也一定啊，受伤了，或者是也一定劳累了，正好借此机会呀，咱缓缓乏，哪怕回头再打呢，咱不也缓过来了吗？对不对？那么我呢，跟随你们回归山寨，咱有什么话坐下来谈。哪怕回头啊，你治我的罪，在山寨之中，那也有家伙事儿啊，掏我的心，挖我的肝，那把我煮了也有锅呀。在这里，顶多给我一刀，给我一枪，捅死我算完，多不解气呀！我说的有道理没道理？我弟妹，你也为这满山的喽啰想一想，这些弟兄的命啊，也都是命啊，你琢磨琢磨，弟妹。我程咬金可是大好人呐，咱俩人打交道那太久了，对不对？你也知道我，我也知道你呀、啊。除了我这人嘴不好之外，心是好的。弟妹，哎，我在这给你作揖了，不行，一会儿哥给你磕头。程咬金冲后面的东方玉梅这么一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从来没见过像程咬金这样能说的人，也没见过像程咬金这样自来熟的人。你过来呀，就跟老朋友唠嗑似的，但是一些话说到了心坎之中啊。他们也在琢磨下一步怎么办呢？唐璧这一次是兴兵两万呢，我这整个山寨才两千多人呢，十比一。虽然我仗着地势之优，但万一唐璧把这山寨一封，绝我们的给养，这玩意也够受的呀，啊！另外这一带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啊，过去我们想过来啊，把这一带修成我们自己的地儿，没想到唐璧啊屡次三番前来围剿，弄得我们疲于应战呢、啊。现在这一次可见呢是生死关头啊，我们都打算拼命了。哎，没想到啊，唐璧兵撤了，程咬金作为使者过来说和，应该谈判谈判，能不打就不打，谁愿意打仗拼命啊？所以两个人呢都扭头看着东方玉梅。东方玉梅一看俩哥哥，哎，东方玉梅叹了口气呀、啊，知道这俩哥哥也窝囊啊。原来在东方寨那是自己的爹爹当家呀，遇到什么大事儿，爹爹呀、啊、给自己商量，也不跟这俩哥哥商量，因为知道跟他们商量啊也商量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爹爹没了，这俩哥哥领着东方寨的寨民就隐居起来了，但是他们呢也不好管理，这些寨民今天走俩明天走仨的，总之原来那么大的一个寨子慢慢的呀也走了十之四五啊。后来呢他觉得离我太近了，觉得呢不好面对我，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搬迁，搬来搬去搬去搬来， 终于搬到了粗来山，觉得这个地方不错，还有军寨，于是呢就在这里安下寨了。可没想到啊，动了人家济南王唐弼的奶酪了，人家不答应，人家屡次发兵啊。现在眼瞅着粗来山不保啊，这俩哥哥一点主意都没有，程咬金三言两语这是说动了他们的心呐。哎，东方玉梅叹了口气，把头一点，然后一拨马，把马圈回来，人家呢奔着自己队伍当中走过去了，然后一挥手，队伍刷一掉头，跟着东方玉梅夸夸夸夸夸，人家回归山寨。东方玉竹、东方玉松一看也长出一口气呀，只妹妹同意让程咬金进山寨了，扭过身形，行啊程将军，那就请吧，但是有言在先呢，一会儿你有没有危险我们俩可不敢保证。哎呀，有啥危险的，都是亲戚，难道说你们还会对我动手吗？对不对？哎，投钱带路吧。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听，哎，刚才还说让我们凌迟处死都没有怨言呢，现在又拿这话啊来拖我们呢，啊，我们不敢对你动手啊。哎，这程咬金呢，这是八面玲珑啊。行啊，现在也不是跟你算账的时候，先跟我们进寨吧。于是两个人在头前带路，带着程咬金就回归了粗来山寨呀。一进山寨，程咬金一看呢，哎呦，这山寨真不错呀，那感情啊，是当年唐弼来护耳在此屯兵，人家给建设的，当时兵也多呀，人多力量大，建造的山寨非常的稳固，要只有东方寨这人呢，很难短时间内搭起这样的山寨呀。程咬金一边走一边夸，嗯，好，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这风景也不错，哎，在这个地方啊确实不错，难怪人家唐弼啊不放啊。反正程咬金嘟嘟囔囔，东方玉松、东方玉竹根本不答言，前面的东方玉梅也是一言不发。简短截说，走到山寨之内，有专门的蝙蝠将领领着，把大家呢各自散开，该回营休息的回营休息，该拉警戒线的拉警戒线，该埋锅造饭的埋锅造饭，总之啊，大家各就各位。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带着程咬金走到了山寨帅厅啊。原来这里啊是唐弼办公的地点，现在成了他们的帅厅了，也算是聚义分赃大厅。东方玉梅先下了马走了进去，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两人纷纷也下马，程咬金也跟着下马，两人说了，程咬金呢，里面请吧，两位舅爷里面请，别介别介，咱们这桩亲现在已然不复存在，请程将军不要如此称呼。哎呀，我两位舅爷呀，我刚才说了，难道说你们就想着把你妹子这桩婚真的给拆散了吗？那可是你们的罪过呀，反正是你们认不认我们这个婆家，我是永远认你们为我的舅爷的。呀呵，这俩人一看这程咬金属狗皮膏药的啊，啪贴上，你撕都撕不下来，行，你爱叫啥叫啥，殿内请，两位请。就这样，程咬金跟着东方昆仲迈步走进聚义分赃大厅，两个人呢来到正座，坐北朝南，有两张大交椅呀。两人往那一坐，上魁首那是人家东方玉梅坐下面了。程咬金一看，哎，我挨着我弟妹，滚！东方玉梅一瞪眼，你挨着谁呀？哎呀，弟妹，别生气，别生气。这么着，我呀挨着你站着行吗？我不坐了，我有罪，我挨着你站着，你离我远点。哎呀，我呀，就在这里。程咬金呢，就挨着东方玉梅，隔着那么一个茶几，他坐那儿了。按说呢，他应该坐在客座上，人程咬金不管那一套，过来坐在那里，胳膊肘一搭茶几，就瞅着东方玉梅。哎，弟妹，你看多日不见，嘿，我看弟妹又漂亮不少啊！啊， 肯定出来山这个地方山水不错。弟妹啊，你这是接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哎呦，对你的皮肤好啊，我看比原来那更漂亮百倍。行了，东方玉松、东方玉珠说话了，程咬金，废话就别说了，你想怎么跟我们打和呀？啊，你想怎么替这济南王唐璧说话呀？把你想说的话说说吧，我们听一听。哎，别介，梁不秀爷，我怎么是帮他说话呢？我一定是站在咱们这里，咱是实在亲戚。我跟唐璧有什么关系？我不但跟唐璧没什么关系，我跟他的大帅那铁匠大将来虎儿我们还有仇呢，是我把他亲兄弟呀、给弄死的。哎，这故事以后再跟你们讲啊。总之啊，我过来是站在你们立场、你们角度上说的，是帮着你们的。程咬金，那你怎么帮我们呢？怎么帮你们呢？我问问你，哎，咱都说实话呀，你们觉得现在靠你们的实力能不能守住这山寨呀？东方玉竹说话了，我们守住守不住也得守啊，我们是走投无路了，现在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拼死一守，一个就是放下武器归降。但要我们归降济南王唐璧是万万不可呀，我们杀了他不少人，济南王唐璧对我们恨之入骨，另外呢，我们也瞧不上这个唐璧，所以呢，我们只有拼死一搏，无有其他良策。对呀、哎，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你看程咬金呢，不愧当了几年混世魔王，跟着魏征、徐茂公啊，也学了几句词儿，也挺能整的。那么我还有第三条路，这第三条路啊，第一不用拼，第二还能保全你们的性命以及啊山寨里的所有的弟兄。你看这多好啊，何必拿咱的命给他拼呢？哦，东方玉松说，程咬金，你有什么主意呀？主意现成的呀，你们不是不愿归降唐璧吗？干脆呀，跟着我回归瓦岗好不好？到我们瓦岗山去，我们收留你们呢。啊，我可把话说到这里，我可不是想要吞并你们，你们到岗山上去，你们愿意加入我们大魏，那我们自然双手欢迎啊。到那时我家魏王千岁那能不重用你们吗？啊，你们也知道魏王千岁跟王伯党什么关系，铁哥们儿啊。王伯党那在岗山那跟我差不多少，一字并肩王啊，那玩意儿。那回头我弟妹这就是王妃呀、开国元勋啊，一品诰命，对不对？当然了，你可能说我们不愿意归降瓦岗，那也没事啊。我们呢，在岗山附近找一个地方，我们画一个地盘给你们居住，你们仍然占山为王，仍然独立存在，那我家主公也绝对是双手欢迎啊。这样一来，既不用在这里跟唐璧拼命，又保全了你们自身的力量，何乐不为呢？又有一个落脚之地呀，那个地方重新成为春寨，你们别成山寨了，哎，仍然叫东方寨，那不就结了吗？复兴东方寨，老爷子在天之灵也能感到欣慰呀，也得说你们俩是孝子啊。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听，哎，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呀，如果真的有个地盘能够让我们安歇下来，我们手下这些人呢，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寨民呢，对不对？我们不想打仗啊，我们都是打猎的、种田的老百姓啊。如果有一个地盘比较安全的，在那一待，仍然耕种、狩猎、生男育女，这不挺好吗？所以啊，两个人心活了，都把眼放在了东方玉梅身上。东方玉梅面带冷笑啊，程咬金呐、红泥关，我说了，我跟你们瓦岗再无瓜葛，我焉能投你们呢？哎呀，弟妹，你这话呀，我认为你说的是气话，我不当真。啊， 东方玉梅一听，你不当真，你不当真算什么呀？我当真了，我说的话你说话不算数。我弟妹别怪我，我是你大伯哥，哎，你得听我的，在这一点上我是为了你幸福考虑的。东方玉梅说，幸福就是让我过去挨打吗？就是让我过去被你们瓦岗的男人欺负吗？哎，玉梅啊，别说这话，说这话你哥哥我这心里疼啊，这都是我的错呀，千错万错我的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不行哥哥给你跪下了，扑通。程咬金一了袍啊，真的给东方玉梅跪那了。那东方玉梅一愣，但是没理程咬金，给我使苦肉计呀，我不受这个。程咬金一看东方玉梅不理自己，突然间把大嘴一张，
1: 弟妹啊，你不看我的面上，也看那王伯党的面上。王伯党啊，
0: 他怎么了？
1: 他不在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能屈能伸的程咬金，为了请东方玉梅，他给东方玉梅跪下了。人都说哪儿西夏有黄金呢，但程咬金不信这一套。程咬金认为啊，那得看给谁跪，那得看什么事儿。今天呢，我应该给人跪下。为什么呢？我办的不是事儿啊，我坏了人家一桩婚呢，我呀得给自己赎罪呀，那还不得给人家跪下呀。跪下苦苦哀求，但是东方玉梅受伤太严重了。一则呀，确实王伯党打人东方玉梅，让人东方玉梅对这婚姻感觉到失望。另外一则，咱说了，东方玉梅她有原来的病根儿啊。原来八马将军辛文礼就对人家进行家暴，没想到现在找了一个原以为是如意郎君的王伯党还是如此，让东方玉梅对世间男人寒了心了。难道说世间男人都是这样吗？如果这样，我宁肯单身呢。所以东方玉梅呀，有些寒心，对于程咬金跪倒在地无动于衷啊。你们男的就这样啊，没得到钱什么手段你们都能使，跪下磕头啊，笑脸说话呀，说小话呀，你们都会。但是一旦说你们得了成，嘿，那就不是你们了。打骂施虐，我早就认清了你们的丑恶嘴脸呢。你再跪呀，你就算跪死我也无动于衷。程咬金呢，苦苦哀求半天，一看东方玉梅含着眼泪把脸呢偏在一边，根本就不拿正眼瞧自己。程咬金看这老是求他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眼珠一转，大老程突然间把嘴一咧，爹妹呀，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弟妹啊，你不看在我老程面上，你得看在王伯党的面上啊。哼，东方玉梅哼了一声，看他呀，看他，我更不搭理你。程咬金不管这套，仍然往下哭啊，弟妹啊，我那伯党兄弟好惨呐、啊，好惨呐、啊！哎，我的伯党兄弟啊，他不在了哇！他就在啊！东方玉梅一听这个，直愣，把脸震过来了，瞪大了眼睛，那眉头啊，直发颤呢、啊。程咬金，你说什么？王伯党怎么了？
2: 王伯党不在了，不在了，好惨呐、
1: 啊！哎呀，东方玉梅当时直愣，他站起来了，你待怎讲？王伯党他到底怎么不在了啊？怎么回事？程咬金心说，怎么样？还是关心我兄弟，证明呢还是有情，藕断而丝连，哎，有这份情谊，这事儿啊就好办。程咬金心中暗喜，但是泪流满面。人家程咬金呢，那不愧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呀！啊，程咬金成艺术家了，那可不是吗？就人家这个信念，就人家这个情绪，说来就来呀。这眼泪说挤下来就挤下来，说滴眼药水吧，哎，再想伤心事不用，马上进入自己设定的这个假设环境里，就假设王八当死了，那我什么感受？我一定会痛哭啊！把这个感受拿过来，那就能把自己的泪催下，别说眼泪了，那鼻涕稀溜稀溜的往下直淌啊！程咬金也不差。怎么呢？就是装这么一个悲惨样，博得东方玉梅同情啊。东方玉梅这么一问，程咬金把脸扬起来了，
2: 弟妹， 弟妹，这真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1: 长话短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弟妹啊，王八党吃酒带醉，再加上老称我这张嘴不好，我给他开玩笑，他信以为真了，结果进了洞房，他跟你啊闹了矛盾了，失手把你给打了呀，可把我家军师大帅气坏了呀，把我逐出魏营，说以后瓦岗啊永不再要我了，把王伯党也逐出大寨，告诉王伯党什么时候把您呢给寻回去，你们两个言归于好，什么时候西魏才要王伯党，否则

0: 话，也是永不要回西魏大寨呀。结果呢，我们俩就成难兄难弟了。怨谁呀？怨我呀。我是罪魁祸首啊。我当时啊就给自己抽了20个嘴巴子。我说程咬金程咬金，你怎么这样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你给从中拉的线儿做的媒，结果呢你这嘴没把门的，你胡说八道，把人家这好端端的一桩亲硬是给人家掰折了呀。我对不起王伯党啊，我对不起我的弟妹东方玉梅呀。我正在那后悔呢，突然间就听到了宝剑声音一响，苍啷啷，有人呢拽出宝剑呢。我顺眼这么一看，哎呦，就见我兄弟王伯党把他的佩剑给拽出来了。王伯党仰天大叫啊，说玉梅呀，我的爱妻，我对不起你呀，我听信了小人之言，吃酒带醉，对您动武了。您走得对呀，但是军师大帅让我去找你，人海茫茫，我上哪找你呀？我死都难以赎我的罪，玉梅呀，干脆呀，我今天就在这里自刎得了。我以死谢罪。说完呢，我这兄弟把这宝剑往脖子上那么一发，他自杀了。我赶紧过去一把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他那宝剑呢差一点抹了他的脖子呀。哎呦我的妈呀，东方玉梅心说，程咬金呢，你太气人了，你怎么说话大喘气呀？我以为王伯党当时抹脖子了呢，我能让他抹脖子吗？啊，我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因为我的过错惩罚自己吗？我骂他，我说王伯党，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你要是把宝剑收回来，哪有说自刎的？人玉梅姑娘只不过生你的气，人要回娘家罢了，小两口吵个嘴，办个架，哪怕说伸个手，这在老百姓那里不是经常见到吗？对不对？哎，这一伸手，做丈夫的做错事了，人家做媳妇的一生气回娘家了，给丈夫一个好看，这不也经常有的事吗？那丈夫就得抹脖子呀。啊，你现在得好好想办法弥补你的过错，人家不是回娘家了吗？咱们赶紧的去到人家娘家，哪怕跪门呢，把人家请回来。哎，言归于好，跟人说好听的，玉梅我的弟妹原谅你了，你们夫妻还一起过日子，那你要死了，人家不等于守寡了吗？你别忘了，给你一个头磕在地上，已然拜了天地了，人家已然是你的妻子了，你怎么能干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呢？啊，这是男子汉所为吗？你对得起弟妹东方玉梅吗？玉梅，你说我这么骂他，骂的对不对？旁边东方玉松东方玉珠还说呢，对，就该这样好好骂他。嘿，哎呀，要么说舅爷呀，这明白人呐。东方玉梅气的呀，程咬金，你往下说，你往下说，我要知道王伯党到底怎么了，怎么就没了。你听我说呀，真的没了。程咬金一看要出戏，赶紧的再往回拉。程咬金这么一掉眼泪，东方玉梅又着急了，难道说王伯党不听你的话吗？
1: 他倒是听我的话呀，被我这么一顿训呢，王伯当也知道自己错了呀，他把宝剑收回去了。他说呀，说死哥，这我找东方玉梅人海茫茫，我上哪找去？他回娘家，他娘家在哪呢？我说甭管在哪，咱哥俩呀，凑个对儿，反正我也被赶出西魏营了，我也回不去了，我现在呀就将功补过吧，我帮着你一起找玉梅吧。就这么着，我们哥俩骑着马呀，就在附近我们找了溜溜4天呢，这4天都没合眼，4天基本上没吃饭。我劝伯党，我说休息休息吧，人撑不住了。不，伯党说，我找不到玉梅，我永不休息，我哪怕熬死我也得找到他，跪在他面前呢，我得给他赔礼道歉呢。没办法，舍命陪君子吧。找到第5天，
0: 找到宁阳关外，又在那地方转悠整整一天，滴水未沾牙呀。王伯党啊，那小脸本来面白如玉，你再看呢，哎呦，又黑又黄，那虚汗油的额头上就下来了。找着找着，王伯党在马上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他栽落马下。我过去伸手一摸他的鼻息呀，哎，弟妹呀，伯党他是活活的给累，
2: 啊，他累死了不成？
0: 累晕了呀！东方玉没这个气呀，累晕了，你还这一惊一乍的干嘛呀？他到底怎么了？
1: 他累晕了，你想想，
0: 四天没吃东西了，这一整天没喝水了，他不累晕谁累晕呢？哎呦，这几天呢，瘦的皮包骨头啊，得掉了20斤肉啊！我赶紧把他拖到树林当中，又掐人中，又敷了前胸，拍打后背，给他灌水，好半天才把王伯党给灌醒了。哎呀，旁边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一听啊，好险呐，好险呐，都把眼光看到东方玉梅那了。再看东方玉梅往后这么一靠，东方玉梅呀，这嘴撇起来了。怎么呢？东方玉梅现在有点明白了，程咬金，我倒要看看这王伯党死不死，就你这给我炸了两次，我怎么琢磨这王伯党也死不了。程咬金，那你把这王伯党救活了又怎么样呢？
1: 救活呀，救活还不如不救活呢，他就像发了疯似的，他还要找你呢。我说那不行啊，怎么咱们得吃点东西呀？
0: 我好容易把他劝着吃点东西来了精神了，晚上不睡觉啊，拉着我仍然到处寻找你呀、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又找到第六天天亮啊，我们就来到宁阳关的城外头了。就这个时候，听到宁阳关城外鼓声震天呐，我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呢，是西魏王李密正在攻打宁阳关呐。想必弟妹你呀、啊、也知道。打完虎牢关之后，我家主上跟我家大帅兵分二路，我们呢就去打红泥关去了。我家主上领兵带队去打宁阳关，正在开兵建仗啊。哎呦，你不知道啊，宁阳关守将东方黄厉害的邪乎啊，连斩我瓦岗数将啊，血洗沙场。你说这事我们不赶上还则罢了，赶上了能不管吗？尤其伯党啊，伯党一看呢、啊、眼珠子红了。伯党告诉我说，四哥，我找玉梅呀、啊、我是找不到了，大海捞针一般呢，谁知道玉梅上哪去了呀？我既然找不到玉梅，我觉得活在世上啊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何必还这么受折磨呀？这么着，让我到两军阵前会斗东方皇，如果说我把东方皇给杀了，建功立业，也许西魏王还会收留于我，到那个时候我好好的求一求西魏王，让他多杀出兵去，帮着我一起找玉梅，找到玉梅的消息我一定啊跪门，我跪在玉梅面前呢，我苦苦哀求，我怎么也把他给劝回来呀、啊？他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拿刀子把我宰了，我的心甘情愿呢。如果说我上阵前大战东方皇，我打不过人家，被人家把我给宰了，也算我罪有应得。等回头啊，如果是你见到玉梅，你呀、啊、就告诉他我没了就行了。让他改嫁他人吧，别让他再为我守寡了，我对不起人家，我们俩的婚事啊那也就是到此为止了。我原来呀对天盟誓，我这可没跟东方玉梅说呀，我自己心里的话，我说我跟玉梅这个姻缘呐，那海枯石烂不变心呐，除非我死了，我永远爱玉梅。程咬金一说这话，东方玉梅脸一红啊，那王伯党到底怎么了？
1: 他说完这话呀，
0: 催马上阵，是大战东方皇啊。 我一看那是要拼命啊。

0: 我连连的吩咐明金，他就是不听我的话呀。明金他也不回来呀，咬着牙大战东方皇。你想想，我这兄弟在外面转悠了五天，哪有精力了？而且东方皇厉害的邪乎，人送外号多臂将军呐。人家这腰上会往外长着小胳膊，我们好多将领都被他在沙场上给弄死了。王伯党上前也不例外呀，打斗20个回合，突然间苍，人家由打腰间又伸出小胳膊了，胳膊上面拿着一个3棱透甲锥呀，照着王伯党腹部啊给捅上了。哪能捅上啊，我兄弟那什么人呢，一看这东西来了，赶紧往旁边一扭腰走空了。嘿，东方一没这个气呀，程咬金呢，你能不大喘气好不好？我这不是给你描述细节吗？我不听细节，你赶紧的说书。着什么急呀，你怎么也跟那网友一样啊，我这不描述细节那就多没意思呀。我要听伯党到底怎么了。王伯党往旁边一扭啊，扭过了一栽歪，由打马上下来了，他摔到马底下。东方皇一看，飞起一刀，噗，把王伯党杀了。王伯党一偏脸，这一刀啊就砍在脸旁边的地上了，没砍到王伯党。东方玉梅说，程咬金，你是故意耍我是不是？没有啊，没有啊，你听着呀。王伯党就地18滚，咕噜咕噜咕噜一滚，人家由打马上跳起来拿刀，哎，把王伯党给杀了。没杀，敌着王伯党哽嗓咽喉，那王伯党啊还往上要撞呢，他要自杀，人家把刀一收，一伸手就抓住王伯党的腰带了，把王伯党一提起来，肉啪摔到1丈开外呀，把王伯党愣是给摔昏了。人家兵丁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王伯党啊生擒活捉了。嘿嘿，我伯党兄弟没了呀！
1: 哎，住口！
0: 东方玉梅气坏了，程咬金，别哭了。
1: 弟妹，你这怎么不让我哭了？
0: 你说王伯党没了，就这么没了
1: 啊？
0: 这不还活着吗？
1: 已经被他们呢擒入宁阳关了，这么多天了，生死不知啊！我们觉得呀，可能伯党兄弟已然不存在了呀！
0: 哎呀，我家西魏王啊，勃然大怒啊，就指着我鼻子骂呀，说我先破坏了你们家的这桩婚姻，又坏了伯党兄弟性命，要我何用啊？就让人呢把我乱棍打出。哎呀，从此啊我流落江湖啊，我到处找高人呐。我想着伯党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我得找高人赶紧的破这宁阳关，再把伯党救出来呀，否则的话王伯党必死无疑呀。没想到啊，我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初来山，发现两军交战呢。我一看，这边是唐兵，那边正好是您呐。我一看这唐兵要打我弟妹，那能干吗？我当时啊来到唐兵面前，把唐兵训斥一番，把那铁枪大将来虎儿我也骂了一顿，让他们后退，给我安营扎寨去。我过来呀，见弟妹，见两个舅爷，我当使者呀，给两边打和，为的是保全大家的性命啊。这才想主意，让大家呀到我们瓦岗去，咱们兵打一起，将打一家，咱们一起大破宁阳关，救出王伯党，你们夫妻言归于好，岂不美哉？呸！哎呦，弟妹，你怎么又催我呀？东方玉梅气坏了，程咬金呐，合着说半天王伯党没事儿啊？暂时没事儿，那你怎么说他不在了呢？
1: 是啊，他不在我身边了，不在瓦岗营了，不在这西魏国了，可不是不在了吗？
0: 哈哈哈，程咬金，就你这张嘴呀，来呀，要把程咬金给我拖下去，拿刀 把他舌头给我拉了，拿针把他嘴给我缝上。而是把程咬金吓坏了，去什么都往前走啊啊，没看见吗？这是弟妹给大白哥开玩笑呢，你真以为割我舌头啊？弟妹，我知道您呐是当世的菩萨，您心慈面软，您就是世上最好最善良最通情达理的中国的传统女性，你拥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行，程咬金别夸我了，你说完没？我说完了。
2: 好，
0: 既然说完了可以走了，
2: 可以走了。
0: 至于你说的给唐璧他们什么打和呀，我们是誓死不降，我们也绝对不会投降瓦岗跟你走。至于王八党，他爱死不死，他跟我没关系。怎么没关系了，弟妹？怎么没关系？我是媒人，你们俩没关系了，经过我同意了吗？我没同意啊，得我同意了，你们俩才没关系，对不对？这个俩人呢，要说这个离婚也得见了面，一起商量好喽，拿个离婚协议啊。现在南方他在宁阳关被人逮着了，咱得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然后你们俩呀再商议商议下一步怎么办。东方玉梅说，程咬金，你的意思让我去救王八党呗？对呀，你受这么大委屈了啊，你被王八党打了，你就不打回来，你就不骂回来，对不对？咱怎么着也得把王八党绑在三军面前，你细数王八党的罪状，你骂他一顿，打他一顿，让大家都知道知道，你们俩呀，这个婚姻的问题是全部出在王八党身上，不在你身上，这样名正言顺，然后你一转身你就走，这多出气呀，弟妹，你说对吗？东方玉梅一点头啊，程咬金，要说这话吧，倒也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对。我不能让王伯党这么便宜的死了，我得把他给救出来，然后当面骂他。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八十九点五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孩子突然倒地，双眼上翻，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这是很多家长对于癫痫最直观的印象，也是最深的恐惧。但癫痫远不止这一种表现，有的孩子只是发呆几秒钟，有的孩子半夜突然惊醒，表情恐惧，有的孩子反复出现无意识的咀嚼或摸索动作。这些看似不对劲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小细节，可能都是癫痫发作的表现。一些患有癫痫的孩子，由于长期得不到规范诊断和治疗，有的被误认为是抽风多动症，有的被当成中邪，延误了病情。但实际上，癫痫不是不治之症，70%左右的患儿通过规范治疗可以控制发作，回归正常的生活。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自治区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岩，为我们来介绍孩子出现哪些表现，要警惕是癫痫，确诊后该怎么治，家长在家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11: 今天非常有幸谈谈癫痫这个病。癫痫这个病呢，是一个古老的疾病，伴随着人类诞生，它就存在了，在几千年的两河流域的泥板书上和中国古代的文献上都有这个病的记载。癫痫这个病呢，是神经系统排名第二的疾病，它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经过相关人员调查呢，调研呢，在中国的患病率大概是7%，也就是中国大概有8-9百万癫痫患者，其中呢，可能有一半的患者没有得到正规的治疗，所以它有很大的治疗缺口。 正确的诊断、认识、治疗、管理癫痫病呢，对于孩子的发生呢，对于患儿的这个全身心的对于患儿的诊治和生长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癫痫这个病呢，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诊断是不是癫痫，这是有一些规律的。癫痫这个病有最大的几个规律，第一个呢，它有发作性的特点，也就是说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啊，大概就几分钟时间。有文献报道，一个典型的全面强直发作大概就是一分半到两分钟时间，所以有时候家长觉得发作时间很长，那是包括了一些发作前的先兆和发作后的状态，真正主要的发作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啊。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刻板性特点，就是每次发作的样子大概都是相似的，如果能够抓住这两点的话，能够鉴别很多疾病。所以鉴别诊断我们又靠这两个这个特点。那癫痫病人还有什么特点呢？一般是没有诱发因素的，它有反复发作的趋势，有刻板性的特点，有自限性的情况，还有发作后的状态，就是有人得完病以后呢，都会一些乏力啊、头疼啊，或者兴奋烦躁。所以这些临床的表现是诊断这个疾病的关键。现在有手机了，拍个视频是非常重要的，视频对于一个有经验的癫痫大夫的判断疾病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拍的时候要注意，拍的时候要不能光拍一个局部，要包括面部和全身，尤其开始和结束后再拍上15秒时间，这个拿来对于大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癫痫诊断第一个靠临床症状，它要符合反复发作、形式相似、自行缓解、有发作后状态的特点的一些疾病啊，这时候就需要除外别的疾病了。那需要什么呢？需要做脑电图。一份优质的脑电图是对于癫痫诊断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怎么做脑电图呢？目前来说，诊断价值最好的脑电图啊，对于我们内科大夫来说是视频脑电图。有的大夫就是有的病人家也就说了，那做几个小时比较好呢？一般来说，4到8个小时

就基本满足内科的临床诊断需要。有些特殊的疾病或手术的话，时间可能更加长。因为视频脑电图，在脑电图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做有录像，可以同步观察临床我们或者家长说的一些事件是不是癫痫的，所以脑电图非常非常重要。那做核磁是干什么呢？核磁是做病因的，看看它有什么结构的问题。一份优质的核磁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做的要做癫痫的核磁有专门的序列的，所以不是一般随便的核磁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对于现在目前认为呢，遗传因素或者基因的因素呢，也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诊断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靠遗传或者基因的诊断。在选择何种基因检测方式的时候呢，这也需要我们结合临床选择合适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一个孩子诊断后癫痫后呢，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治疗了。治疗也是有要求的。我们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癫痫就12个月有2次以上的发作才开始治疗，这样我们能够方便判断疗效。一次的发作我们叫癫痫发作，是个症状，就像得了肺炎发烧一样。但2次以上就能诊断癫痫病这个情况了。那怎么选择药物呢？那我们一定是根据它的发作类型、病因、孩子的情况、家长的需求，权衡利弊，只有利远远大于弊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药物。选择药物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这个患儿选择哪个药比较合适，也是要结合他的临床发作形式、病因、症状，还有等等一些社会心理问题的因素选择药物。总的来说，只有当利远远大于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治疗。癫痫的治疗呢，一般来说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果治疗都很顺利的话，一般需要2到3年无发作，脑电图正常才有可能减药。有的类型可能需要长期吃药，所以病因诊断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癫痫的药物能不能根治癫痫呢？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癫痫药物只是针对发作本身，并不能够解决病因。所以大家也不要对这药物有特别大的期望，但是它毕竟能解决问题，给患儿带来高质量生活。所以目前来说，大多数的癫痫的治疗还是靠我们的抗癫痫发作药物来治疗。那药物有什么不良反应和优点呢？那就每个药都有它的不良反应和优点。目前用的3代或2代癫痫药物呢，总的来说的不良反应都比较小啊，甚至更现在还有更好的药物啊。现在3代药物副作用更加小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要权衡利弊，看看能够带来最大的获益才是我们选择的目的。那癫痫的药物目前来说有什么不良的反应最常见呢？可能目前来说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打瞌睡，真正影响肝肾功能的药物不太多，有些老的癫痫药物可能对认知功能有影响。目前癫痫治疗一般都选择的非常好，对认知功能影响都不是太大，或者说通过你目前观察的方法是发现不了的。那我们家长在癫痫治疗中需要什么注意什么情况呢？我觉得需要注意2点。第一个，不能过度的恐惧疾病或者夸大疾病的危害性。把一个孩子当成一个特殊人来看，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干。事实上，癫痫病人发作控制好了，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没有必要太过于单独啊，没有必要过度的关注他，过度的关注对孩子的身心发展也是不好的。那癫痫病人最主要是要注意什么情况呢？最主要是不熬夜，就是不要一晚上不睡觉。就如果学习忙，偶尔少睡2小时也可以，但是不要熬夜。第二个，不能饮酒。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规律的服药。规律的服药呢，我们也有讲究呢，不是说一天12小时来服药，我们可以选一个固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方便你吃药，最主要是避免漏药，不能你出门时候就吃药，容易漏药。时间呢可以前后相隔1个小时都可以啊，方便不漏药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能给孩子的身心和发育呢带来好处。还有呢，再让在吃药的时候呢，肯定要到医院定期复查。那通过脑电图啊、血液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药物浓度是否合适，还有一些什么肝肾功啊，我们可以做一下。但是太多的检查也没有必要啊。总的来说，癫痫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
医患配合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般希望家长如果治疗顺利的话啊，3到6个月来医院随访一次。根据2017年国际抗癫痫分类的话，癫痫的病因大概有6大类，主要见于感染、免疫、遗传、代谢、结构。感染就是说的脑膜炎、脑炎引起的啊，免疫

0: 难的原因所在。
1: 嗯，
0: 我们能否在就是这个妊娠期提前的检查出这个患儿是否有这个疾病可能？
1: 目前来说我们癫痫预测不了，只有家庭中有患者的时候，有先例的时候，才能做一些相关的遗传检查或者预测它。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患儿去做一些癫痫的基因或者预测，这个也是不科学的啊。
0: 其实我们普通大众可能对于这类疾病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
1: 嗯，
0: 就是说这类疾病可能包括电视剧啊影视作品上面说的这个孩子犯病了以后，抽搐啊，口吐白沫了，
1: 我站起来问题啊。
0: 对，然后你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类疾病它到底都有哪些信号是常见的
1: 啊。我们说癫痫的发作的症状有哪些呢？我们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临床上你能看到的任何症状都可以是癫痫发作的症状。那为什么呢？因为脑是人的司令部，它可以表现出各种疾病来，是吧？表现各种症状出现来，那它受损以后，它就会表现出非常非常症状。但它症状再多，它也要符合两个特点，叫发作性，就时间不长，刻板性，就是每次样子差不多。
0: 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在家里怎么样观察这个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往这方面去考虑了。
1: 最常见的发作形式就是我们叫全面性强震难发作，那就会有四肢强直、震挛、口舌发干，或者说你观察到一些异样的情况，每次都出现，时间都不长，你可以拍些视频，请专科医生帮你看一看。
0: 这类疾病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癫痫的发作危害非常大。第一个呢，就是它对患者有本身直接的损伤，比如对认知呀、发育呀，甚至癫痫还可以引起猝死，叫 SUDEP， 它可以不明原因的死亡，这是都是非常危害的一些情况。另外呢，癫痫的得了患者得了以后呢，他的社会心理问题会非常大，所以他对他的以后的人生的成长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反应啊。
0: 如果说我们经过科学合理规范化的治疗，这一类的病人，比如说轻度、中度、重度的癫痫患者，他都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后呢？
1: 癫痫的这个预后呀，跟病因非常有关系。大约有三分之一叫特发性的，或者叫基因相关性的，或者遗传相关性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它能像正常一样生活，生长发育都是如常的，上学学校智力也不受影响。还有一部分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药物治疗和家庭的教育或者学校的教育来帮助他提高他的水平。
0: 在网络平台上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家长一直可能患儿的家长会觉得抗癫痫类的药物是对孩子的神经发育有很大的副作用，可能孩子一不发病了或者说病情控制住了，他们就会自行停药。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目前的二三代的抗癫痫药物的话对认知影响不大啊，他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去生长发育学习生活都可以的。那家长最主要注意什么情况呢？应该注意按时的服药啊，不要漏药少药减药啊，这种突然漏药少药减药的话可以诱发他的发作啊，加重病情，出现不良事件。
0: 还有一个问题想插在这里面，
1: 就
0: 是说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户外的时候突发了疾病，那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的对他进行应急的处理？
1: 好，如果我们是一个全面性的发作，我们希望在发作的时候一般侧卧位，解开领口，不要因为呕吐窒息了。绝大多数的发作时间都不长，也不用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如果超过5到10分钟以后才需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绝大多数都是能自行能够缓解的。这里要说一条，家长的学习和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病不光是看病，还要对于孩子的发育我们都需要照顾他的，所以家长应该自己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科普知识，但这种科普知识的学习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来源，正确的来源啊，不能人云亦云，有时候觉得过度的关注或过度的夸张的一些情况对于孩子发育都是不太好的。
0: 目前在咱们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神经内科能够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们在申请中国抗癫痫协会的二级的中心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啊。目前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对于儿童癫痫的治疗在内科方面和国内基本上是平齐的，国内有的药物方法我们都能用都能去做，而且我们科的大夫很多都是经过癫痫专科的培训，他们可以给您提供正规的治疗和诊断。
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

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

发。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可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孙岩院长共同谈到了说如何去区分癫痫类的疾病以及它的病因，我们是否能够在妊娠期就检测到这类的疾病呢？出生缺陷到底有多严重？像唐氏综合征严重的先天性疾病，包括重型的地中海贫血，这些出生缺陷危害着婴幼儿的健康。一些重大的出生缺陷往往伴随患儿的一生，将会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发布推广出生缺陷防治健康的教育核心信息20条，推进出生缺陷3级防治策略，开展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近年来，我国采取系列措施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从被动防御到

0: 后主动预防。究其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出生缺陷呢？如何做好新生儿出生缺陷的筛查？邀请自治区第八人民医院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吕燕为我们来介绍。
1: 这是就像你说的，出生就是孩子的出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其实遗传缺陷啊，出生缺陷，这也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啊。那出生缺陷总体来说要这么理解呢，我们可以分几个维度。首先呢，有的他的出生缺陷它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啊。这里面呢，我想纠正大家对于遗传这个词的一个理解。很多家长呢就会说，哎，你看我很正常啊，我爱人也很正常，我们家都很正常啊，那为什么我的孩子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遗传病啊。实际上大家是对遗传这个知识的一个误解啊。遗传呢并不是说是父母遗传给小朋友的这个疾病，而是指他的遗传物质发生了一个改变。那么遗传物质呢，具体到比如说是可以是染色体层面的，也可以是单基因层面的。那么这个物质发生改变，有的可能跟爸爸妈妈有一定的关联性，有的其实没有完全关联的。相当于我们业内呢我们叫新生突变，老百姓呢就理解就是一个突变，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随机的这样一个事情的一个发生。那么这个呢，比如说21三体，大家比较好理解，唐宝宝啊，唐氏儿，那么它就是遗传物质发生改变所导致的出生缺陷。那么有的出生缺陷它可能跟一些环境因素或者是一些致畸物质的暴露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一些出生缺陷呢，它是跟遗传因素是没有关系的，它呢主要是跟一些致畸因素的暴露有关。比如说如果服用了一些叫反应停的药物之外，就可能会出现肢体的一些发育的异常，它可能没有上肢下肢或者是特别短，包括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新闻，在核辐射暴露之后，那么短时间的出生的孩子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出生缺陷。但确实还有一些出生缺陷呢，我并不能找到一些原因啊，他可能你去追溯他，他也没有什么遗传因素，然后也没有什么致畸物质的暴露，我们可以叫做原因不明，也有这种情况会出现。
2: 那常见的这个缺陷儿的疾病都有哪些？
1: 首先它并不常见，我们刚才说不论来说出生缺陷的发生率都是 5.6% 吧，但一定要说在这个里面常见的话，我们可以分为几个维度去理解。有的出生缺陷它是一种就是结构的异常啊，结构的异常呢，有的是一种外表结构的异常，就是你一眼看上去它你就能看出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孩子出生它就有一些比较大面积的血管瘤啊等等的，或者有的孩子呢它有一些底尾部的，就尾巴上面有一个就是脊椎骨内有一个大的一个畸胎瘤，或者是它有些内脏结构的室缺啊房缺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叫做结构的畸形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情况就是它并没有结构方面的问题，但它有一些功能方面的问题啊。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耳聋啊，这也是新生儿特别关心，它外观都是好的，内脏脏器也是好的，但是你去做听筛的时候会发现它有一些听力的损失，那么这个就是这是功能性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的我们出生缺陷我们叫代谢性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出生之后正常的喂养饮食之后，会发现他会有一些鼠尿的味道啊，会有一些皮疹，慢慢他会出现生长落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新生儿就是一定要筛查的一个疾病，我们叫本病童尿症，就是 PKU 这样的疾病。因此出生缺陷它可以从结构上，可以从功能上，也可以从代谢上。但是呢有的比如说一个疾病，比如说我们还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唐氏儿的综合症，它可能对于这三方面它都有受累啊。比如说这个唐氏的孩子，你看他的面容是有问题的，他也可能会有心脏的一些结构的异常，那么他是结构方面有问题。但同时呢他你慢慢讲下去，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智力的障碍啊，也认知的问题，因此他的功能上也是有问题的。是这样。
2: 因此做好预防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的策略，随着现在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检测的手段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比如说这个唐筛检查、无创啊、产前的基因检测、羊水穿刺等等，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这个缺生儿的出现。那么三级预防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我们一级一级来跟大家讲。先来说一说一级预防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预防。
1: 一级预防呢，其实三级预防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时序上的，一级预防就是在这个疾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采取一些这样一个措施来从病因上去预防。二级预防呢，就是对我们具体到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防控来说，它就是在怀孕期间了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尽早去检出这样一个疾病，能干预的就干预，不能干预的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些妊娠的决策啊等等。那么三级预防呢，就相当于是在出生的时候或者儿童早期这个疾病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尽早的去诊断。

0: 断尽早的去干预，取得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就是一级预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主要呢就是一些婚前啊，或者是一些产前的这样一个检查啊。其实大家不要把这个婚检看得非常的神秘啊，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查体，但是呢它会对于女性或者是生育的健康会更关注，实际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因此它是常规的查体呢，跟查体内容都一样，首先就是一个病史的询问。那病史的询问它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一下你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传染病啊，或者家族遗传性的这样一个疾病，更会关注这个。然后呢再会做一些体格方面的检查，那可能会更多的对于一些生殖方面的一些男女性方面的这个生殖器官啊，或者一些相关的功能进行一些检测。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实验室的化验。那么实验室的化验其实也是常规，但它可能会关注一下跟将来生育有关系的。举个例子啊，比如普通的这个血型为什么要查呢？那么确实我们有一部分的血型它是 Rh 阴性血，熊猫血，那么可能会增加孩子得溶血疾病的这样一个风险。那比如说从感染方面，我们要查 Torch 这样的病毒，那么能避免啊在孕期的时候再去检查就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为难啊，捉襟见肘。那么早期的我们就发现，该干预的干预也会好一点啊。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要对一些特殊的一些人群的群体，那么在通过婚检这样一个方式呢，也是要提醒他对于自身的情况呢做出综合的评估，适不适合怀孕，怎么时候怀孕啊，或者是有一些出生缺陷高风险，那我到怀孕的时候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怀孕，怀孕了之后我要比其他的孕妇我要做更多的哪些额外的检查。
1: 也就是把这个预防的端口提到了最前边，最大程度的减少了这个出生缺陷啊。还有一个话题也是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生孩子是不是也有一个最佳年龄这个说法，男性和女性分别在哪个年龄段相对是更好一些的？
0: 一般的来说啊，就是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呢大概是在25到30岁左右，这时候呢生育能力比较强啊，一方面呢患遗传疾病的风险会低一些，另外一方面他自身都有一些妊娠相关的并发症的风险会小一些啊。那么男性呢其实也差不太多啊，也就是在25到35岁之间，也是原因和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医学上呢有一个词叫 AMA 和 APA， 分别是对于妈妈的高龄和爸爸的高龄。妈妈的高龄呢我们一般定义在35岁以上，爸爸的高龄呢我们一般定义在40岁以上啊。35岁以上的女性呢她胎儿以后一些染色体疾病的风险会有一点轻度的增加，而爸爸呢40岁以上之后呢他的一些患单亲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那么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从单亲疾病而言，妈妈的话他年龄每增加1岁，他的单亲疾病风险他的可能就要加0.37%左右，父亲呢他的单亲突变的风险就是加1.51%左右啊，就是这样一个轻度的小小的这么样一个增加。但是呢绝对不能说高龄一定是怀孕的这样一个禁忌，只是呢高育龄呢确实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当然也可以对吧啊。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产前孕前保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啊，更多的去跟他们一关一关的打拐，一关一关的走，也都是可以的啊。
1: 在我们身边好像观察发现，在孕检这件事上普遍女性会更加上心一些啊，检查的时候男性好像觉得哎这事儿跟自己没多大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0: 对，是的。因为其实咱们就想从遗传的物质来说你想 X 和 Y 对吧，或者你常染色体当中其实一半都是来自于父亲，一半来自于母亲，所以无论是哪一方在你的遗传物质当中都是占有50%，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刚才我说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夫妻是一个共同体，大家都在一个家庭的环境里面生活，所以爸爸肯定会对妈妈的整体的整个孕期的环境啊，营养啊包括心理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作用的啊。比如说爸爸你要是抽烟二手烟，那肯定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 对吧如果夫妻的这个整体的压力都很大，工作环境又很这个家庭环境又比较有压力的话，那肯定会对孕妈妈的心理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说总的来说那夫妻是一体，怀孕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啊，我们夫妻双方都需要去做出自己的努力啊，给宝宝从生命的起点就带来好的环境。
1: 怎么样去科学有效的补充叶酸？
0: 是这样的，对于一般来说啊，健康的女性来说，对于叶酸的补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是要从生命在 就是孕育的也是生命的起点吧，其实就要开始，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我们就要开始，就在备孕期间夫妻双方啊，妈妈和爸爸都要同服叶酸，每天是400微克的这样一个量，最好是能够提前3个月左右。那么一旦就是确认咱们确实妊娠了，爸爸当然就不用再服了，但是妈妈起码要再继续服用3个月左右，能够明显的降低胎儿患神经管畸形的这样一个风险。但他如果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他曾经生育过这个神经管缺陷的这样一个孩子，或者是他正在服用某些叶酸拮抗的药，比如说一些传统的抗癫痫的药物等等的，那么他这个叶酸的剂量是需要加量的，4毫克5毫克。那么具体呢，这时候呢你就需要就医来获得个体化的精确化的这样一个诊疗的帮助。如果说大家已经做了孕前和产前的这个准备的话，就说明大家其实从思想上已经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了啊，已经非常重视这件。首先呢，对于怀孕前我们要做规范的这个婚检啊，孕前包括产前的检查，对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们找到专业的机构，大家就把放心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大夫来去解决，我们会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帮大家守护好产前的每个环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落实到孕妇的来说呢，我们要一定要放松好自己的心态，怀孕的整个过程是我们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个部分，但其实我们想怀孕它是一个正常的妊娠生理，也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尽量还是不要打扰大家正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脚步和步伐啊。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均衡饮食啊，合理的运动，然后保存良好的心态，如果在自己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也可以进行正常的生活工作啊，这样轻松的去应对整个怀孕的期间，可能也能够取得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1: 这个心态在整个孕期也特别的重要啊，下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二级预防，这个也是对确诊严重出生缺陷病例，也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二级预防的内容都有哪些？
0: 二级预防跟刚才已经说了，就是二级预防实际上就是我们已经怀孕了之后，我们通过一些产前的筛查和产前的诊断能够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尽可能的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做一些积极的干预。在说检查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我们所谓的干预呢并不只有去决定是否继续妊娠这么样一个事儿。那么有的干预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干预来改变我们的妊娠结局，这是有可能的啊。那么首先呢，还是回到原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有哪些措施去做。那对于常规来说呢，我们就是有些筛查哈，普通的中孕期的糖筛，包括我们的无创的产前的检测，老百姓说的 NIPT， 那么这是从染色体层面上可以去检测的。那么刚才也说了，可以超声层面上的去检测了，我们对孩子做一些超声的检查。那么超声呢，我们一般分为早中晚孕期3个阶段。早孕期的超声呢，我们要除了核对孕周之外呢，非常重要的是要测一个胎儿的颈后透明带，这实际上是可以说是胎儿排畸的第一个吧啊。那么到了中孕以后会有一个系统的超声啊，我们叫之所以叫系统超声，就是我们要系统性的去看看胎儿各个器官的脏器的结构发育的怎么样。这里呢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认识，很多妈妈会跟我们说，哎，我做了3维、4维、5维的这个超声啊，其实我老是跟孕妇说一句话，就是不管多少维吧，哪怕你100维都可以，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找到有资质的大夫去做我们的系统的产前的2级或者是3级的这样一个超声，这才是最重要的，并不一定要追求这个影像的多漂亮多立体而是大夫的这个经验和资质是非常关键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是到了晚孕期，晚孕期呢是8到32周呢，老百姓说的一个小排畸，实际上是一个查漏补缺。那么对于有一些系统的结构的异常呢，可能到了晚孕期会出现或者发生变化，这是要做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去评估胎儿的生长发育是不是达到了相对的这个潜能啊，这个是一个维度的这个二级的这个预防。那么刚才说了，有的二级的预防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能通过一些办法去干预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孕期除了这个染色体层面的这个筛查之外，现在我们还有叫子痫高风险的筛查。我们通过这个筛查之后发现，有的孕妇哈，她到了晚孕期之后可能会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那么这时候我在16周之前我把它早早的吃上阿司匹林，可能就能明显的降低她妊 生期高血压疾病的风险啊，那就明显的降低孩子会可能会出现早产啊、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啊啊这些问题。所以其实二级预防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
1: 就是之前我们的这个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无创和羊水穿刺怎么样去选择。有些人他可能医生建议是做羊水穿刺，但他听到羊水穿刺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担心，害怕对自己和对宝宝有影响，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0: 首先是这样的啊，

0: 我们产前筛，这是一个产前筛查和一个产前诊断。产前筛查的对象一定是普通人群，就是没有任何高风险的人群。筛查的目的呢是什么呢？是要把，从普通人群当中可能有高风险的情况摘出来。啊，也就是说，我比如说，不论是唐筛也好，做了无创也好，我拿到这个结果是高风险，不是说我就诊断这个疾病了，而我是只是得这个疾病的风险要比普通人群高一些，而不是确诊。那我拿到这个结果，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去做产前诊断，来获得是或者不是这样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确凿的一个诊断。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筛查一定是对于普通群众，对吧？那么羊穿呢，一定是对于已经是高风险的群众。那么什么是高风险的群众呢？譬如说高龄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筛查已经是高风险，或者他之前已经有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历史，比如说我曾经生育过异常小朋友，或者我家里面就有遗传方面的问题，或者我觉得我孕期可能有一些病毒感染的高风险，那么这已经是高风险人群了。那这时候我没有必要再去筛来筛去筛来筛去了，然后这时候我就需要一个检测，就很明确地告诉我是还是不是，然后以便我后续的这样一个一个干预或者说一个决断，对吧？那么对于羊穿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的害怕啊。其实从第一，我们要从疼痛程度上，这个跟抽血差不太多，甚至比抽血还要再柔和一些，因为我们的针22G，有时候比抽血的针还要细一些。第二个呢，羊穿之前啊，大夫肯定会做详细的评估的，包括你有没有禁忌症啊，有没有感染的情况，适不适合做。第三呢，总体来说，羊穿有没有风险？有，但是非常小，1000个人里面也就是一个啊或者两个才能有流产的风险。那这个呢，你这就要需要权衡了。但是我们建议你做羊穿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需要的去做这些的。
1: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2: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3: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3: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孩子情绪一点就着，试试这样的引导。不少家长到了暑期就犯难了，没有学校的约束，有的孩子整天在游戏里寻找掌控感，有的孩子懒散消极，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这时候家长着急的没收手机，严厉训斥孩子的脾气可能会一点就着。其实暑期暑假不仅是孩子补充精力的充电站，更是舒缓情绪的休憩期。家长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引导孩子积极进行心理调试，享受快乐暑假。暑假呀，不是孩子弯道超车的第三学期，不推荐家长让孩子遵守精确到每分钟的假期作息表，这样很容易形成孩子反感，难以执行，家长焦虑，恶性循环，最终只会让亲子关系越闹越僵。电子产品使用也是这个道理，孩子可以在假期适当的使用手机啊，时间控制在每天1到2个小时之内，建议家长用替代法代替，直接没收。比如说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感兴趣的活动，像是外出游玩了、绘画了、音乐了、游泳了、打球了、手工了等等。孩子的现实生活丰富了，网络世界自然吸引力就没那么强了。再有呢，就是假期嘛，孩子难免会有烦躁、心情低落或者莫名其妙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家长正好可以教孩子怎么跟情绪打交道。这情绪啊，其实是我们身体功能的一部分，包括内在感受和外在表现。我们可以用图表法，比如说情绪轮盘；锚定法，比如用身体感受锚定情绪，帮助识别情绪；再比如人在愤怒的时候心跳会加快，肌肉紧绷，这个时候就看家长如何来引导。不要总说你干嘛又不高兴，比如问一句，你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情绪是愤怒，是压抑，还是说不上来的焦虑呢？情绪上头的时候，要告诉孩子守住两条底线，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别人。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深圳APEC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1: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哥伦比亚发生
0: 7.5级地震， 已造成上百人遇难。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3: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挎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4: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伊林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3: 这个夏天，乡村盐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